0: 说司机文明如厕。
1: 我们也是优化了相应的出租车排队的这个流程，优化以后的话呢，是在非高峰期不在这个航空桥和机场西路进行这个车辆的排队啊，主要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汽车区和上课平台等候区啊进行车辆的排队啊，这样的话呢就有效的减少了这个出租车在航空桥和机场西路等待的时间。
2: 那在二号航站楼前呢，我们看到首都机场呢也是新增了两个临时的车位。那么司机朋友排队到航站楼附近的时候呢，就可以把车停放在这里，到航站楼内的厕所如厕。
0: 城市窗口的里子与面子，往往体现在细节之中。为排队的出租车司机解决如厕难题，既是对劳动者尊严的关照，也是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的体现。目前多项措施已经落地，但长效维护还需要每一位司机的自觉，方便自己也方便他人，共同擦亮首都机场这张城市名片。北京台报道。
3: 今年中秋国庆仅相隔三天，请三休十三的超长拼价窗口带动机票搜索预订提前升温，双节机票搜索热度同比上涨61%，出游规划时间线大幅提前。那超长假期将催生怎样的出行趋势呢？哪些目的地热度攀升呢？
4: 距离中秋假期还有将近一个月，在北京工作的王女士已经开始制定出游计划。
5: 我和朋友们打算趁着这个比较长的假期一起上西藏玩一圈，已经在看机票了，先去成都吃一吃好吃的，然后从成都直接飞到林芝，整体走一下大环线，趁天气没有那么冷的时候领略一下我们西南的大好风光。
4: 受超长假期带动，今年双节假期提前订票趋势显著。平台数据显示，八月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出发的机票搜索热度同比上涨61%，提前一个月锁定机票的热度比去年同期高了20%以上。
6: 截至8月31号，出行日期为9月25号到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经超383万张了，同比增长约17%。那出入境航线的机票预订量已经超177万张，同比增长约11%。
4: 从预订数据看，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仍居热门目的地前列。与此同时，西南、西北等文旅城市关注度持续走高，航程在2000公里以上的热门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国内租车订单量也出现显著增长。
6: 那前往北京的民航旅客量呢，同比增长了约35%。同时呢，像西南呀、西北呀，文旅城市凭借一些独特的人文风貌、长线观光吸引力，旅客关注度也在持续走高。前往云南的民航旅客量呢，同比增长了约11%。
7: 拉萨到上海航线预订量同比增长了4.4倍，拉萨到北京航线增长了3.4倍，拉萨到广州的航线呢，增长了3.3倍。那此外，西宁到上海、乌鲁木齐到南京、乌鲁木齐到武汉等航线也都实现了近2倍的增长。那国内租车订单量呢，同比增长超过了50%，乌鲁木齐、拉萨、伊宁的订单增长均超过了1倍。
4: 更充裕的时间、更灵活的拼价方案，不仅带动了长线游，也为错峰出行创造了条件。
7: 9月22号出发的机票均价较中秋首日低了30%，较国庆首日低了50%。9月27号到10月1号期间呢，部分热门航线的机票均价比去年低了10%以上。
4: 记者搜索发现，目前预订9月27号从北京直飞大连、沈阳、大庆、银川等地的机票仅需300元左右。随着假期临近，拼价效应将进一步释放，长线游、错峰游热度预计持续走高。北京台报道。
3: 现在传统的中医药也开始与 AI 结合了，在咱们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和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就在圆明园遗址公园寒月楼建设了一个中医药数字小屋，一起到那里看看这些古老传统与最新科技碰在一起，会给我们生活和养生带来哪些改变。
2: 这些其实是我们药食投缘的一些，它既是食品也是药材。
8: 经常用花椒，炒菜放花椒，
2: 啊、
8: 煮肉放花椒，我看
2: 它
8: 有什
2: 么
8: 作用
2: 啊？温中止痛，杀虫止痒，
8: 它
2: 也是
8: 让这个肚子暖和的。
2: 对，有这个作用，
8: 简直太好了，应该把这个机器。 就是这样，让中国的老百姓知道吃的什么是什么作用。应该所有的

0: 饭店，甚至自己的家庭里面都应该有一台。
1: 这座藏身皇家园林的小屋是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批复的北京市中医药文旅消费试点项目。在这台药食同源设备中，枸杞、菊花、陈皮等中草药等待您逐一了解，只需轻轻点击相关知识搜索和如何应用到生活便一目了然，为百姓慢慢讲述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的本草源流。此外，健康咨询、舌脉诊仪与数字设备体验、特调茶饮与糕点品鉴、纸雕花等非遗 DIY、 养生功法代练、特色产品展销等内容精彩纷呈。市民边逛边体验，在小屋里完成了一次可带走的文化之旅。
0: 刚才我跟医生也说了，我说我睡眠不太好，医生一看我的舌头说你这个一个是湿气重啊，然后脾胃又不好，然后通过比较适合，所以我觉得以后可能得来体验这个调理身体。
2: 在我们的中医数字小屋呢，有一个区域我非常感兴趣，大家注意到就是我身后的这个五音疗愈区，
3: 您可以把它融入您的生活，作为一个日常的生活方式即可。
1: 五音疗愈体验角前，市民也可以像记者一样戴上耳机，在工商绝之语的五色音律里感受黄帝内经记载的五音疗疾与现代音乐放松的奇妙呼应。据了解，体验馆将常态化开放，市民游园之余可随时走进小屋，看一段节气科普视频，听一曲五音，辨一次体质，品一杯时令茶饮，真正让中医药文化走进百姓身边。
4: 今年呢，我们在全市是遴选了8个区，入选了今年北京市中医药文旅消费季。同时呢，我们要求这8个区要遴选8个北京中医药数字小屋，它有大健康产品，特别适合市民消费，推向市场。
1: 北京台报道。
5: 作为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北京市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9月1号起正式实施。从安全性、减量化、易回收、可降解、重复使用4大原则出发，将餐品包装细分为简易包装与密封包装2类，平衡了食用需求与环保目标。
6: 之前会觉得会有点过度包装了，就是可能会一些小点心啊，它用特别大的盒子，然后一个是确实不太环保，还有一个就是它收费也挺高的。
7: 一些包装它会有一些纸盒什么的，然后像是一些菜的话，它可能好几个菜也会给你用好几个盒子来装，然后像这样的，我就感觉我每次吃3个菜可能要扔4或者5个更多的盒子，这样对于我来说会感觉这个资源有点浪费。
5: 购买外卖时，您是否也有同样的想法呢？新规落地后，消费者日常点餐的包装方式会迎来全新变化。新标准把外卖分成简易包装和密封包装2大类，针对人们常点的各类餐品，又给出了细致又人性化的包装指南。比如像包子、饼类可以用袋包装，汉堡、三明治、热狗等可以减少包装层数，烧烤类餐品可以用锡箔直接包裹，搭配起封口作用的包装袋，高温的汤面、水煮鱼、麻辣烫等可以用带特定密封结构设计的包装，必要时可以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缠绕膜。此外，新规还提出，餐饮外卖商户不宜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并鼓励商户引导消费者以非食品接触的方式重复使用外卖包装。
8: 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些包装物，它为了便于携带，很多时候可能过大，或者说有一些这种过度的包装，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小小的一些包装，可以降低这一部分的一些浪费吧。
9: 根据不同的东西精简包装，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大家日常点外卖也就可以尽量避免这些纸张啊或者塑料袋的浪费。然后希望大家都有这样的概念，然后越来越明白这个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5: 更加细化的包装标准也对外卖平台商家的日常运营提出了新要求。作为新规参与制定方，美团表示，平台早已提前布局适配新规落地。比如平台此前上线的无需餐具功能已有超过5.9亿用户使用，累计订单超130亿单。
10: 确实呢，中国的餐品呢非常的多样，不同的菜品呢对应的包装也有很大的差异。针对中国的众多的餐品呢，我们分成了16大类，推出了这个不同菜品的绿色包装的解决方案。

0: 案。下一步呢，做好绿色包装的宣贯工作，深入商家端去看商家面临着哪些实际的问题。另外呢，我们也会把商家的优秀实践去推广给更多的商家去应用。
1: 外卖包装升级的初衷是隔绝污染，防止洒漏，保障餐品完整送达。对于商家来说，好口碑靠华而不实的包装堆不出来，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份菜每一顿饭，才能收获长远信任。北京台报道。
2: 北京市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不仅为商户提供了清晰可操作的技术指引，也为外卖包装绿色瘦身贡献了北京方案。新规实施第一天，外卖商家落实情况如何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3: 披萨、汤面、炒菜、饮品，这些外卖大家都经常点，但是他们的包装都有哪些要求呢？很多人会觉得外卖只要不洒出来就行。今年北京出台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为不同品类的外卖提出建议。
4: 我们呢也购买了不同商户的一些外卖产品，来看一看他们是否符合外卖包装的规定标准。首先看到的这个是一个毛血旺的外卖包装，我们看到它其实在里面已经用锡箔纸密封好了，但是在外面的话呢，它又产了一些塑料膜。按照使用指南的最新规定，像这种高温的外卖产品，它只要是满足密封条件比较好的这个规定就可以。那么其实在能密封防止洒漏的前提条件下呢，应该是要尽量的减少它这个包装。这里我也点了一份炒菜，那么按照使用指南的规定呢，炒菜类的菜品它的外卖包装需要满足几个条件。那么首先的话呢，是需要根据菜品的大小来决定这个包装盒的大小。通过它的外观呢，我们可以看到商家其实是选择了比较合适的一个餐盒盛装这个菜品。在炒菜的这类菜品中，如果汤汁不是很多的话，是可以不用保鲜膜进行一个包装的。这里是点了饮料和一些甜品。我们看到商家其实他也做了一定的防疫处理，这种的话就比较环保和简约。这次使用指南的正式施行背后，其实传达的就是绿色环保的理念。那么使用指南中规定的十几种外卖品类的细化规则，就是要商家按照外卖的特点来选择特定的包装。在今天随机选取的外卖商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部分商家已经严格落实了使用指南的要求，但是还有一部分商家仍然存在过度包装的问题。为包装做减法，仍需平台商家的共同发力。
2: 新学期正式开启了，北京市日坛中学的孩子们有口福了，因为学校食堂大变样，不仅从外包变成了自营，市区政府还投资进行食堂升级改造，后厨全面提质。那目前北京近700个校园食堂完成智能化改造。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月1号晚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已经开始对侵略者进行反击，在第一次行动当中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而美军对此暂无回应。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数小时前美国侵略者轰炸了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其中包括数个平民场所。这些袭击增强了伊朗封锁霍尔木斯海峡并抵抗外国势力干涉的决心。稍后革命卫队还将进一步披露本次行动的结果。当地时间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袭击西里克一处婚礼现场，导致数十名伊朗人民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位于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攻击直升机。伊朗的复仇行动仍在继续。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对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即将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表示谴责，并称已就在此次演习当中部署美国低风中导系统一事正式向日本提出交涉，称此举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2: 扎哈罗娃当天在美洲例行发布会上表示，鉴于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号至24号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且演习区域包括俄边境附近地区，俄外交部已于8月31号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并就此次演习表达了关切。扎哈罗娃称，日方已被明确告知，在俄远东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绝对不可接受。他还指出，如果美国以演习为幌子，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俄方将予以回应。
3: Информация о том, что в рамках указанных тренировок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ся задействовать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наземные комплексы «Тифон», предназначенные для пуска ракет средней и меньшей дальности. Посольству было четко обозначено, что размещение данного вида вооружения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Япони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под предлогом военных учений, абсолютно неприемлемо, поскольку это создает угрозу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и. Предупредили о компенсирующих контрмерах со стороны Москвы, направленных на обеспечение должного уровн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2: 据报道，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将有来自美日澳三国的3700名人员参加，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同类演习。此次演习还将首次使用美国低风中导系统，可发射标准六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
4: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5: 中华优秀传统婚育文化，崇尚相守和睦、礼敬盟约，寄托着国人对家庭美满的向往。秉持民政为民的民政文化内涵，北京厚植传统婚育内涵，深化婚俗改革，推进移风易俗，让婚姻登记兼顾仪式浪漫与政务便利。一起来看今天的民政联万家。
6: 年轻人对领证的期待丰富又鲜活，瞄准新人们的多元诉求，北京民政打造出一批特色婚登场景。东城区将婚姻登记搬进城市公园，把满满的浪漫仪式嵌入城市公共空间。
7: 在公园里嘛，环境也比较好，而且现在天也没那么热，感觉来这儿还能逛一下公园挺好的。
6: 不只有公园花海，有着600年历史的护国观音寺成为全市首个户外婚姻登记点，古朴院落静静见证一对对新人许下爱的约定。
8: 这里景色又很漂亮，然后同时呢还是比较有名的文化古迹，我们也希望这经历几百年的这个古迹呢，既能见证我们的爱情，也希望有好的寓意，祝我们的爱情长长久久。
6: 针对特殊群体需求，西城区全国首创盲文版结婚宣誓词。
9: 这就是我们为新人提供的无障碍版的结婚誓言，通过这个盲文的触摸，也可以感受新婚誓言，然后在国徽下庄严宣誓，所以新人们会很感动。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说，我觉得我一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选择了西城。我来之前如履薄冰，我来之后如沐春风。
6: 依托老城胡同特色，西城区积极探索文商旅融合背景下的甜蜜经济新模式，联动周边商户推出专属甜蜜

0: 卡路线，新人领证后漫步老城街巷，感受胡同文化。
1: 我们一直在店里跟客人都说，只要这个店子店里你能拿起来的东西，你都可以当道具，都可以来拍。像那种日常的结婚证啊，大的小的可以一起拍啊，还有这种喜字的，喜人可以拿着。
0: 随着去年五月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落地，仅凭身份证照片就可以在任意登记点办理业务，登记流程不断做减法的这份便利，让领证的新人都深有体会。
2: 这儿的工作人员都是面带微笑的，然后办事效率也很高。
3: 我俩从进门到领证差不多3分钟吧，我都很惊讶能有这么高的效率。
4: 我预设的原来是可能得1个小时去办理这个，但实际上可能5-6分钟就办完了。
0: 办好登记只是婚姻的起点，如何帮助新人做好组建家庭的准备，树立和睦向善的新时代家庭观。
5: 婚姻从来不是1+1=2，而是0.5+0.5=1。我精心为大家准备了3个充满爱意的小互动。
0: 昌平区婚姻登记处把家庭相处、亲密关系的知识融入轻松有趣的互动小游戏。
6: 移风易俗呢，其实在我们看来啊，不光是说形式上的婚礼上的一些喜事新办呀，我们想把它再升华一些，比如说夫妻两个人在面对婚姻问题的时候，怎么样可以更冷静更简单的去看待问题，聘请了第三方的专业的辅导老师，对新人们提供一个免费的辅导。
7: 因为两个人我们婚姻也都是第一次，磕磕绊绊是难免的，所以很需要有他们这种很专业的一些指导呀。
8: 有些迷茫的时候，如果说有一个地方能让我们寻求一下帮助，就给自己一些思路吧。
0: 婚姻登记办的不只是一纸手续，更是对往后美好生活的一份期许。新时代的婚俗文化下，新人们也有着属于自己的理解与期盼。
9: 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的事情，也是两个家庭的事情。
10: 彼此信任，然后相濡以沫地度过一生。
11: 相互尊重，给对方自由。
8: 相互理解吧，就
12: 包容。
8: 对，有什么事就及时沟通。
13: 觉得我们都是很优秀的人，然后一定要就是携手，然后更加
14: 优秀。
13: 对，前进下去。
15: 一起合力对抗外面的世界。
16: 一粒玉米能有多大的能量？全国玉米产量的65%用作饲料，近30%用作工业加工原料。咱们餐桌上的肉、蛋、奶背后都离不开它。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暨第6届玉米种子及产业链论坛在通州举办，全国推广面积最大的10个玉米品种，北京独占5席。那这场行业盛会其实跟每个市民的餐桌都有关系。

0: 包括我们的体验活动呢非常的多，像我们的非遗体验，我们的很多孩子们呢，他们是非常快乐的，共同学习，共同成长。
1: 这支志愿者队伍建设好呢，一个是
2: 需要更多青年躬身入局的坚守，
3: 做导师出点子，他是创业青年的服务者。
4: 大家都空置，凭什么你做的就不会空置？你的亮点到底是什么？你能一针见血的就让人家很信服。
3: 时代新担当新作为，本周四晚8:10 BRTV 新闻频道邀您收看创业青年熊与鲸的故事。
5: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看看云南的绣球花，一起来解锁秋日的限定浪漫。

0: 每月200多大洋呢，都去哪儿了？
1: 这个月买米的钱都没了。
2: 哦，是这样的，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共产主义小组刚成立，每个月都得拿出80块补贴，工读互助团，还有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处处都要开销，还有几位家境贫寒的学生又凑不齐学费了，这个月的薪俸大都贴补他们了。
1: 哎，可也得给家里留些买米度日的钱啊。
3: 李大钊先生薪资优渥，却终生奉行简易生活，他将俸禄倾注革命事业与崇高信仰，奋力托举照亮前路的革命星火。他用纯粹无私的行动诠释了心中永不动摇的信仰。
4: 这是文物。
5: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4: 很少
5: 很少。
6: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7: 1、2、3，左右我们摇一下。
8: 这是银金色的宝贝开元释迦录。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9: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下回我肯定敲门。因为扎头跟我说的时候，我还嘀咕呢，我说你们家规矩还挺奇怪，这坏
1: 来干嘛的？
0: 哦，给你送照片。
1: 我没拍照啊。
0: 我山里抓拍的。

0: 刚洗出来。
1: 谢了，走吧。咋了？
0: 不全是你的。

0: 拍之前也不跟我说一声，我头发都是乱糟糟的。
1: 哦，因为抓拍它就是这样的，这样更自然点。
0: 拍的挺好，谢了。再见。又咋了？
1: 想喝口水，渴了。谢谢啊。
0: 空了。

0: 这些都是病人送给你妈妈的吧？
1: 嗯，马志县遍地都是我妈的病人。这些只是这两年的，我妈的柜子里还有好多呢。

0: 这个是你是不是？是不是？
1: 嗯，
0: 你看，嗯，家里人多真好。哎，你老几来着？
1: 老三。
0: 老三啊。嗯，这个是谁？你们家亲戚吗？哎哎，小心啊！
1: 也是我爸妈。
0: 不像啊。
1: 废话，因为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这是我生父母，也是支边医生。后来意外过世了。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1: 你什么时候走啊？
0: 这水有点烫，我喝完就走。
1: 我是问你要在巡山队待到什么时候？
0: 我写完报道就走。
1: 啊，
0: 我们单位规定只有结婚才给分房，所以我现在住我父母家。我爸是畜牧厅的，我妈是文化厅的。
1: 哎，行了行了，我又不是户籍警，我不查你户口。
0: 这也没有查户口吧，咱就是聊天嘛。我妈是文化厅的，但她不是作家画家那种啊，她是坐办公室管人事的。我小时候老去。
1: 说过你话很多吗？
0: 真的有，真的有好多人说，还有好多人都觉得我人特好，特别热情。你应该也感受到了，是吧？是吧？但是我觉得我就是职业病，我不能让话掉地上。就是不能冷场。你看，咱是没冷场。
1: 嗯，确实感受到了。
0: 嗯。
1: 你喝完就走吧，我妈该回来了。
0: 嗯。好。
1: 行，那我不送了啊，再见哈。

0: 你要看啥呢？
1: 波兰，妈，这么长时间我一直奇怪一个事儿，今天终于闹明白是什么事儿了。
0: 什么奇怪？哪儿奇怪了？
1: 你们县没有树啊？啊？一棵都没有。我来，妈，这么长时间一棵树都没见到。

0: 县城没有，牧场没有，弗拉姆拉也没有，就你们家院子里有这么大一棵树，虽然叶子都掉光了，但是长势还是挺好的。哎呀，我真的，这树好大呀！
1: 谁又来我们家看树了？
0: 阿姨，
2: 哎，妈，
1: 来客人了。啊，
2: 我同事来给我送东西，马上走了，走吧。
1: 同事
2: 啊，是公安局的还是巡山队的？
0: 啊，都不是。阿姨，我叫邵云飞，是西部晚报的记者，来白警官他们巡山队采访的。
2: 啊，对，是，现在就要走了。
1: 难怪呢，白白嫩嫩的，来都来了，吃饭再走吧。
0: 好啊，
1: 正好，来，这儿有牧民送的羊肉，
2: 包饺子。喜欢吃吗？
0: 喜欢喜欢，
2: 妈，
0: 我就喜欢吃饺子。阿姨，我帮您打伞吧。
1: 没，
0: 我帮您
1: 啊。
0: 来，阿姨，
3: 进来呀，吃饺子了，快点。
1: 辣子也吃吧？
0: 哎，吃。
2: 妈，不能白吉白勺了。
1: 白芍跟同事聚餐不回来了，白吉值班，一会儿你给他送点过去。哦，要不是小少来啊，我都不知道包这顿饺子。
0: 那是，你还是沾我光了。
1: 合胃口吗？
0: 好吃。嗯，太合胃口了。我妈不会做饭，我奶奶走了以后很少吃到这么好吃的饺子了。
1: 那你喜欢吃你就常来啊。
0: 嗯，
1: 他们巡山队那帮小伙子老来。
0: 是吗？
1: 嗯，
0: 那以后我也老来。好吃。
1: 小邵啊，
0: 嗯，
1: 你们那报纸发行量大吗？
0: 大呀。嗯，我们报社是省直属厅级事业单位，旗下有日报、晚报、商报、法制报、藏文报，还有两本杂志。
1: 哦，
0: 我就是晚报的一个小部门的记者。
1: 那用纸量应该也挺大。妈，你这话问的，这不废话吗？
0: 非常大，因为哪儿都得用纸嘛。
1: 那你们的纸不是自己造的吧？
0: 不是，有造纸厂给我们供。
1: 那那个厂子应该也挺大。
0: 厂子我去过，好几个厂区呢，是挺大的。他们能生产新闻纸、包装纸、牛皮纸，这各种各样的纸都能生产。
1: 那他们生产卫生纸吗？
0: 有，就是郁金香牌卫生纸，就是他们厂生产的。我们单位发的就是那个，质量还挺好的。阿姨，您问这个是干什么？
1: 哎，你能不能把造纸厂的联系方式给我一个？
0: 您要买纸啊？
1: 是啊，我要买一批卫生纸。嗯，要质量好的，关键要便宜。
2: 买那么多干嘛？那小卖部不都有卖的吗？
1: 不好用，而且还不便宜。
0: 行，您放心，阿姨，我联系我们采购科的同事，争取给您以批发价搞一批纸。
1: 那好好，那太好了，太感谢了。
0: 没事没事，
1: 来吃吃，
0: 好，
1: 快吃，多吃点啊。
0: 好，
1: 嗯，
0: 来，谢谢阿姨。
1: 小邵
0: 啊，
1: 你们家是哪儿的？
0: 我们家就是省城的。
1: 嗯，
0: 我妈是文化厅的，我爸是畜牧厅的。我妈他们单位啊，文化厅，他不是什么作家、画家什么的，他是坐办公室管人事的。我小时候老去他们单位食堂里吃饺子，没有一顿没。

0: 亮瓶不许偷拿啊！
1: 铁公鸡拔毛了。哦，
2: 你说的，之前抠不是因为没钱吗？我刚拿到了报社发给我的工资，
3: 我现在是咱们巡山队的首富。
4: 谢谢首富，
1: 谢谢首富。哎，
4: 啤酒没啥意思，你们喝吧，
2: 哥。想了你了。嗯。
4: 是的。好，
2: 我去叫他。啊，
1: 好。阿妈让我告诉你，这些事情不要太往心里去，因为这种事情不来店里的话，没有必要。
2: 觉得很不好意思。

0: 我就放下。疯了你们！他已经把枪放下了，你们要干什么？何队员，把枪放下！
1: 让开！在那打死他，没人会知道。我是警察，我知道。放下枪！他是说有张亮亮的信，还有多这么多的信。 这个人一定是坏透了！
0: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谁敢开枪，我就抓谁！放下！

0: 把枪放下！长炮，
1: 队长，
0: 把枪放下！

0: 你跟我一样，别忘了自己是谁。 跑这儿来了，蚂蚁钟呢？
1: 蚂蚁钟绑好了。

0: 你叫什么？他们都叫你老板，没人知道你的名字。叫什么？
1: 刚才问过了，一直不说。

0: 晚上你和焦臭轮班，看好他们。
1: 好。
2: 不用他们，我来看吧。
1: 有看就让他看吧，反正他也信不过我们。
3: 站住！
0: 把枪给我，我在这儿看着。
1: 是他要自己看的，他是公安，他最懂法。我们算啥？
0: 把凶手交给公安，就是给董志发报仇了。

0: 是，
1: 我，
2: 双云飞，
1: 怎么了？
0: 老毛病了。

0: 我觉得你回巡山队还是太早了。这话也是对你自己说嘛。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你还没有学会梵高。我们牧人打架都会自己学解决问题。你那个时候想要进山，跟我吵，跟你妈妈吵，难道不是想要掌握自己的秘密吗？
1: 怎么，我一趟下你反而不去找了？我只是没办法跟不认同我的人共事。谁都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所以这是你要去学着解决的问题。人都有身不由己，你不也一样吗？明明心里不认可开发区，却没有办法阻止。
0: 还跟县里闹得这么僵。是啊，我们都要学，继续学。原本以为我躺下了起不来，这些事情都不用管了。现在起来了，还是我们的事情啊。藏族有一句老话：该走的路没有走完。
1: 就到不了想要去的地方。你躺在医院的时候，县里开会说要解散巡山队。我听说了。是林县长坚决不同意，保住了咱们。
0: 我知道。
1: 我没想到他能这么做。
0: 老林这么做，我一点都不意外。 我们两个为了工作的事没少吵架，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记恨过对方，因为我们想做的事情都不是为了自己。如果多一些像他这样的干部，马志贤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2: 哎，小马！
3: 小辉回来了，
2: 啊！喂！哎！

0: 还剩点，谁来？队长，吃饱了，你们吃吧。哦，
1: 多来一点。哎，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0: 怎么了？狼来了？
1: 啊，董事长来了！
0: 谁来了？
1: 董事长，
0: 咱这儿还有董事长呢。
2: 来就来吧，制作是要坦白的。

0: 欢迎欢迎。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呦，
2: 丁叔叔他们开不惯山路，我给他们当司机。哦，
3: 是吗？
0: 丁董事长，欢迎欢迎。
4: 听说受伤了，严不严重啊？
0: 谢谢关心啊，已经完全好了。
4: 啊，那就好。吉人自有天相啊！啊，
0: 我们先进去吧。
4: 好，好，来。
1: 丁董事长好。
4: 辛苦了。
1: 阿喜，你好。走，进。
5: 啊，丁董事长
4: 辛苦，大家辛苦啊。
1: 老韩，你先带我姐回屋。姐，我去给你找好吃的啊。哎，不用。
6: 去上面坐吧。
7: 兄弟们，
8: 没有啊。
7: 放心啦，不会忘记你们这群恶狼的。哇，什么都有，什么都有。
1: 姐，你把大婶家这风干牛肉可好吃了，尝尝。姐，你怎么了？
9: 咱不在这待了，赶紧回家。
1: 姐，姐，回什么家呀？你怎么哭了啊？
9: 你不跟我说你在这过得挺好的吗？你好什么呀？这怎么住人？
1: 哎，姐，姐，够好的了，这还单间呢，跟队长待遇一样。
9: 我知道你们巡山队条件艰苦。却没想到能艰苦成这样。你说你一个好好的警校大学生，你怎么能在这受这种罪呢？我不管了，你赶紧回家。
1: 我回去跟妈说，
9: 不让你在这待。
1: 姐，你听我说。姐，
9: 我想不在这待了。
1: 听我说，我喜欢待在这儿，我不喜欢在公安局坐班。再说了，我这哪儿受苦了呀？你们银行宿舍还有值班室啥的，不都是硬板床吗？大家都一样啊。
9: 那能一样吗？你看看这通风下气的怎么住人啊？他晚上睡觉多冷啊。
1: 是，这个房子是旧了点儿，但你看，姐，你看这墙多厚啊，那么晚上睡觉一点都不冷，可暖和了。真的，别哭了，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再哭就不漂亮了。
9: 别戴这套，
1: 姐，你回去可别跟妈胡说啊，不然她又生我气了。姐，坐，坐，姐，尝尝。这牛肉丸可好吃了，真的，尝尝。哎，你这怎么又哭上了呢？姐，跟丁董事长的儿子在谈朋友呢，是不是？
9: 哎呀，不是。就是普通朋友，
1: 你忘记我是干什么的了？我记人可准了，他去民航找过你，就是那个不嫌冷的求人。
9: 你净瞎说。那这事你不能跟妈说。
1: 你不跟妈说我的事儿，我就不跟她说你的事儿。
9: 拉钩，拉钩。
1: 不过姐，你跟他谈了，那你俩离得那么远，你将来是要异地恋了？
9: 嗨，那以后的事儿谁也说不准，先谈着呗。反正他一时半会儿也走不了，他还要留下来和他爸爸一起开矿呢。
1: 可是姐，矿可能开不成了。 怎么了？
4: 这什么意思啊？
0: 丁董事长，我们不探矿了。
4: 不探矿了？是缺设备、缺人，还是缺资金？缺什么？跟我讲啊！啊，
0: 是彻底不探矿了，经济开发区也不搞了。我们正在筹建自然保护区。
4: 保护区是保护什么东西啊？
0: 保护雪山、湖泊、河流，保护博拉穆拉里的一花一草，还有生活在里面的野生动物。这就意味着博拉穆拉将被彻底封闭，不允许任何的经营行为。
4: 你干玩意啊！啊！你知不知我成副身家抌晒喺度啊？呢一时一样，即系想玩死我啫！我冇资格靠你去发达，但你冇理由叫我去瞓街噶嘛！你怎么补偿我，李家？
0: 丁董事长，您的恩情，我们一辈子都还不上。这个房子是您出钱租的，电话线是您找人拉的，可以说，没有您，就没有我们巡山队。您就像我们巡山队的父亲一样。
4: 你不要跟我来这一套。我告诉你，我没有那么伟大。你不要忘记，你答应过我，我损失了150万，你会统统补偿给我的。
0: 这个钱，我一时半会还不上，但是这个债，我认。我家草场每年都会产一些虫草，我都给你，能卖多少钱您记着。我想10年。20年，总有一天能混上。
4: 李老板，
0: 对不起。
4: 这是我的命啊，命中注定找不到矿啊。出来做生意有输有赢，这次我彻底输了。
3: 可是没有理由让你来跟我垫底吧，这不是我们广州人做事风格。我告诉你，
4: 家里有虫草的话，拿点给我吧，也算我没有白来一趟。至于以后，算了，就当我没来过了。
0: 不不不，丁董事长，这个债我一定会还的。
4: 你拿什么还给我啊？你看一看，你看一看啊，
3: 你都穷成什么？

0: 什么样子了？让我抄你的家吗？
1: 那我是什么人呢？拿去吧。
2: 我不能要。
1: 不是给你的，给保护区。就算我给保护区做一点点贡献，给子孙后代积点功德。

0: 扎西，快点吃，上学要来不及了。
1: 啊。
2: 把钻棒拿着，路上吃。
1: 我上学去了。
2: 嗯。

0: 董事长答应了，
1: 我现在就给他送过去。帮
0: 出来一点，给你补补身体。
1: 我没事，最近你身体不好，你自己留着。
0: 我不要。
1: 留着。

0: 怎么还不去上学？
1: 阿妈说，卖了虫草之后要给我买个游戏机，现在虫草没有了，游戏机也没了。
0: 阿爸拿虫草是为了工作的事，游戏机以后再给你买。
1: 莫拉说过，失去信用的人灵魂会变轻的，湖水都照不出他的影子。那丢失影子的人是你还是阿妈？

0: 哎呀，张连长，李丞相，实在不好意思，我来晚了。是他老旺啊，突然请病假，刚炒完菜。
1: 您坐坐坐，
2: 快坐。
1: 好呀，这工会主席该大师傅了。
0: 现在是各王主席、各王大夫、各王会计，现在我自己都不知道是该干什么的了。
2: 咱们都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吧。啊，哎，
0: 现在马上就该搬砖喽。市里面不是刚给咱们拨了50000块钱改造淋浴室吗？建筑工程队我已经联系好了，包工都是我老乡，同意降价把这个工程给干了。
2: 这事儿啊，赵院长，要不你说说。
1: 好，关于这50000块钱经费的使用啊，我有一些新的想法，想和大家商量一下。
2: 经

0: 院领导班子讨论和全院职工的民主投票。现在院里决定将改建临时的经费大部分用于采购月经带和卫生纸，并向全县20个牧业村免费发放。等扶贫专项补助到账了，将会立即全面改造淋浴室和发放劳保用品。下面请张院长给大家讲一下牧区女性卫生关怀计划的现实意义。
1: 这份牧区妇科病的调查报告是小燕、小庄他们的调查数据集合而成的。老实说啊，在看到这份报告之前，我也没有想到情况会这么严重。报告抽取了年龄在18到45岁之间的牧区妇女890名，其中有534人患有一种或多种生殖道感染，患病率高达60%。以往啊，我们总会把原因归结为他们卫生习惯差，缺乏生理卫生知识。但是经过这段时间的走访和调查，我看到的实际情况是，不要说安全方便的卫生巾，就连一卷简简单单的卫生纸，他们很多人都用不起，买不到。他们到现在用的还是羊毛和碎布。在这种条件下，即便是我们通过宣传，让所有的妇女都掌握了卫生知识，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降低不了发病率。只有防病于未然，治病于未发，才有可能改变这种恶劣的现状。我相信这笔钱花的有意义。
0: 关于淋浴室改建的经费，院里边会继续申请，上级单位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支持，争取下半年，明年下半年动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克服一下眼前的困难，啊，好不好？
2: 林书记，张院长，
3: 哎，少壮，你干什么？
4: 我听明白了，
2: 院领导不是来和我们商量的，是来通知我们的。
0: 你什么态度啊？坐下。
1: 不要不让人说话，医院不是一言堂，还有什么想法，大家都说出来。
2: 张院长，牧区老百姓是人，我们就不是人吗？淋浴间大家都盼了好久了，隔几个月就说要修，都快成传说了。现在资金终于批下来了，怎么开个会就取消了呢？我说这话不是为了我自己，如果我们从事的是其他职业，天太冷了洗不了澡就不洗了，但我们是大夫，保持个人卫生是我们的职责。有些时候忙起来一天要洗2-3次，很多女同志都被冻哭了。3月份走的李卫东，他的脚是怎么断的？不就是洗了澡着了凉，去巡诊的时候从马背上摔下来的吗？那个时候他没有怪过院里，因为他知道咱院就是这个条件，谁也改变不了。可现在呢，我知道我改变不了院里的决定，但我就是想说出来，说出来我就舒坦了。我干活去了。

0: 老师，其实格望主席组织职工投票的时候是有些人不同意的，但最后还是少数服从多数了，也不知道刚才赵海是怎么了。
1: 我也没想到大家的意见会这么大。
0: 也没有，大部分人还是支持的。
1: 燕子，你说我是不是做的不对啊？原来你也在怪我。
0: 不是，我只是我第一次听到老师在反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1: 年轻那会儿咱们这儿什么都没有，我就盼着把病人都治好，把医院盖起来，所以吃多少苦遭多少罪都觉得是应该的。我就从没想过我觉得正确的事情身边人会是什么感受。时代变了，我当了妈妈，还管起了整个医院，我不能再是那个独来独往只想着自己和病人的小医生了。作为妈妈和院长，我都太不称职了。怎么，你就不安慰安慰老师？
0: 您今天怎么突然这么多感慨啊？
1: 累了，也老了。
0: 更年期了？
1: 去，别闹，早着呢。
0: 不早，您不能违背医学常识啊。

0: 我刚才说的大家都听明白了啊，这很重要。嗯，多县长回来了。啊，
1: 张院长，
0: 借你家用用。哦，
1: 你们坐坐。
2: 不认识自己家了？
1: 我还以为我到了县妇联呢。
0: 还真让你说对了，我们这就是在讨论咱们县妇女问题。你过来坐下，一起听听。后面开展工作还需要你的帮助呢。
1: 我们县的妇女同志有什么问题？
0: 缺乏妇科知识，得尽快给大家科普，开展妇科卫生教育。
1: 啊，这个很重要。我就不参与讨论了，你们谈，有什么需要配合的，我去跟老林说。
0: 哎，多县长，多姐，你给我回来！哎
1: 呀，你怎么还追着我讲课呢？这是我该听的吗？
0: 你为什么不该听啊？你给我站住！才人之前生病了，你知道吗？
1: 是感冒了吗？
0: 你是不是觉得什么病都是感冒啊？
1: 他说他感冒了。
0: 他总是肚子疼，你没发现吗？
1: 是不是和我一样，胃溃疡？
0: 是妇科病导致的。你可别给我搞什么偏见啊！
1: 他怎么突然就得这个病了呢？
0: 一点都不突然，咱们这儿条件有限，才人他们经期的时候，别说卫生用品了，就连好一点的卫生纸都用不上，垫的都是羊毛，那些东西又粗糙又不卫生，极引起感染，不得病才怪呢。哎呀，
1: 他之前拿回家的那些卫生纸原来是……
0: 对，都让你和扎西给用了。
1: 赵院长，这是个大问题，可是我能做什么呢？这女同志的事情我怎么样都不太方便。
0: 你呀，最近生活上多顾着点家里吧。哦，杯水什么的这些活就别让才人干了。
1: 对对对，杯水。
0: 我留下的那些卫生纸你和扎西不许用啊。
3: 不用，
0: 都是给才人的。
3: 请张院长的。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滑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古代校园怪事多，咱们一一来盘点。什么人讲课要直播？什么学生不交学费还赚钱？什么考试过程如同蹲监牢？什么作弊工具堪称高科技？什么课程专门学了当贪官？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开学了，古代校园有点怪。

0: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今天的关键词是新，新一月的第一天，新学期的第一天，心里都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感觉。开学对于学校、老师、家长，甚至每一位交通管理者、交通出行者来说，都是一种考验。小到学校周边的秩序变了，大到全市路网的节奏变了，学校门口变得热闹了，而交通民警心里想的是怎么保证这里的交通秩序和学生安全。那今天的学校门口是什么样的氛围？大家都是什么样的心情呢？秩序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看北京第161中学广安分校的情况。
1: 今天开学第一天，你是什么心情？
2: 我就是很高兴，也很激动。
3: 挺激动，就是换到新校区，然后呢又有新老师，然后紧张就是会担心我可能有一点不太适应环境。
1: 对新学期有什么期待吗？
3: 就是我上学期因为考得很好，然后呢这学期我希望把我的数学不再粗心一点，然后呢希望能考得更好。
4: 今天是开学首日，现在呢是早上的7:30，正是上学的高峰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西城区北京161中学广安分校的校门口。那在我身后呢，就可以看到现在正有不少的学生正在陆续的走入校园。在校门口就有不少的交警正在有序的维护交通秩序。
5: 前走啊，前走啊，
6: 进里头，宝贝，进里头，宝贝啊。往南的飞机都没有走起来。
7: 早高峰期间，通勤车流与接送学生的车流叠加，市区路网出行量明显增加，校园周边道路的交通压力陡增。为此，从早上6:30开始，交管部门就启动了为开学首日量身制定的疏导方案。
8: 警力、巡逻车和首都铁骑最大限度上街执勤。我们围绕学校周边的道路呢，部署了专项岗位500多处。确保高峰不过，警力不撤。
7: 全市各个中小学的选址不同，周边的交通环境各异，一套办法管不好所有学校。在刚刚过去的暑假期间，交管部门对全市中小学，尤其是新开校区的周边道路环境进行摸排梳理，一校一策地制定了个性化的护学方案。北京市第161中学广安分校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9: 因为咱们这个161中学西便门校区，这个学校是咱们秋季开学的一个新增学校，有一个特点就是学校的教室和咱们学校的操场是分别位于这个道路的两侧，然后每天呢有大量学生要过街，所以为了保证学生过街啊，我们提前完善了相应的这个交通设施，特别设置了交通信号灯。
4: 现在是早上8:00，我看到同学们都已经陆续进入校园了。那在开学的第一天呢，我看到校园周边的交通保障措施是已经全面启动，整体呢也是平稳有序的。那在新的学期，也希望各位同学们都能有新的成长和收获。
7: 北京台报道。
0: 即使是开学这道考题，也是一校一策量身定制。关于开学和上学呢，还有一个量身定制，那就是通学公交专线，专门服务于上下学孩子的定制公交线路。那这项服务呢，到现在已经是3年时间了。您想想，点对点意味着高效，一车都是沿线学校的孩子，这安全感也提升了。今天一条全新的通学公交线路，也就是通学21路正式上线了。但坐上通学公交线路，孩子们的心情和感受如何呢？我们来看看。
10: 早上7:00，在公交马圈车站呢，2辆8米长的绿色公交车已经提前等候在这里。通学21路，开通初期呢，一共有52名学生将乘坐这趟车。
11: 我们是刚开始，一年级，对啊，我们最开始本来想说骑电动车送的嘛，后来是听说弄了这么一个通学公交，反正挺方便的倒是啊。
10: 放心吗？
12: 放心啊，这还有啥不放心的？
13: 通学公交21，末站就是汇文小学丁香校区，全程是4.8公里。考虑线路安全条件，还有就是咱们学生的这个订单数量，也是为了更好的保证这个安全驾驶，所以最后选择这个8米的公交车。
10: 我们现在已经上了通学21路的2号车，车上有11位1年级的小朋友，看到有他们年纪比较小呢，车上的乘务员为他们提供了特殊的服务。
14: 前门登车莫拥挤。好的好的，
15: 提前到单位，然后把
13: 车辆卫生搞干净，让孩子摸的每一个地方都没有尘土一尘不染。然后呢，包括安全带我们都擦过的。时时刻刻关注孩子的安全，
5: 是我们来跟一段时间，然后让孩子比较清楚的他在什么点位上上车，就是在车上有什么样的规则。
15: 好舒服，不过越坐越困。
7: 8点左右，通学二十一路顺利抵达汇文小学丁香校区门口。这些刚踏入校园的小乘客，在随车老师的引导下，顺利进入校门。全新学年，北京公交将持续优化通学公交服务。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市共计开通304条通学公交专线，覆盖122所学校，服务学生达1.93万人。相比今年春季学期，新增服务学生1247人，越来越多的学子享受到了安全、省心、绿。

0: 预测的专属通学出行服务。北京台报道。
1: 孩子舒服，家长放心。那今天呢，还有一条铁路线过生日，今天是京九铁路开通30周年。作为这条世纪大动脉的龙头起点枢纽的北京西站，也是从1996年与京九铁路同步投用。而30年来，从设施设备、运力规模到服务理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间线和变化当中，可能也藏着你我的时光记忆，一起来照照看。
2: 晚上11:30，我身后这辆快105次列车马上就从北京西站发车了。就在30年前的今天，随着京九线的正式开通，这趟列车也是从这里发出了首班车。
0: 1996年9月1日，京九铁路全线通车，105次列车从北京西站始发，开往深圳。当年，乘务员刘海霞就在这趟首发列车上值乘。30年后的今天，他仍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3: 之前的旅客都是扛着大包，鞋里恨不得带着泥这种上车。现在的都是什么上班的、旅游的呀，拿的行李也少了。而且刚开始这个车厢全都是毛毯，现在全都改成了被子。现在车上就是每节车厢都有充电的设备，反正是就是硬件条件也不软件条件都提高了吧。
4: 因为我之前就是坐这种绿皮火车的时间比较久远了，然后我现在觉得可能目前的车厢比之前的好像更加大了，应该是包括这些行李架呀，感觉整体的服务都会变得更好。
0: 30年间，105次列车不断蜕变，经历全国铁路大提速，运行时间大幅压缩，车体持续升级，站点与中到站也经过了多次优化调整。如今，从北京西站始发的这趟列车，终点到深圳东站依旧沿着京九线穿行8省市，停靠沿线众多县域站点。
5: 票价硬座车厢是254.5块，这30年来车票没有变化，更好地服务了咱们革命老区的旅客，和这个客流较大的这个劳务输出大省。
0: 作为京九铁路的龙头起点站，北京西站的枢纽能级在30年间实现了跨越式提升。1996年建站初期，北京西站日均接发列车仅54列，到2025年3季度，日均接发列车已达406列，运力增幅超过了650%。
6: 2016年呢是249万人次，今年预计客流达到728万人次，增长了192%。
0: 30年来，北京西站累计服务旅客超20亿人次，由最初的2线1站成长为11线8站的特大综合枢纽，通达全国211个地级市。进入2026年 ，AI 智能机器人自助查询终端落地北京西站，各项配套设施持续完善，旅客出行细节的体验感满满。
7: 在3候车室到11候车室，新增了21处的免费充电区。现在呢，车站内呢可同时满足大约1900余名旅客的这个同时充电。
8: 别的车站有，但是少，没有这多，方便一点。
0: 硬件不断迭代的同时，北京西站的服务初心始终未变。1999年诞生于北京西站的036候车室服务品牌代代传承，个性化的重点帮扶老弱病残孕等特殊旅客，累计服务特殊旅客超过370万人次。有困难就找036，成为了北京西站乃至全路的服务名片。
9: 就是每次就是进站的时候都是提前进站，很方便。
10: 像针对这种部分的客流密集车次呢，我们是采取这种提前预检的方式，这个由专人呢组织旅客提前排队、提前检票，在车底到达站台之后呢，有序的引导旅客再放行。
0: 一条铁路连着经济，也承载着无数人的出行记忆。走过30年，京九铁路依然活力满满。未来，这条贯通南北的大通道还将继续发力，带动沿线城乡增收致富，带动各地发展再上新台阶。北京台报道。
1: 一条铁路线和一个枢纽站的成长，承载着每个人的成长记忆，其实一点带面也记录着国家的发展。换一话题，距离中秋假期还有近一个月的时间，不少人已经开始规划期待已久的旅行了。因为今年双节仅相隔3天，相隔的这3天呢，很多人请了年假，从而形成了3+3+7的13天的近半个月的假期。而且啊，注意国内机票9月份也迎来了低价窗口期，多条航线出现了1到2折的机票。
0: 随着暑假落幕，国内机票迎来黄金捡漏期。记者搜索发现，现在预订9月5日北京直飞银川的机票，裸票价格仅需220元，相当于1.2折。同日，北京至上海的机票裸票价格最低为410元，相当于2折。旅游在线平台数据显示，9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与此同时，中秋国庆机票预订提前升温，不少市民已经开始制定出游计划。
11: 我和朋友们打算趁着这个比较长的假期，一起上西藏玩一圈，已经在看机票了。先去成都吃一吃好吃的，然后从成都直接飞到林芝，整体走一下大环线，趁天气没有那么冷的时候，领略一下我们西南的大好风光。
0: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仅相隔3天，部分市民想出拼假方案，准备将中间的3天请年假，把两个假期连在一起，一口气连休13天。受超长假期带动，今年双节假期提前订票趋势明显。平台数据显示，8月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出发的机票搜索热度同比上涨61%，提前一个月锁定机票的热度比去年同期高了20%以上。
12: 截至8月31号，出行日期为9月25号到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经超383万张了，同比增长约17%。那出入境航线呢，机票预订量已经超177万张，同比增长约11%。
0: 从预订数据看，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仍居热门目的地前列。与此同时，西南、西北等文旅城市关注度持续走高，航程在2000公里以上的热门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国内租车订单量也出现显著增长。
12: 那前往北京的民航旅客量呢，同比增长了约35%。同时呢，像西南呀、西北呀，文旅城市凭借一些独特的人文风貌、长线观光吸引力，旅客关注度也在持续走高。前往云南的民航旅客量呢，同比增长了约11%。
10: 拉萨到上海航线预订量同比增长了4.4倍，拉萨到北京航线增长了3.4倍，拉萨到广州的航线呢，增长了3.3倍。那此外，西宁到上海、乌鲁木齐到南京、乌鲁木齐到武汉等航线也都实现了近2倍的增长。那国内租车订单量呢，同比增长超过了50%。乌鲁木齐、拉萨、伊宁的订单增长均超过了1倍。
0: 更充裕的时间、更灵活的拼假方案，不仅带动了长线游，也为错峰出行创造了条件。
10: 9月22号出发的机票均价较中秋首日低了30%，较国庆首日低了50%。9月27号到10月1号期间呢，部分热门航线的机票均价比去年低了10%以上。
0: 记者搜索发现，目前预订9月27号从北京直飞大连、沈阳、大庆、银川等地的机票仅需300元左右。随着假期临近，拼价效应将进一步释放，长线游、错峰游热度预计持续走高。北京台报道。
1: 那这样的超长假期值得好好规划一下，也变成难忘的回忆吧。那说到难忘，广告之后的这位快递车驾驶人和车厢里边的人，对那起相撞事故估计也很难忘。这车厢里怎么会有人？说的是什么事儿呢？广告之后和您好好说说。
1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 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

0: 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说到快递车在路口发生了事故，然而事故发生之后，本来应该放快递的车厢里，哎，走出了一个人，这是怎么回事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威警官。
3: 电动三轮车的货箱是用来装载货物，绝对不能违规载人。一旦发生碰撞侧翻，车内人员没有任何防护，受伤风险极高。机动车行经路口转弯，也要减速观察，确保安全。这里是中午12点多，朝阳区广顺北大街与湖光中街的交叉路口。当路口里面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起绿灯后，车辆开始平稳有序的通过。您注意看，一辆由东向南左转弯的深色小客。当时这辆深色小客正在路口里面左转弯，而一辆送快递的电动三轮车自西向东而来，尽管想要躲避，可陡然失去重心的电动三轮车却向右侧翻，碰倒在那辆深色小客的车身右侧。正当大家为这起相撞事故的发生感到揪心时，充满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您注意看快递车的箱体位置。发生翻车事故后，快递车的箱门竟然被人从里向外推开，而后从箱体里面钻出来一位女士，她快速地跳到了路面上。原本应该放置快递物品的箱体里面竟然坐进去一位女士，这真是让人感到瞠目结舌。或许是为了搭个顺风车，又或是怕被别人看到，这位女士藏进了快递三轮车的箱体里面。然而夏季的中午气温原本就高，人体长时间坐在密不透风的铁皮箱体里面难受不说，万一出现了中暑窒息一类的危险后果，绝不是危言耸听。请快递小哥们万万不要再让这样的情况出现了。再说说这起事故，出行者们在路口里面采取转弯动作前，请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观察车身右侧的情况，及时避让其他交通参与者。此外，也请快递小哥们多加谨慎，通过路口时务必与机动车保持足够的距离，小心一些才能保障自身的安全。非机动车转弯通过路口，不能只顾自己行进方向，一定要仔细观察左右车流，礼让直行的车辆和骑行者，骑车直行也不能掉以轻心。夜间视线受阻，多一份观察，就少一分碰撞风险。这里是早晨8点多，四通桥西侧那个专供车辆由西向西的转弯掉头处，一起两车相撞事故即将发生。您注意看，

0: 贝里设计与研究工作，这不单单是发射塔，还有核试验的一些设备，包括地下核试验的核磁设备。我也是
1: 执行主席。
2: 库克表示，在担任首席执行官的最后一天，他向苹果社区送上满满的爱。虽然他在公司的头衔会变化，但他对苹果社区的热爱永远不会改变。感谢苹果社区一直以来为他提供灵感，他感激不尽，并期待新的篇章。库克1998年加入苹果公司，2011年出任首席执行官，接替公司联合创始人乔布斯。库克执掌苹果期间，该公司不断开拓新的产品和服务，构建了广泛的消费科技生态系统，包括推出苹果手表，进军可穿戴健康设备科技市场，提供苹果支付服务，在移动支付领域展开竞争，发布无线蓝牙耳机，推动可穿戴设备业务增长等。在库克任内，苹果公司不断发展壮大，于2018年成为首家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的美国上市公司。此后，该公司市值持续上涨，目前约为4.6万亿美元，仅次于英伟达。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一名女子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持刀行凶，造成一人死亡。
1: 美国银行表示，死者是该行一名副总裁。
2: 纽约警方称，死者是32岁的埃琳·皮亚琴蒂。美国银行方面的信息证实了皮亚琴蒂遇害。该银行在一份声明中对皮亚琴蒂的不幸离世感到震惊和无比悲痛，并向他的家人致以最深切的慰问。据了解，皮亚琴蒂最近刚刚度过结婚2周年纪念日，5个月前迎来第二个孩子。8月31号，一名女子在纽约时报广场持刀行凶，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行凶者随后被警方击毙。警方称，这起袭击事件似乎是无故随机作案，袭击者有精神病史。
3: 日本频繁发生熊伤人事件，应对熊害除了捕杀还有什么好办法？我们特别关注日本长野县的探索。
1: 他们尝试给熊上户口，给村庄装围栏，用狗吓跑熊。
2: 在长野县一处密林中，捕熊陷阱的传感器发出警报后，研究亚洲黑熊的专家龙井小子迅速赶赴现场。笼中关着一只约15公斤重的雌性幼熊，经测量判断，它约1岁半，刚与母熊分离。采血测量，研究人员完成数据采集后，将幼熊放归山林。这套捕获、标记、放归程序是一项始于1995年的创新管理计划的一部分，与安装防护围栏、派遣犬只巡逻等预防措施配套推进。龙井说，减少过度捕杀后，更多熊能活到自然寿命，种群的健康状况也在改善。日本正面临严峻的熊害危机。据环境省统计，今年4月以来已有6人死于熊袭，而上财年全日本有13人因此丧生。
3: 目光转向澳大利亚，关注墨尔本动物园的小雪豹。
1: 4只雪豹幼崽目前已经8个月大了，活泼好动，萌态十足。
2: 墨尔本动物园的4只雪豹幼崽分别名为玛雅、基拉、萨布和鲁米，它们好奇心十分旺盛，在攀爬、追逐和打闹中度日。饲养员介绍，这4只幼崽正在逐步发展各自独特的个性，并跟随母亲米什卡学习自然行为。雪豹是世界上行踪最隐秘的动物之一，主要分布于中国、尼泊尔、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山地环境中，厚实的斑纹皮毛在岩石地貌中形成天然伪装。雪豹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全球成年野生雪豹数量不到4000只。
3: 首届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年度总结昨天举行，第二届大赛同时正式启动，围绕4大主题，分别是文化传承、活力经济、硬核科技，还有民生福祉，欢迎大家参加。
1: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市。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都市阳光》，我是石之声。近日，全国首单特需家庭多类型资产服务信托签约仪式在东城区举行，紫金财富管理公益基地同步揭牌。此次创新首次将不动产、资金、保单三类资产整合纳入信托管理，并落地北京市首单不动产

0: 信托配套慈善信托，为特需家庭养老权益保障打造可复制东城样本。
1: 本次信托产品首次打破传统以资金为主的局限，让专业信托普惠普通特需家庭，配套慈善信托有效破解税费难题。东城区统筹发改、民政、残联、税务等部门，联动银行、信托、律所等专业机构，开通专属绿色通道，探索信托与议定监护联动机制，构建财产管理与人身照护协同推进的民生保障格局。
2: 我各位爱人在养老问题上呢，指望这个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来养老，我觉得这个以后困难比较大，所以现在正好呢碰上了这个现在这种信托式的养老，这个跟我们的理念是高度吻合，也为了让我这个儿子的他这个生活呢得到保障，所以我们认为目前来讲最适合我们这种家庭的特需家庭的养老方式就是现在这个信托。
3: 对信托公司来说，我们会非常好的把这单这个经验落实好，一方面几类型不同的资产如何去交互，如何去交付，这些流程和规则的设计我们会做好，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不同的机构如何在这样一个组织架构下非常好的合作，去把这些事儿这个做好，去扩大我们可以服务的人群，这可能是未来我们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1: 下一步，东城区将构建一加一加 N 特色服务模式，以一个家庭对接一个协同服务平台，联动多家专业机构，持续推广特需服务信托模式。
4: 目前我们的工作呢，也是从过去单纯的这个给钱给物啊，转向这个给制度给工具，让养老家庭包括特需家庭能够拥有一份可以依赖的法律制度和这个金融保障的这个工具，也是咱们能够真正实现一份托付两代安心的这么一个目标。
0: 社区儿童活动不再只有街道唱主角，刚刚过去的暑假，建国门街道彩虹学塾儿童友好志愿者深度成长营孵化出三支家长志愿队，让儿童友好社区建设有了新力量。
1: 三支志愿队由18名家长志愿者组成，有负责文化传承方向的红文队，他们深挖辖区文化地标，带领孩子们触摸历史文脉；负责成长教育方向的童心守护者小队，组织了陶艺体验、交通安全科普等活动，聚焦儿童全面发展需求；社会参与方向的微光同行队，带领孩子们走进高校、邮局和博物馆，拓展校外实践场景。

0: 球活动延期至
1: 9月7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1: 咱们实现
2: 葡萄自由了，
3: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0: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4: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5: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6: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8: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远在北京。
9: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0: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1: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12: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13: 万枚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14: 要么你不认。
12: 全新阵容集结，
15: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12: 铸就滚烫警魂。
16: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12: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1: 咱们实现
2: 葡萄自由了，
3: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0: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有博主曝光啊，近日这河北康保县个别商户在白菜收购装车环节，采用根部蘸取甲醛溶液的方式违规保鲜。这个行为呢，引发了公众对生鲜农产品的运输安全的广泛关注。那么北京市场的大白菜安全情况如何呢？我们的记者直击了北京市场现场检测的情况。
1: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是海淀区锦绣大地这个蔬菜厅，那我旁边呢就是近期食品安全的热点关注对象白菜。那之所以受到大家的一个广泛关注呢，是因为在8月22号一个博主发布的一则视频。那视频显示呢，是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同垦镇，那多个大白菜装载挂车在装车前竟将白菜的根部浸入甲醛溶液用于保鲜。那视频中呢，货车旁呢是摆放着标注甲醛溶液的红色塑料瓶，现场人员声称蘸取甲醛溶液呢能进行一个保鲜2到3天。
2: 你这个弄它能保鲜多久呢？这个
3: 3天2天，
2: 那也不长。
4: 视频曝光后，当地相关部门立即介入调查，当天下午发布情况通报，表示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5: 平时我特别爱吃白菜，大白菜你想大家都特别爱吃，又便宜廉价，网上看的是说有那个又蘸着甲醛，不敢买了，包括那娃娃菜什么有的，你要不多吓人呢，你说这进口东西是吧，你这关系到那个千万的老百姓的那个健康问题。现在听人这说的那个好像国家重视了，说抓这个抓得挺严的，所以有这个意思想买，还没买呢，
1: 稍微有点顾
5: 观望观望，看看咱们这个抓的是不是特别紧，是不是改进了。
6: 我在网上看到的太可恶了，可恨了，我就希望咱们政府啊部门的话，把这个就是这个食品安全这方面哈，多加的管，深管严管，让老百姓能吃到一个放心的。

0: 菜，对不对？免得你就让老百姓去甄别去，老百姓哪有那么多的能力呀、啊？本身知识就很淡薄、很浅薄，所以我就希望咱们监管人员应该到位，应该切切实实的为老百姓服务。
1: 那对于甲醛白菜这个事儿呢，我们刚才也采访了市民，那大家都表示呢，或多或少都这个听到了这个事儿。那自打听到之后呢，心里都不免有一些担忧。那大家呢表示呢，对于现在市面上销售的这个白菜呢，安全是否能够保障？那对于博主曝光的这个甲醛白菜又是否流入了这个北京市场呢？那对此呢，这个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对于这个海淀区市面上销售的白菜，然后进行了一个检查。
2: 您这个白菜是在哪进的？
3: 产地是内蒙古，然后我们是在叶批进的，叶批是在新发地进的。
1: 这个白菜就是过来的话，需不需要保鲜？是怎么保鲜的一个情况？
3: 我们这个不是靠药物保鲜的，是靠冷鲜，温度已经低到标准了之后，然后再用被子给它捂住，这样的一个保存方式，然后送过来的，靠冷链保藏，不通过那种药水蘸药水，但是不需要。
1: 现在出现疫情之后，这个价格有波动吗？
3: 有，会有一点，比之前可能会便宜一点，就是降价。比如之前可能来是9毛或者1块1块2，现在可能来就8毛7毛，就这样子。
2: 这个白菜最近销量怎么样？
3: 就是销量肯定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它因为大家有顾虑嘛。之前肯定卖大白菜，我们都在这个位置放，就是剁了两大包，基本上一包的斤数在40多斤吧，两包基本上就100十来斤，肯定是没问题的销路。那现在就没有，这个就几颗的卖一天都，就是买这个很少的人，他还会问你有没有检测报告啊，农残的合格证有没有啊，他会问这个东西。后来给他看完检测报告，他可能会买一颗。
2: 有那个甲醛合格报告吗？
3: 有。
2: 目前呢，我们要求这个白菜呢，进货的时候都要索要这个检测合格报告。
3: 这个是检测报告。
2: 通过这个商户的检测报告呢，可以看到这个是新发地的一个快检报告。它的这个白菜的产地呢是来自内蒙古。然后检测项目呢也是甲醛阴性，然后说明这个在这个供货商的一个快速检测里，这个白菜是不含有甲醛的。
1: 咱们现在在这个排查的过程中，产地都是哪儿？
2: 通过排查呢，是有这个河北省承德市的。然后结果判定是阴性的，他们是合格的。还有就是河北张家口沽源县也是一个白菜的甲醛检测显示阴性，是合格的。
4: 执法人员表示，当前严格落实蔬菜入市溯源制度，要求商户必须完整提供合规检测报告、产地溯源凭证以及进货票据。
5: 这是那个商户的一个进货台账，他每天这个白菜进了多少斤，以及呢从哪儿进的，联系方式，都会让他如实进行记录。如果说这个白菜出现出检不合格，我们可以更好的进行一个追溯，让这个食品的来源可查，去向可追。
6: 针对近期甲醛白菜的相关舆情，我局呢第一时间启动了专项排查抽检工作。目前呢排查范围是覆盖了全区的11家食品集中交易市场。从目前的排查结果来看，暂未发现涉事地区白菜流入我区食品集中交易市场。排查过程中，各市场主办方也是第一时间对白菜进行了下架处理，提前消除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截至目前，排查中暂未发现相关违法线索。同时，我们也要求所有的食品集中交易市场配齐甲醛快检试剂。
2: 甲醛呢，其实它是国家明令禁止食品中添加的非食品物质。然后呢，因为甲醛之前是属于风险监测项目，它并不是蔬菜常规的必检项目。有了这个舆情呢，我们就将这个甲醛呢，也是现在纳入到我们这个抽检的监测范围内，将它列入了一个必检项目。然后现在呢，我们也可以拿这个南科白菜去到我们这个快速检测室现场做一个快速检测。这个白菜检测呢，就是我对它一个根部进行取样，因为通过舆情看到了它那个白菜呢是根部占那个甲醛进行一个保鲜的作用。根据我们那个检测的那个说明书，现在应该是取一个2克左右的样，用那个蒸馏水或者纯净水进行一个浸泡，先要浸泡10到15分钟，然后呢我们再把它这个提取液取出来，然后再放向我们那个快检试剂，最终呢 我们再通过颜色比对来判定它有没有含有甲醛。现在这个检测结果出来了，然后我们通过这个颜色呢，也可以看到是完全透明状的。
4: 嗯，
2: 然后通过这个比色卡呢，也可以看到这个是未检测。
4: 说现在咱们这个甲醛品类的检测的话，只有白菜吗？还有其他品类纳入吗？
5: 后续我们也会把
2: 娃娃菜、金针菇、蒜苔等一些易腐蔬菜
5: 的甲醛风险纳入常态化监管。
4: 此外，我们了解到，市场方每日会对在售白菜开展多频次快速抽检，实时监测，从源头管控风险。
7: 我们是市场是每一辆车或一间每辆车进厂，先需要一个快检，这快检合格了才让你进厂。进厂完后，然后从早上批发到进入大厅，大厅的时候我们早上会抽检，然后中午或者是全天我们会不定时的是抽检每个商户。
8: 据千龙网的消息呢，事件曝光之后啊，新发地市场紧急排查，确认涉事车辆和批次并未纳入新发地交易，首都菜篮子的供应安全稳定。下面呢，进入今天的鉴宝环节，我们的热心观众袁先生今天带来了他珍藏多年的第二版人民币。可以说呢，第二版人民币啊是非常有收藏价值的一套。那么第二版人民币里边有哪些是超王？这里面又有哪些您不知道的故事呢？
9: 今天的话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第二版的全套，
10: 这是钱币，而且刚才袁先生说的是第二套的人民币，目前也已经退市了啊。
9: 对，
10: 这里面有很多呢，可能这个相对来讲电视机前的年纪稍大点的人呢都用过，也承载着那一段的时光和回忆。
11: 说起第二套人民币，在钱币收藏中那是相当的有名，也是极具收藏价值的。袁先生说他喜欢收藏已经有十多年了，而这次带来的这第二套人民币则是他收藏的开始。
9: 第二版的全套的话，基本上能收集起一套完整的就非常非常不容易。
11: 袁先生说他这套钱币也是收藏了好几年才集齐的，那您又是因为什么喜欢上收藏的呢？
9: 收藏这个东西的话，它是一个怎么说呢，是很考验一个人的眼光的事儿，对吧？因为你看，你也可以买这个，你也可以买那个，你也可以藏这个，可以藏那个。到底这个东西什么东西是有价值的？其实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个时候就看你的眼光了。你的眼光的话，就能看谁更有眼力识别出它真正的价值。那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有意思？
10: 你是觉得这个方面是最吸引你的
9: 啊？那必须的，那非常非常考验一个人的智慧和眼光。对，
10: 我知道收藏的有很多种类呀，像瓷器呀、书画呀，为什么唯独喜欢钱币的收藏？
9: 那没有人不喜欢钱啊，对吧？这是最简单通俗的理解啊。
10: 没错，没错，没错。
9: 对，
10: 您这个非常直白啊，我觉得。
11: 那么，袁先生带来的钱币是否是真品？十一种不同的面值中，到底哪张是币王？我们今儿就给您聊聊这第二套人民币中您不知道的那些事儿。
1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接下来我们聊聊袁先生带来的这些第二版人民币啊。
12: 我觉得现在已经是什么，体现了袁先生的实力。
10: 好，
12: 非常强。
10: 这个刚才采访的时候啊，我就在想，因为之前采访一些藏友的时候，可能对这个钱币的真伪至少还有一些疑问。我看您这个感觉就像是肯定是真的，是吧？
12: 很自信吧？
9: 必须是真的。对，
12: 这就是藏家，这就可以说是玩钱币玩到一定高度的藏家，对自己的收藏非常自信。
10: 全是真品。
12: 对，我刚当时就这东西，我们讲一眼真，经常说是开门。开门针。
11: 李老师表示，第二套人民币是人民币收藏中仅次于第一套的存在，它具有了极高的收藏价值。而这套钱币中收藏价值最高的就是下面这一张。
12: 这一张这种品相的可以说近乎于没有流通的，
13: 起步价就要20万左右。
11: 您没听错，一张20万，这还只是起步价。记者也查询了一下，这张第二版人民币10元也是各大拍卖会的常客，品相好的拍卖价在20万以上的也是比比皆是，即便是品相一般的拍卖价格也在几万到十几万之间。这张面值10元的是迄今为止尺寸最大的人民币，在收藏圈都叫它大黑石。那么为什么它这么值钱呢？
12: 跟经济有关系。
14: 上世纪五十年代，国民的生活比较困难，一般都是大部分都是几十块钱养活一个家庭。
11: 在当时，这几乎是一家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因此基本上工资一到手，这种大额面值的就会被使用掉，很少有家庭会收藏存留。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12: 这张大黑十，还有一张红五的，绿三，这三张呢是当时什么？是前苏联帮助代印。
11: 收藏圈也把这三张钱币叫做苏三版。1964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收回三种人民币的通告，因此市面上大黑石存世量就变得非常稀少。同样是这个原因，苏三版的另外两张钱币收藏价值也很高。
12: 红五元，它呢就是虽然价格不是很高，但数量还是很少。这个呢，给它定的不到2万，1万多。叫三元的，这三元的在所有的人民币体系中啊，纸币体系中只有第二张币才有一张。
11: 那为什么这三元面值的昙花一现仅仅出现在第二套人民币当中呢？李老师表示，这也跟前苏联有关。
12: 这个三元啊，在苏联前苏联的货币体系中，它有三元卢布，所以它也要求咱们有这个，这一张也得几万块钱，起步价像这种品相的，我给它6万。
11: 除了前面的三张，在第二套人民币当中还有一张钱币，因为特殊的原因价格也不低。
12: 它发行的比较早，后来因为这个油墨的原因，很容易褪色。这个颜色感觉絮絮的感觉是吧？不好看是吧？你要是从单从颜色喜欢来说，是不是喜欢它？这就是它的差别。所以说它呢就是流通时间很短就被这张取代了。
11: 因此说红色的一元收藏价值更高一些，大概在2-3千元左右，而黑色的一元大概在1000元左右。如果说这大面额的家里不好找，那么这第二套人民币中小面额的分币可能在您家里就能看得见。不过这里要提示您了，同样是小面额的，有的价格高，有的价格低，那么到底要如何区分呢？
12: 纸币中的号码分两组，一个是叫冠号，就是罗马数字叫冠号，还有阿拉伯数字叫什么流水号。流水号加上冠号，我们叫上什么叫长号，同样是2分。除了油墨颜色不一样以外啊，这个你看没有，只有罗马号，罗马号没有后边的阿拉伯数字。
11: 我们可以把它们简单的称为长号版和短号版。为什么会有

0: 我估计这两天穿不了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泡，然后不知道是凉还是热。
1: 到他二十的时候，我们也接近六十，顺顺利利、健健康康的长大。
0: 两个人不吵不闹的过一辈子，把孩子抚养大，这就是人生。
1: 他这是开刀报跟那什么顺产不一样，不着急，陆医生我放心。
2: 然而穆金兆不知道的是，自己的妻女此刻正在死亡线上徘徊。
3: 肾上腺素，给我肾上腺素。
4: 肾上腺素。几乎昏迷的可能性就非常小了。
5: 没有，心是有的，
3: 有。
5: 心率怎么样？
3: 心率怎么样？
5: 多普勒有吗？给我。
6: 多普勒给他用的。
3: 这样上来点。
6: 对，这样那种都是这样上来点。
7: 尿出来了吗？
6: 那你扶着，你扶着我看一眼。
3: 好，二三七，一二三七。
2: 时间已经过去了七分钟，检测仪报警声依然不停。
6: 那个口腔东西多，来给我吸一吸。
3: 二三七。
5: 哎，固定住，固定住，不行，一会儿又出来了，咱们就复苏一点。
3: 二三七，
5: 心率上来了，
3: 听一下心率。
5: 二三七，
3: 心率没问题了。
5: 来，一二又下去了。一二三七，
3: 刚才没问题。
6: 小管
3: 多长时间？
5: 一二三七，
4: 。大家那个时候都非常的紧张，我们心里在想，一定不能放弃。
2: 在医护人员的努力下，宝宝在出生十二分钟后，各项指标终于慢慢回归正常。侯丽丽的生命体征也逐渐平稳，正在进行最后的缝合。被分别送进了重症监护病房。
1: 今天看的是香的好。
8: 什么疼？哎呀，不是那个。
9: 来了，一二，好，慢了。
8: 这个没擦呢，我边上这是已经裹好的，这裹好油
2: 丈夫穆金兆得知妻子女儿都进了 ICU， 赶忙来看妻子。
1: 丽丽，嗯，快，一会儿就行。
8: 一会儿就走了。
1: 坚强啊，加油啊！欠媳妇的太多了，加倍补偿也补偿不了啊。
2: 看完妻子的穆金兆，又赶忙来到儿科了解女儿的情况。
10: 人家孩子现在是呼吸系统出现了一个问题，自己的呼吸不能维持自己的血氧饱和度。早产儿呢，因为他各个系统发育的不完善，所以他有一系列的问题。他现在缺氧、新生呼吸衰竭这个事儿，他已经出现了，生下来就有个窒息。然后这些非发育不良，再看后面，我们还要再评估啊，做一些影像学。
2: 一个小时内，穆金兆连续签了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两个女人的病危通知书。

0: 心啊，
1: 这么开呀、
0: 啊、看一会儿就去，
1: 这闺女失望
0: 了。哦，不失望，闺女更好，你平安就行，母子平安就行，好好就行，多休息啊。

0: 经过了一天的观察，侯丽丽终于在第二天中午从重症监护室转回了普通病房。
1: 我们刚接去看这个孩子了，他个儿小嘛，他吃这东西相对于别的孩子来说，饭量还有点小。
0: 孩子因为身体比较虚弱，需要在新生儿科接受各项检查，暂时不能送回侯丽丽身边。
2: 慕斯凡，就是希望她平平凡凡地过一生就好了。
0: 侯丽丽的愿望是简单的，饱含着一个母亲最深沉的爱。但是已经出生48小时的小思凡还没有脱离呼吸机，也无法吃到妈妈的母乳。
3: 咱们这个宝宝还是比较坚强的，今天没有呼吸机了，也自己也能吃，一顿能吃5个毫升，但是量还是比较少的啊，慢慢来。

0: 经过了七天的看护，小思凡每天的吃奶量从每次五毫升增加到40毫升，体重也增加了150克。今天是侯丽丽出院的日子，因为宝宝黄疸数值偏高，没有办法和妈妈一起出院。侯丽丽希望能在出院之前看一眼自己的宝宝。
1: 孩子呼吸呀、吃奶都挺好的，一顿能吃40毫升呢，3个小时一次。
2: 他不能跟我一起回去吗？
1: 他今天还是在黄疸的高峰期里，他有可能是因为早产儿啊这方面的情况，他得住的时间，就是他黄疸的时间会长一点。等他出院了，你就能看了。
2: 不能看了。
1: 对。

0: 这天一早接到医院的电话，小思凡终于平稳度过了黄疸高峰期，可以出院了。姥姥和爸爸早早就来到了儿科等待。
1: 红丽丽之女，
2: 这个眼睑让您看一下，这有一个红斑，生活就有，就是这点情况。
1: 哎，宝贝儿，小宝贝儿。
3: 来了。你说我饿了，你还不让我吃，是吧？饿了。哎呦。像谁我自己都看不出来，像谁呀？又不敢碰他，没碰过这么大的孩子，就这抽着他，缠着他。第二天，我妈教我怎么抱，开始抱了。现在抱他挺容易了。希望他有一个好的心态面对生活，面对外人的异样的眼光，希望他坚强，都能克服这一切，不要因为有这样的爸爸妈妈感到心里有压力。

0: 2017年9月22号，汪辉煌被告知在北京打工的爸爸突发脑溢血，性命垂危。在北京一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外，汪辉煌看到了几乎一年没见到的妈妈。
1: 我爸之前因为第一次生病，身体一直不好，他一个人在外面。
0: 由于汪辉煌的父亲汪荣春脑干出血非常严重，只能靠呼吸机维持，家属和医院商议决定立刻把病人转到朝阳医院做最后的努力。
1: 因为之前他们俩吵架，我对我妈说了给我爸最后一次机会嘛，我妈说我先分开几年。
2: 行了，好了吗？
3: 晕倒，当时我们家属不在吗？我们在安徽，
4: 从安徽赶过来，
5: 知道他有高血压病吗？
3: 有高血压病。
5: 他平时吃药吗？
3: 吃药，以前吃药血压基本都稳定的。
5: 一直用着冰毯，他还有消化道出血，还有便血、黑便。
6: 刚才那个
7: 东西用挺多的。
6: 拿一下吧，
7: 那
6: 点啥还给我一个？
8: 把那瓤换了，拿一新的瓤。
9: 别点拿一个。
0: 汪荣春的情况十分不容乐观，转到朝阳医院后，医生首先要稳定住他的病情，再进行下一步的治疗。
10: 现在家人告诉
11: 这几年多少年了？
12: 4-5年。
11: 吃药吗？天天吃吗？
13: 今年我也没跟他在一起，也不知道。
0: 妻子何红梅对丈夫汪荣春的情况可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十几年的夫妻，这十多年来两人一起在北京打工，相濡以沫。陌生的是随着性格的不合，最近这3-4年两人一直在吵架，夫妻俩有将近一年赌气没有见面了。
14: 就是以前在一起的时候，他晚上下班我会骑着车到那公交站去接我。他是发病的那天，我在大连。正月过来的时候，他给我打过两次电话，但是没有好好的说了两句，两个人又争起来了。我之前说我错了，我后悔了，我是。我想带着咱我们家儿子好好的拍一个结婚照。因为我结婚和他没有拍结婚照。
15: 昨天晚上来了以后还是便血，所以我后来我检加药也是，我还纳闷，我说他为什么一直便着血，他还血压还那么高，我们都估计是高压闹的。
0: 汪荣春的颅内高压导

0: 就把各个的器官无偿捐献给国家了。
1: 那救您也是好事。
2: 这一天，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收治了一名活泼开朗的女孩张姐。然而，在这张笑脸的背后，一种致命疾病即将夺走这个刚刚新婚的28岁女孩的生命。
3: 我怎么，他们

0: 刑警的报警，我恳请您帮帮我们这个小家庭吧。
1: 这天下午，神经外科的鲍玉海主任突然收到了一封来信。收到这样的信件，对鲍主任来说还是第一次。
0: 尊敬的鲍主任，您好，请您原谅我这样贸然的给您写信。我的妻子在一个月前查出了巨大的瘤子，我恳请您帮帮我们这个小家庭吧。
2: 突然发现的疾病，那么他们就非常非常着急。
3: 怎么了？
4: 你的女中现在有一个随时存在的一个炸弹，这个炸弹不知道哪一天都爆了。
5: 张杰，赵翔是吧？
6: 就白色这一片肿瘤，这个肿瘤呢已经很大了。
1: 听神经瘤是一种颅内肿瘤，肿瘤紧邻小脑、脑干和脑部的各种主要神经系统，肿瘤甚至与这些重要的脑部器官相粘连。当肿瘤达到一定程度时，非常容易引起偏瘫、昏迷，甚至是死亡。
6: 尽管他才刚刚发现，但是他这个听神经瘤呢已经长得很大了，那大概就我们一个鸡蛋。在颅内这么一个小的地方，有这么大个东西在那待着。
2: 头晕是吧？有没有发烧？看到那片子，我第一个我很吃惊，再长大了压迫脑干会死的。
7: 我是我们家的独生女，我父母就一个，然后这一个孩子白发人送黑发人，我走了他们怎么办？
1: 经过接下来几天各项更加详细的检查，此时医生发现巨大肿瘤在不断挤压着小脑和脑干，张杰的生命正在倒计时。手术切除肿瘤迫在眉睫，
6: 如果孩子再长大的话，再往后就昏迷了，人就不行了，所以这个手术必须得做。
0: 这是神手，你摸得好，你摸得好了。
1: 对于刚刚结婚一年的小两口来说，这样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在张杰确诊颅内存在肿瘤之后，丈夫赵翔几乎成为了妻子求医救命路上的唯一依靠。
0: 这是气管。
7: 他也是他们家的独生孩子，就跟我老公说，我就说你有没有别的想法，你要有别的想法的话我也同意嘛，就那种。
3: 我记得我跟他说了第一句话就是，媳妇儿不怕，哪怕就是负担给房子卖了也来给这个病看。
2: 你现在是女皇大人，不是女王了。
1: 面对生命正在倒计时的妻子，丈夫赵翔每次都用轻松的话语来为妻子排解，但关于手术，丈夫赵翔对张杰隐瞒了一件事。
6: 当着小孩的面吧，也不能说这个手术怎么办，肿瘤都拿掉了，至今功能呢没有受到太大伤害，但这个最高目标是很困难，真的是什么工作都有，昏迷的、偏瘫的、不会说话的，在神经外科手术来讲。难度系数就接近100%。如果术中有大出血啊，或者这个肿瘤呢粘得太紧了，我们不再继续往下走了，否则太危险了。
7: 这好自恋呢。
1: 难度系数接近于满分的手术难度，这样的消息如果告诉给妻子张杰，对他来说心理上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负担。而此时的赵翔既不能告诉岳母张杰的病情有多严重，又不能告诉妻子他的手术风险有多高，这样的压力可想而知。
0: 没事，出来还是让你欺负，吃啥做啥，要啥买啥。
8: 那你还想怎么地啊？
0: 不能怎么地。
1: 老公的精心呵护让张杰保持了一个还算良好的状态。
0: 慢点喝，慢点喝，别呛。
9: 没照，
10: 先摘一下。
1: 但当医生需要为他剃掉一小块头发的时候，压抑在张杰心中许久的情绪就在此刻爆发了。

0: 说啊，说不空，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
1: 这个正在吞噬妻子生命的巨大肿瘤能否被顺利切下？术中会不会出现危急的突发状况？等待这对新婚夫妻的命运究竟是什么呢？
2: 没事，
3: 睡觉睡觉啊啊！
4: 我刚让他也带上，我爸眼睛都不敢看我。其实就是想和他在一起，把我继续走下去。
1: 张杰在手术前的保佑和期许能够实现吗？
5: 别害怕啊，开个玩笑，让你放松一点。啊，
1: 为了便于切除这个危险的巨大肿瘤，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将采用一种在国内少见的半坐位手术姿势。这种姿势有利于切除肿瘤和分离神经，但它也存在一种特有的风险。
6: 相对于侧位而言，它脑压低，出血少，而且就容易一些，它也是有一些气栓。
5: 空气进到我们心脏里面，造成空气栓塞，栓到肺里会引起肺栓，再到脑子里面造成脑梗。
7: 你要皮肤多露点
5: 呗。对，我
7: 们要下来。
8: 他的内频道不需要摸太多。
9: 手术即将开始。
10: 关节多少？
11: 二十。
9: 困难啊，
12: 还行，可以分离神经。
1: 这样的消息对医生和张杰的家人来说无疑是振奋的，但这仅仅说明手术可以继续进行，接下来又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大家都不得而知。
8: 这就是肿瘤了啊，
6: 三分之二可能拿掉了，但是呢，剩下的就是关键部分了。
1: 一般情况下，切除听神经瘤只需要一名主刀医生，但是这次的手术难度极大，所以由神经外科的两位主任医师接力完成。
13: 按照传统的套路，做套路做，就是拿头发。
1: 此时鲍玉海主任即将开始这场手术风险系数最高的部分，张杰术前的祈祷能否实现，成败在此一举。
14: 那我准备处理这些刀了啊。
6: 肿瘤和周围脑组织和周围颅神经的粘连，这是我们手术的重中之重。鲍主任上去就准备弄最复杂的部分。
14: 自己这个李总。
15: 好的。
1: 此时鲍主任分离的肿瘤是与小脑、脑干和各种神经粘连最紧密的部分，每一小步的分离都极有可能伤到这些重要器官，哪怕是最微小的伤害都可能让张杰昏迷、偏瘫、失去语言能力、生活不能自理，甚至是死亡。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鲍主任给张杰剥离肿瘤已经超过了三个小时。由于长时间盯着显微镜，眼角时不时流出眼泪，调整坐姿二十余次。然而就在这时，鲍主任从手术椅上弹了起来。
14: 今天这瘤比较麻烦啊，今天这瘤比较麻烦。
1: 鲍主任所说的难，是因为手术的成败不光关乎生死，还关乎一件张杰非常在意的事情。
6: 这个肿瘤呢长这么大，它就会推挤它周围的所有的脑组织、神经和血管，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我们的面神经，而且最大的风险可能就是手术以后的面瘫。真的就面瘫了也要接受，真的就面瘫了也要接受。
16: 你这个，就我一开始，哇塞，因为面瘫这个问题，我好哭的呀，我哭的呀，天天就没有泪了。
1: 面瘫是切除听神经瘤后最常发生的一种术后症状，这种症状

0: 可能会伴随患者的一生。这样的残酷现实对于一个十分爱美的28岁年轻女性来说，心理打击无疑是巨大的。
1: 美容仪、蒸脸器、洗脸仪，
2: 别说了，别说了，再说的多了。现在有的基本上它都有。
3: 我还想美美的。
0: 历时10个小时的手术即将完成，鲍主任在手术台上举着双手持续分离肿瘤超过4个小时。在下手术台时，鲍主任几乎耗尽了所有的力气，连站起来都很吃力。但即便如此，鲍主任仍然第一时间将手术的情况告诉给了张姐。
4: 瘤切完了，瘤子切完了，面神经应该保住，比较麻烦，还难做。这个是做的我屁股都疼了。
2: 谢谢鲍主任，谢谢鲍主任，
4: 别客气，别客气。
5: 张杰的家属，
2: 媳妇儿。
0: 张杰术后是否会出现面瘫的症状？术后3天就能确定。术后第3天，经过各项检查，张杰脑中的肿瘤已经得到全面的切除，被挤压的小脑和脑干正在复位中，张杰暂时出现了面瘫的情况。
4: 面神经功能完全恢复，张杰这有没有可能呢？我们不敢保证，但是我认为可能性非常非常大。走了，回家了。
6: 哎呀，我好了，可开心了
7: 啊！我们看看，
8: 回去好好养啊。

0: 一岁五个月了，你看他当时看着跟正常孩子还是一样的。04年的6月份的，但是他那时候还能站，站的时候你看也是八字步，你看这就看着挺明显的。这是他3岁的照片，他那时候已经是只能坐着了。
1: 一个原本健康可爱的孩子，为什么长大后一步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尤其可怕的是，孩子的病情还在持续的恶化中。
0: 这孩子肯定是会越来越弱，也没有治疗的方法，就善待孩子就行。
1: 守着孩子走完一生，是这个妈妈最大的心愿。可即便是如此简单的要求，如今也变成了奢望。
2: 你看他这边这一块的肺，基本都被挤没了。
3: 这种孩子一般都活不长，所以就到10几岁就去世了。
0: 看呀，那肯定不甘心呀。
1: 这个倔强的妈妈把孩子生的希望都放在医生那里，可是结果谁又能预料呢？
4: 我觉得也可能他下不了什么台，或者说人财两空，或者说他后期他长期他撤不了机，都有可能。
5: 好的，好的，来抱起来，
6: 伸长加往下移的。
1: 这个孩子的未来，除了即将消逝的生命和手术台上即刻死亡，还有没有第三种选择呢？
7: 不亲，吸气，他内间隙都萎缩了，完全是靠肚子，完全是。
1: 他叫陈可，今年15岁。从出生来到这个世界后，他大部分的时间就一直这么躺在床上，躺了整整15年。
7: 这十几年就这么难过过？
0: 对呀。
7: 不幸。
1: 林大姐今年48岁。从发现儿子患病后，他就每天抱着陈可上床下床，四处看病。这一抱就是15年。

0: 腰也疼，哪儿都疼，因为天天抱他嘛，身体也不好，但是也没办法，只有我跟我爱人两人照顾他，别人也帮不了忙。
1: 其实程可出生的时候跟正常的孩子没有任何区别，胖乎乎的，特别招人喜爱。直到一岁左右，令大姐才逐渐发现孩子有些异常。
0: 站的时候呢，就是八字步，扶着东西能站，但是走还是很不像人其他孩子那样看着。当然我每天带着他也看着，觉得是一天比一天状态也不太好那样的。
1: 随后令大姐和丈夫带着孩子到医院进行检查，才得知孩子得了一种罕见的疾病，
0: 就是脊髓性肌肌萎缩症，就是现在的 SMA 嘛。
2: 它是一个基因突变引起的脊髓的前角啊，它的运动员就坏死，所以它出现了一个肌肉萎缩。
1: 得了这种病的孩子会因为长时间的肌肉萎缩导致身体两边力量不平衡，脊柱逐渐畸形，肉和下肢关节挛缩，甚至是大关节脱位，最后身体躯侧出现挛缩。
0: 也跑了好多大医院，反正都是这种给的结果都一样的，都说善待孩子，也没说没有什么治疗方案。
1: 目前医学上对于这种病还没有什么特效的治疗方法。作为一位母亲，令大姐并不甘心让孩子就这么瘫在床上一辈子，她四处求医问药，为孩子按摩针灸，可最终还是没能阻止病情的发展。
0: 不到两岁就不会站了，就到现在一直是坐着呢，只能是坐或者是躺，坐着以后就是脊柱就越来越弯了。
3: 先练吸气呼气，完了以后再练憋气，完了大口再吐。我这根本就没鼓起来，动得特别幅度特别小。你摸要呼吸呢，是什么感觉呀？你摸你自己什么感觉呀？所以根本就练得不够。你别扶着那儿，别扶那儿，你自己在那练。憋气的时候最好闭着嘴。
1: 每天做六个小时的牵引，那种痛苦一般人估计很难体会，但程可却一声不吭，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外面，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4: 基本都是天天待在家里。就想着多出去走走看看。
5: 你去了最远的地儿哪儿啊？
4: 去了趟上海，去那儿挺开心的，那儿挺漂亮的，人也特多特热闹。
5: 你喜欢热闹是吧？那你平均多长时间能出去一次？
4: 有时候几个月。
5: 那你有没有主动跟爸爸说说，妈妈我想出去转转什么的？
4: 他们也都没时间，我也这么说过。
1: 程可这些年在家的时候都干些什么？他说绝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幻想，比如在他家的旁边有一所学校，每天他都能听到学校打铃，孩子们上课时传来的读书声，这时他就会幻想学校是什么样的。
4: 摆满课桌课椅，讲堂。
5: 那你想上学吗？
4: 也想。也想。
1: 这个病让程可失去了一个孩子本该拥有的一切，外面的世界对他来说太遥远了，家里的卧室和医院的病房才是属于他的空间。
0: 进来了，坐。
4: 担心你吗？
3: 孩子每天都得消两到三次，要不然容易感染。于是头发长了以后更容易感染。
0: 那时候可能真是不懂得护理，所以他特别容易感染完以后 那尤其那个呼吸道感染对他的神经伤害特别大嘛，那时候要说是给他护理好的话，他不会发展这么快的，真的。对对对，那时候主要是不懂护理，可以这么说，不懂护理。
5: 其实不管你怎么护理，他最后还是会发展成。
0: 啊，不会这么，不会这么严重的，可以说。
1: 孩子爸爸在外跑运输，赚钱养家，支付巨额的医疗费用，于是照顾陈可的责任就压在了令大姐一个人的身上。每天看到孩子待在家里那种痛苦的样子，令大姐心里就会滋生一个念头：孩子变成这样是她的责任。然后躲开孩子，偷偷的哭泣。
5: 你现在见我爸爸哭吗？
4: 大部分都是我的事情，大部分都是你我的事情。
5: 你心疼妈妈？
1: 虽然身体患有疾病，但是陈可的智力和正常孩子一样，像他这样的孩子甚至有一部分比普通的孩子还要聪明，所以对于妈妈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陈可都心里有数，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出来。
6: 他最主要问题就是这个肺功能的问题。
0: 嗯，
6: 正常人两个肺，你看他这边这一块的肺基本上都被挤没了，所以从这儿看，你看正常也很大的一块的玻璃，你看挤得很小。
1: 最近陈可呼吸不太好，令大姐带他到北大医院进行一些检查，可是检查的结果却超出了他的意料，孩子的肺已经被挤压成了这样。
2: 每天都要坚持6小时的牵引，才能维持他正常的呼吸，就氧气才够。假如要低于6个小时的牵引，他就痰会第二天非常的多，全是那种泡沫痰。那么你这种痰在肺里面积压，只要超过一定的量或者一定的时间，它会带来肺部的感染，那感染是可以有生命危险的。
0: 他现在
2: 他的肩胛骨在这儿。
0: 对他这个，你看我扶他挪挪，你看他现在是，我觉得他这个就是骨的厉害。你看，
2: 你现在自己能抬胳膊吗？自己抬得起吗？
0: 自己抬不了，
2: 自己已经抬不了。
0: 自己抬不了。你看。
1: 李纯德主任在见到陈可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他的情况很危险，作为骨科大夫，他很清楚陈可现在骨骼弯曲的程度已经快到了极限，而且还在发展当中，很快就会危及到生命，而目前能拯救他生命的方法只有一种，脊柱外科矫形。
2: 所以我们做一个脊柱外科医生来做这种畸形的病例，我们术前的评估往往是有一些肺功能达不到，比如说低于它的正常标准的40%，那这是一个手术的禁忌症，相对是不做手术的。
1: 陈可的肺功能是同龄人的20%，可以说是手术禁忌症中的禁忌。在这种情况下手术的话，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
2: 现在的手术适应症呢，主要说白了就并不是说矫形了，它主要是让它活命。做的一天要不给它肺拉起来，就换姿势的话，很快就肺部感染。它有过几次白血球上去肺炎了，所以它现在红血球也特别高，像一个高原状态，所以它再发展下去呢就被憋死了。
7: 我就怕有这个恶性高热，这恶性高热是有特殊基因的病人容易出现恶性高热，但是我没做一例，所以这到底是不是会发生恶性高热不知道。
8: 恶性高热相对来说不是他的一个主要的问题，我觉得就像您说的，可能最主要的就是他术后他的这个拔管啊，还有他的这个呼吸机他不能撤机啊。
1: 骨科、儿科、呼吸科、麻醉科的专家经过一番讨论后发现，如果要为陈可进行手术的话，要面对的问题简直太多了。 术中只要出现一个问题都是致命的。
8: 要家长来一起跟他谈吗？
2: 要不然把那个家长叫过来，咱俩聊一
7: 下。第一，我们先全程的先防止他恶性高热。第二呢，我们先插进这个管，能不能插进去？但这个最后的一个代价就是，这个肺是不是还是完好无损？
8: 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但是非常有可能他学习不好。但是我们确实是希望帮助他，但是这是有没有机会他能挺过来？这非常有可能他挺不过来。
9: 我觉得我这15年就跟一场梦一样，没有自己的世界，满脑天天满脑都是这孩子，怎么去让他好一点，过得好一点，舒服一点。我不知道我能陪他多久，他能陪我多久。

0: 今天陈可就要手术，陈可的爸爸昨晚从外地赶了过来。
1: 家属跟着走吧。
2: 没事啊，小伙子，咱们这个现在稍吸点氧啊，你就在这待着就行了啊。
3: 好棒的，抱起来，好棒棒的，这太深了，这肩胛。
0: 陈可现在出现的呼吸等问题，都是由于脊柱过度弯曲造成的。而今天这台手术，就是通过骨科矫形的方法，在脊柱两侧打入钢钉，把脊柱尽量拉直，这样胸部的骨头就不会再压迫肺和心脏，陈可的命也就能保住了。
4: 脊柱在这儿。本来我们做脊柱侧弯的目的都是为了改善功能，就是改善来美观，增加美观功能的。我们现在做这个手术成了一个抢救手术，所以这个压力就更大。
2: 好，我们开始了啊，电刀，在深点头呢。
0: 陈可患有基因病，肺功能又只有正常人的20%，术中会不会出现恶性高热，肺能不能承受住今天的手术，都是个未知数。所以今天这台手术到底会是什么结果，那

0: 你这种畸形要放钉子就很困难，因为这类的病人除了运动肌肉萎缩，他的感觉是好的，他的皮肤感觉全部是跟正常人一样的。所以你假如说损伤了椎管里边的其他好的神经，那病人回来是一个瘫了没感觉，这个钉子位置不能挡到椎管。
1: 对，别完全立起来。来做个右髋定位肌电图啊。
0: 这个是侧位啊，就在这边嘛，这边你再内收一点，
1: 这个钉子要往你再走一点。
2: 为了不伤到乘客的神经，李纯德主任每打一个钉子都要做一个肌电图来判断有没有神经损伤，这样手术的时间也被延长了好几倍。
0: 走了，这个脊柱畸形，它的整个血管也跟着扭曲了，所以我稍微偏离一点，外面都是大血管，所以要打在血管上面，那就是术中大出血，有可能就会在台上就出现生命危险。所以尤其我们脊柱畸形的医生就如履薄冰。
3: 这个肩膀高点，肩胛骨。
2: 今天的手术创面很大，意味着乘客大出血的几率很大，而且他的肺功能只有正常人的20%，随时会出现呼吸暂停、恶性高热等问题。手术台上的李纯德主任此刻的精神也是高度紧张。几个小时过去了，手术室里还没有一点消息传来。尹大姐和丈夫既担心手术会出现什么意外，也为乘客的将来感到焦虑。
4: 先练吸气呼气，完了以后再练憋气，完了大口再吐。
5: 我想照顾他一辈子，但是他能不能过一辈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这个，不是说现在能做完做了脊柱以后他就能只是暂时保命，但是呢，他还会出现好多问题。
6: 翻开一看，这胀气的，真是气死人了。祖林翻开账本仔细看起来。
2: 这台手术如果成功了，只能暂时保住乘客的性命，并不能对他的疾病有任何的改善。可即便是这样，令大姐也感到很知足。她说，只要能让她多陪孩子一些时间，她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0: 翻下去。老公，
7: 手都扭了，
0: 往下压，
8: 往下压，
0: 对，我只要把这个能够上去两个就可以。
7: 能上去
0: 吗？
7: 没，等我上。
0: 不用太使劲啊。
2: 整整十个小时后，最后一根钉子打进了乘客的脊柱里。让我们感到庆幸的是，手术中乘客并没有出现恶性高热，出血也不多，非常的顺利。但乘客还并没有脱离生命危险。如果他不能顺利撤掉呼吸机，后续肺部还是会有感染的风险。
7: 睁眼睛。陈可，
9: 咱们手术做完了，非常顺利啊！
2: 能这么快拔管，让医生们也感到很兴奋。
9: 做一下行吗？
2: 陈可这才刚刚闯过生死
9: 一关。对，非常好。
0: 陈可的妈妈来，一会儿就出来了啊！比想象的好，都已经拔管了，都醒了，都跟我们对话。嗯。
10: 妈。
0: 嗯。真脏。
11: 我他的膈肌能不能以一种正常的形式去这种正常的工作，他肺能不能很好的去像正常人的这样去生活的运动，肺能正常的去工作，这件事情现在是不知道的。
2: 在接下来的48小时内， ICU 的医生们必须时刻盯着乘客，以防他的肺部出现感染。
12: 正面就跟照
6: 妈妈来了。爸妈都只有探视的时间才能进来看你，好不好？完了以后平时呢，你得有事儿赶紧跟大夫啊护士说，手术很成功，听见了吗？好，咱们现在以后就挺好的了。
13: 来，细细顶我手，
8: 好，哎，好，对，再来顶我手，很好很好，现在很明显了啊。
10: 我
13: 知道，慢慢来，我知道。我们轻轻的啊，
8: 轻轻的，
13: 轻
8: 轻的。这边来个枕，就这个姿势。
11: 它可以逐渐的、逐渐的在，还有一个继续往回去正的这么一个效果在。
13: 会好一点，
14: 拉一下，哎，好，先把它拉到这个垫上。好，然后再拉垫，把垫一块。
2: 程可顺利地闯过了手术关、呼吸关，回到了普通病房。这几天令大姐又像经历了一场噩梦一样，她曾经一度以为就要失去她守护了15年的儿子，可是在北大医院医生们的努力下，程可的生命保住了。程可的脊柱通过打入24根钢钉直了很多，胸腔的骨头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压迫肺部和心脏，接下来医生们还要为他定做一个胸腰支举，那时他就会像正常人一样坐直了。
15: 你在上面的都做大了一点，先尽量紧一点点，
16: 哎，这样可以咬下去，哎，咬，
15: 这个呢刚好在这两边就行了，
17: 这样受得了吗？
16: 受得了，
17: 这样舒服吗？
16: 嗯。
2: 程可要出院了，虽然目前的医学技术不能让他再站起来，但是令大姐却很知足，她只求儿子能好好的。

0: 古代校园怪事多，咱们一一来盘点。什么人讲课要直播？什么学生不交学费还赚钱？什么考试过程如同蹲监牢？什么作弊工具堪称高科技？什么课程专门学了当贪官？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开学了，古代校园有点怪。
1: 小松鼠、小花猫还有鸭子，他们三个一起住在一间小房子里。
2: 那个故事的名字叫南瓜汤。
1: 你那么小，怎么能够到那？
3: 鸭子在哪？
2: 不知道。我就看着他的手啊，在这个书上来回的摸。
1: 一天早晨飞到了他家，
2: 我就发现我好像缺了点什么东西。有故事情节、有画面、有盲文同时存在的书，我就买到了这一本。我们唏嘘了好久啊，这么繁华的一个世界，他们怎么能感受得到？
4: 哦，先把它给他。
2: 他们阅读仅限于手指肚那么大。第一本选画面最简单的故事书，36个字。它是甲骨文，买回那种小玩具，然后把它镶嵌在这个书上，画面立体化。这个故事的名字叫36个字，我给你念故事哈，你就可以摸右边的画面了。红红的太阳照亮了青山秀水，
5: 这个是
6: 这水，
2: 对，水上面有波浪纹。我们做了第一本书，捐给了盲童。
7: 面上找到了那艘船了没有？
8: 找到了。
2: 他说，我就给他对着画面讲了一遍，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他居然能给弟弟讲故事了。
7: 所有人都特别的开心，
9: 真好。这一页
2: 的那个，我们链接了全国各地的志愿者。
9: 那个
7: 能给我一些建议吗？
10: 里头反正要搁点铁丝，
7: 就是让它更立体一点。
2: 把这个书一页一页的装成材料包，配一张说明书，邮寄给申请人，然后再一页一页的雪片一样的发回来。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书都做成可触摸的样子，但我们做一本是一本。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平等阅读的权利。

0: 道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今天的关键词是新，新一月的第一天，新学期的第一天，心里都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感觉。开学对于学校、老师、家长，甚至每一位交通管理者、交通出行者来说，都是一种考验。小到学校周边的秩序变了，大到全市路网的节奏变了，学校门口变得热闹了，而交通民警心里想的是怎么保证这里的交通秩序和学生安全。那今天
1: 的我们现在已经上了通学21路的2号车，车上有11位

0: 年级的小朋友啊，看到有他们年纪比较小呢，车上的乘务员为他们提供了特殊的服务。
1: 前门登车莫拥挤。
2: 提前到单位，然后把车辆卫生搞干净，让孩子摸的每一个地方都没有尘土，一尘不染。然后呢，包括安全带，我们都擦过的。时时刻刻关注孩子的安全。
3: 我们来跟一段时间，然后让孩子比较清楚的他在什么点位上上车，就是在车上有什么样的规则。
4: 好舒服，不过越坐越困。
5: 八点左右，通学二十一路顺利抵达汇文小学丁香校区门口。这些刚踏入校园的小乘客，在随车老师的引导下顺利进入校门。全新学年，北京公交将持续优化通学公交服务。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市共计开通304条通学公交专线，覆盖122所学校，服务学生达1.93万人。相比今年春季学期，新增服务学生1247人，越来越多的学子享受到了安全、省心、绿色的专属通学出行服务。北京台报道。
6: 孩子舒服，家长放心。那今天呢，还有一条铁路线过生日，今天是京九铁路开通30周年。作为这条世纪大动脉的龙头起点枢纽的北京西站，也是从1996年与京九铁路同步投用。而30年来，从设施设备、运力规模到服务理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间线和变化当中，可能也藏着你我的时光记忆，一起来找找看。
0: 晚上11:30，我身后这辆快105次列车马上就从北京西站发车了。就在30年前的今天，随着京九线的正式开通，这趟列车也是从这里发出了首班车。
5: 1996年9月1日，京九铁路全线通车，105次列车从北京西站始发，开往深圳。当年，乘务员刘海霞就在这趟首发列车上值乘。30年后的今天，他仍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7: 之前的旅客都是扛着大包，鞋里恨不得带着泥这种上车。现在的都是什么上班的、旅游的呀，拿的行李也少了。而且刚开始这个车厢全都是毛毯，现在全都改成了被子。现在车上就是每节车厢都有充电的设备。反正是就是硬件条件也不软件条件都提高了吧。
8: 因为我之前就是坐这种绿皮火车的时间比较久远了，然后我现在觉得可能目前的车厢比之前的好像更加大了，应该是包括这些行李架呀，感觉整体的服务都会变得更好。
5: 30年间，105次列车不断蜕变，经历全国铁路大提速，运行时间大幅压缩，车体持续升级，站点与中到站也经过了多次优化调整。如今，从北京西站始发的这趟列车，终点到深圳东站依旧沿着京九线穿行8省市，停靠沿线众多县域站点。
9: 票价硬座车厢是254.5块，这30年来车票没有变化，更好的服务了咱们革命老区的旅客，和这个客流较大的这个劳务输出大省。
5: 作为京九铁路的龙头起点站，北京西站的枢纽能级在30年间实现了跨越式提升。1996年建站初期，北京西站日均接发列车仅54列，到2025年3季度，日均接发列车已达406列，运力增幅超过了650%。
10: 2016年呢是249万人次，今年预计客流达到728万人次，增长了192%。
5: 30年来，北京西站累计服务旅客超20亿人次，由最初的2线1站成长为11线8站的特大综合枢纽，通达全国211个地级市。进入2026年 ，AI 智能机器人自助查询终端落地北京西站，各项配套设施持续完善，旅客出行细节的体验感满满。
11: 在3候车室到11候车室，新增了21处的免费充电区。现在呢，车站内呢可同时满足大约1900余名旅客的这个同时充电。
12: 别的车站有，但是少，没有这多，方便一点。
5: 硬件不断迭代的同时，北京西站的服务初心始终未变。1999年诞生于北京西站的036候车室服务品牌代代传承，个性化的重点帮扶老弱病残孕等特殊旅客，累计服务特殊旅客超过370万人次。有困难就找036，成为了北京西站乃至全路的服务名片。
12: 就是每次就是进站的时候都是提前进站，很方便。
13: 像针对这种

0: 部分的客流密集车次呢，我们是采取这种提前预检的方式，这个由专人呢组织旅客提前排队、提前检票，待车抵达站台之后呢，有序的引导旅客再放行。
1: 一条铁路连着经济，也承载着无数人的出行记忆。走过30年，京九铁路依然活力满满。未来，这条贯通南北的大通道还将继续发力，带动沿线城乡增收致富，带动各地发展再上新台阶。北京台报道。
2: 一条铁路线和一个枢纽站的成长，承载着每个人的成长记忆，其实一点带面也记录着国家的发展。换一话题，距离中秋假期还有近一个月的时间，不少人已经开始规划期待已久的旅行了。因为今年双节仅相隔3天，相隔的这3天呢，很多人请了年假，从而形成了3+3+7的13天的近半个月的假期。而且啊，注意，国内机票在9月份也迎来了低价窗口期，多条航线出现了1到2折的机票。
1: 随着暑假落幕，国内机票迎来黄金捡漏期。记者搜索发现，现在预订9月5日北京直飞银川的机票，裸票价格仅需220元，相当于1.2折。同日，北京至上海的机票裸票价格最低为410元，相当于2折。旅游在线平台数据显示，9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与此同时，中秋国庆机票预订提前升温，不少市民已经开始制定出游计划。
3: 我和朋友们打算趁着这个比较长的假期一起上西藏玩一圈，已经在看机票了。先去成都吃一吃好吃的，然后从成都直接飞到林芝，整体走一下大环线，趁天气没有那么冷的时候领略一下我们西南的大好风光。
1: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仅相隔3天，部分市民想出拼假方案，准备将中间的3天请年假，把两个假期连在一起，一口气连休13天。受超长假期带动，今年双节假期提前订票趋势明显。平台数据显示，8月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出发的机票搜索热度同比上涨61%，提前一个月锁定机票的热度比去年同期高了20%以上。
4: 截至8月31号，出行日期为9月25号到10月7号的国内航线。

0: 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7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说到快递车在路口发生了事故，然而事故发生之后，本来应该放快递的车厢里，走出了一个人，这是怎么回事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威警官。
4: 电动三轮车的货箱是用来装载货物，绝对不能违规载人。一旦发生碰撞侧翻，车内人员没有任何防护，受伤风险极高。机动车行经路口转弯，也要减速观察，确保安全。这里是中午12点多，朝阳区广顺北大街与湖光中街的交叉路口。当路口里面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起绿灯后，车辆开始平稳有序地通过。您注意看，一辆由东向南左转弯的深色小客。当时这辆深色小客正在路口里面左转弯，而一辆送快递的电动三轮车自西向东而来，尽管想要躲避，可陡然失去重心的电动三轮车却向右侧翻，碰倒在那辆深色小客的车身右侧。正当大家为这起相撞事故的发生感到揪心时，充满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您注意看快递车的箱体位置。发生翻车事故后，快递车的箱门竟然被人从里向外推开，而后从箱体里面钻出来一位女士，她快速地跳到了路面上。原本应该放置快递物品的箱体里面竟然坐进去一位女士，这真是让人感到瞠目结舌。或许是为了搭个顺风车，又或是怕被别人看到，这位女士藏进了快递三轮车的箱体里面。然而夏季的中午气温原本就高，人体长时间坐在密不透风的铁皮箱体里面难受不说，万一出现了中暑、窒息一类的危险后果，绝不是危言耸听。请快递小哥们万万不要再让这样的情况出现了。再说说这起事故，出行者们在路口里面采取转弯动作前，请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观察车身右侧的情况，及时避让其他交通参与者。此外，也请快递小哥们多加谨慎，通过路口时务必与机动车保持足够的距离，小心一些才能保障自身的安全。非机动车转弯通过路口，不能只顾自己行进方向，一定要仔细观察左右车流，礼让直行的车辆和骑行者，骑车直行也不能掉以轻心。夜间视线受阻，多一份观察就少一分碰撞风险。这里是早晨8点多，四通桥西侧那个专供车辆由西向西的转弯掉头处，一起两车相撞事故即将发生。您注意看，一辆白色大客

车。那辆白色大客车跟一辆白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之前，那辆白色大客车正从桥洞处由西向西掉头，而那辆白色小客则行驶在大客车的里侧。由于彼此间距离近，采取措施不及，双方出现了剐撞。从画面中看，白色小客的前保险杠几乎被兜落于地，估计白色大客车的左后部车身受损程度也不轻。提醒司机朋友们，在桥洞处采取转弯动作时，请集中注意力，与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不要急于通行。而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要通过反光镜多注意观察车身里侧及周围的情况，做到谨慎驾驶。货运车辆出车前要仔细检查货物捆扎固定情况，确保捆绑牢固，行驶途中避免货物遗洒掉落，防止掉落物影响路面通行，引发次生交通事故。这里是晚上12点多，东三环的国贸桥上，此时我们看到两个大袋子掉落在主路由北向南方向的外侧车道里，显然这是哪辆货车因为捆绑不牢，导致这两个大袋子在行驶当中不慎掉落在主路里面。此时它们不仅影响到路面的干净整洁，

0: 扶起您看看。
1: 往面来。
2: 加装车棚两侧反光镜上挂满塑料袋，车尾堆着大包小包。早高峰时段，东三环中路辅路上这辆开起来歪歪斜斜的电动自行车引起了民警注意。
1: 你去哪儿啊？
3: 我这个南四环走。
1: 南四环走？
3: 对。
1: 那还挺远的呢。你这拉的都是什么东西啊？
3: 拉点活啊，有点这个出来这个挂里。
2: 骑车人说，车上装的大部分是吃的和随身物品，可这些东西从车把到车尾把车身裹了个严实，左右两侧还挂着大包小包，不仅遮挡了视线，还让车辆重心不稳，看着就危险。
1: 你先把车支一下啊，把车支一下，然后下来。有车支的吗？你咋支的？这是就歪地上了。爹，您告诉我你车有牌没有？
4: 这是北京765785。
2: 被拦下后，司机将车往路边一歪，民警扒开挂在车后的塑料袋，才勉强看清车牌信息。
1: 这些东西都你自己弄的？
3: 啊，这没办法出来，这风风雨淋的出来。
1: 这是个电动自行车。
3: 是。
1: 哎妈，你不能拿它当个小，弄得跟小货车似的，啥啥都拉上面了。
2: 一辆电动自行车被改成了移动货仓，加装的车棚、焊接的钢板、两侧悬挂的杂物，骑车人在行驶中晃晃悠悠，还驶入了机动车道。
1: 电动自行车是禁止自己改加装这些车棚，还有外部自己加装的这些东西。首先这是禁止的，第二呢，你自己车身载物两端不能超过车把15公分。我这一改啊，大概在20公分左右，你这肯定是超了。第三呢，你刚才走这底下，这叫机动车道。电动自行车应该在这边，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啊，最后呢，看着我停在那儿，你把头盔戴上了，说明你知道这事。骑车应该佩戴成人头盔。
3: 出来打点点工。
1: 啊，你打工也行。拉点东西问题也不大。
3: 干一宿了。
1: 但你看你的车自己改装的这些东西，自己焊的这钢板，你看，车棚，这些是绝对不能的啊。改加装不仅影响你自己驾驶安全，这街上还有别人在骑车呢。
3: 我但凡有点这个条件，我也不对这样。
1: 这跟你条件不条件没关系，你先弄的改装，这跟你条件不好有关系吗？你原车车把就到这儿，你这出了一下加宽这么老长。
2: 非法改装、违法载货，关乎的不是条件好不好，而是行车安全。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触碰法律红线的借口。
3: 这个地方很容易就从这自行车过来的。
1: 嗯，那你得看着标志标线，那标志标线不就指引你往非机动车道走了吗？
3: 对吧？
1: 地面那画了红色彩色路面，那是专门非机动车道的颜色。首先是对你违法的处罚啊，第一，违规走机动车道了，这根据《道法》第89条罚款20元。第二呢，驾驶非机动车不按规定载物的，根据《道法》第89条，这也是罚款20元。第三呢，是未按规范佩戴成人头盔，就刚才没戴头盔，这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是罚款20元啊。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禁止任何拼装、改装、加装行为。民警提示：电动自行车不是万能车，非法改装载物看似方便，实则危险。上路骑行应把安全放在首位。
1: 因你实施改加装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3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对你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扣留你的非机动车。
2: 北京台报道。
0: 那这样的改装呢，只能改出交通事故来啊。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些专业货车的司机给自己惹出的事儿。今天上午呢，交管部门在丰台长兴路的一个货运企业查扣了5辆大货车。您看啊，这些车呢是涉牌违法50多笔，而且近一年的时间酿成了7起主责事故。最后的结果是，司机和车队的负责人都被传唤了，车队长面临拘留。
1: 最近一个月之内有没有事故？
5: 没有事故。
1: 两个月之内呢？
5: 两个月就掉个石头砸了，碰了一个小车玻璃。
2: 9月1号上午，北京交管部门组织警力来到丰台区长兴路附近的一处货运企业，对企业名下所属的货运车辆进行突击整治。
6: 我们通过摸排，然后发现该公司名下的5辆车涉嫌遮挡机动车号牌和安装号牌器的违法行为，总共51笔。同时呢，近一年之内，有7起主要责任以上的交通事故。
2: 货车司机在闯进行途中使用纸片遮挡号牌，并通过一根细绳连接到驾驶室内，一旦驶出进行区域或遇到民警检查，就会用绳子将纸片扯下。加装这个遮挡号牌的小机关后，司机自以为可以躲开

0: 监控探头的拍摄，逃避违法处罚，在日常驾驶过程中更加随意，由此也引发了多起事故。
1: 你这事故还不少啊，那2026年4月8号晚上那事故不是你开的，那为什么单子开的是你啊？
2: 是
1: 啊，还是你开的？
2: 对对对。
1: 啊，这是不是也是限行啊？路段啊？
0: 遮挡号牌或使用翻牌器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不仅容易滋生司机的侥幸心理，在发生事故时也会给民警追踪车号带来困难。最终民警现场查扣了5辆存在涉牌违法的大货车，并将当事司机和企业负责人传唤到交通队接受进一步处理。
3: 对其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行驶的违法行为将处以101分的处罚，对其不按规定安装号牌的违法行为，也就是安装翻牌器的违法行为，处罚200，记3分。同时呢，对其遮挡机动车号牌，然后每笔记行9分，200元。在查处的过程当中啊，然后我们发现这个车队的这个车队长啊，由强迫指使他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造成交通事故，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我们呢将对其车队长啊这个违法行为呢处以1800元罚款，同时拘留15天的行政处罚。
0: 北京台报道。
4: 所以说，有组织的组团违法，不仅司机要被处罚，背后的负责人、车队长啊、老板啊，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们再来关注朝阳通州交界的徐引路，不属于货车的计限行的区域。夜间呢，这里的货车流量非常大，车速也快，属地民警是夜间值守，精准布控，严查各类货车违法行为。
5: 等一下。
0: 晚上9点多，在通州区徐引路上，路河交通大队的民警注意到一辆货车，车辆的箱体部分有些奇怪。
5: 啥都没有，他自己加装了。
0: 看过行驶证上的登记照片后，民警确认这辆货车经过了改装。
5: 您看这行驶本跟那车一样吗？这都是好家的吗？
6: 我卖西瓜的，这是个西瓜棚。
5: 不是，您西瓜棚这都不让加呀，您这就加装呀。咱车原车没有这东西都呀。咱这叫改变车身登记结构啊！
6: 我又不是和集装箱一样是一体的，我这直接就能拿下来呀。
0: 货车相关部件禁止私自改装，核心目的是守住出行安全。可拆卸部件的连接处一旦出现松动，导致部件脱落，极易诱发严重交通事故。另外，把板车改成箱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机的驾驶视线。
5: 您后视镜能看见后面吗？咱车设计的时候，您这应该是您看见后面了吧？您能看得见吗？
6: 那你要挑那个，那没办法。
0: 这并非是民警刻意挑理，货车本身盲区大，驾驶视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个直接关乎行驶安全的重要因素却被司机忽视了。
5: 驾驶擅自改变已登记的结构的，
6: 是不让拉个箱子就行呗？
5: 对，载货汽车上路行驶。
6: 明白了。
5: 根据北京市实施办法还有道交法第90条，要对您违法行为行200元罚款1分处罚。
0: 希望民警开出的罚单能给这名司机一个警示，先改正行为，再慢慢纠正认知，今后安全上路行驶。随后被拦停的这辆货车上拉载着一台冰箱，超出车头高度近1米，严重影响车辆的平衡。
5: 您那车拉超高了呀？其实这东西都不让伸出来呀，搁好了，这都是。
6: 他自己搬过来了。
5: 您这样倒了，回头您没注意，招着别人呢。有的摩托车招人轮子上不一样给绊倒了吗？不都？你说这东西，那管子也不能在外面，那交规说了。
0: 这名司机拉载的都是二手家电，即便运输距离不太远，但这些货物堆在一起，仅仅用绳子固定，随时都有移洒的风险。
5: 别拿这种绳固定，您固定这东西，一拽就下来了。您不行就多拉一趟呗。
6: 您拉多少东西啊？
5: 您没拉多少东西，这都啥呀？您一刹车，这一推都往前走，这东西都一推，就这样一推，您瞧着动弹不？这东西，您瞧着都往前动啊。
0: 看到这辆车如此载货，而司机的安全意识又如此淡薄，民警都有些着急了。徐引路位于朝阳与通州的交汇处，路况和照明条件都十分有限，晚间货车数量多，速度快，拉货如此不规矩的货车进入交通流量更大的朝阳区，安全隐患也会随之增大。最终在民警的反复强调下，司机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接受处罚后又将绳子重新捆扎，并答应民警先将超高的冰箱妥善存放后再继续上路。
5: 把您这刹车灯都修修去啊，如果您这灯要是不亮的话，后车看不见咱这刹车灯，会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您刹车他看不见，会撞上了，知道不？上路您也注意点意，您都有孩子家人，别因为这点小事回来到时候出现什么交通事故，是不？这万一要拍一人怎么办呀？您这掉下来之后刹车的时候。
0: 时间来到夜晚10点多，民警的夜查工作还在继续。这里的违法行为各异，有涉牌的，
5: 你看听车这样一拧，你牌都下了，我看看不？
0: 有前保险杠被撞坏的，
5: 看行驶过程中你这杠要掉，对后面的车也造成影响，会发生一系列交通事故。

0: 多的，
1: 还有客车为了拉货把座位拆了的。
0: 载客其实不能随意改变车，他用
2: 回家给他转了。
1: 在这个两区交汇的关键位置，民警严查各项交通违法，为的就是填补管控盲区，减少安全隐患，让夜间出行的市民多一份安全保障。北京台报道。
3: 广告之后您将看到福建厦门发生的一起面包车自燃事故，那事故是怎么发生的，车上人员的情况怎么样呢？广告之后见。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欢迎回来。在福建厦门，面包车突然冒烟起火，停在公交站附近，路过的公交司机没有犹豫，立刻停车，拿起灭火器就冲了过去。这火势控制住了吗？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场路边的紧急救援。
1: 中午11:30，47路公交车司机郑英强驾车行驶到云顶南路国家会计学院站时，发现一辆停在站点附近的面包车突然冒起白烟。
5: 要不要帮忙？
1: 当时公交车上的两名热心乘客见状，也自发地拿起车上的灭火器来到面包车旁帮忙灭火。
6: 从那个驾驶室底下那个冒出来，看到那边有那个小电池，然后那边电池一直冒烟，烟越来越大，
7: 车身出现了相撞事故。幸好大客车在向左掰轮的过程中没有波及到行驶在道路里侧的其他车辆，这会儿估计是察觉到了事故的发生，驾驶那辆平板拖车的司机把事故车开进了一旁的应急车道，而那位大客车司机也将车停进了应急车道中。所幸这两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受伤，不过被交通事故耽搁在路面上，当事人的心里恐怕不是滋味儿。总归谁都不想惹上事故的麻烦，眼前这起事故告诫了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们，自己所驾车辆体型较大，大家在行驶当中要注意拉开相隔距离，保持在本车道内行驶，采取并线动作时要特别当心，如果不注意这些细节问题，就很容易造成类似的事故。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好，以上就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请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0: 这么高剂量，他是怎么全程保持清醒的？顾小山，抬上床，按住了顾小山。
1: 二叔。

0: 显小姐，把毒厅清创。我要下胃管。按住！忍着点，忍着点。坚持住，顶着。吴魏一，准备20毫升空气。打，快速。
1: 怎么样？
0: 气过水深，在胃里。 坚持住！好了，好了。冲！水清为止，还得再来几次。按！坚持住！坚持！快！水清了，再来一次。
2: 坚持住，丁一。关小山，
3: 怎么了？
2: 我看不到了，我怎么什么都看不到？

你的右边，给你当眼睛。

0: 哎呀妈呀，太肉麻了，不行不行，看着你眼睛我都恶心你。哎呀，太肉麻了。哎呀，真是。哎，你给我来点水喝，有点渴。
1: 兄弟，饶过了，谢谢。
0: 哎，谢啥谢？要是我自己吃的，又没人逼我。给我口水啊！
1: 来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
0: 哎，冼小姐呢？
1: 啊？哦，冼小姐啊，也陪了你一晚上。孟杰说你没事之后，冼小姐说她有事情先走了。那你看，这个，冼小姐说在码头给你找回来的。

0: 小小姐，你这是干啥呢？
1: 恢复的不错，医生说你明天就可以出院了。出院之后，先去大都会饭店，老吴会去那里接你，他有去香港的船票。你先走，你娘那边，我去跟顾养山交涉。顺利的话，你和你的母亲很快就可以在香港见面了。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日本军部已经把武田撤职，明天他就会坐船回到自己的国家，接受军部的调查。如果他解释不清那一次情报的泄露，就会被军部处决。

丁一，你要吃的老大肠买回来了啊！丁一，丁一，人呢？

0: 医生说，直到你的电话，我意外呀。威士忌，为你践行。
1: 怎么只你一个人呢，查理呢？这么好的酒，分他一口，我都觉得可惜了。那刚好，进来吧。
2: 哎，小心啊！

0: 没事没事没事的。这边往里走。
1: 你刚刚碰到的那幅画是我专程从大阪带过来的呀。嗯。哎，这边这边，请坐。哎呦，如果你看得见，就知道上面画的是濑户内海的风景。嗯，我家就在那海边，推开门就能闻到海风的味道。我刚才还想着回去以后我要买一把躺椅，每天躺在海边的夕阳下悠闲的老去。
2: 我非常佩服你的勇气，上过战场，杀过那么多人后，居然还能有享受海风的心境。
0: 一份工作而已啊，李先生，今天来见我，难道真的就是真心？这里就我们两个人了，收拾好吧。
2: 中国人有个规矩，酒过三巡以后才能说出真心话。确实有些话要混着酒。

0: 老婆呀。
1: 一杯酒一个问题，你先问。
0: 好。夜色迷蒙，兴许你泄露给英国人的。
1: 不是。
0: 那是查理还是神秘？
1: 这已经是第二个问题了。都不是。
2: 那到底怎么泄露的？
1: 其实吕约瑟密码根本就没有泄露。
2: 到底怎么一回事？
1: 吕约瑟密码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密码，因为军统迟迟破译不了，所以我们就故意给你设了一个局，让你自己主动换掉了这套密码。本来以为这件事情就可以结束了，没想到你居然咬着我不放，差一点我就被你逼入绝境。幸好我发现了你和海军的私人关系。
3: 武田課長はすでに対処に向かっており、海軍も調査に参加している。結果が出るのも時間の問題だ。
4: 武田課長已经赶去处理了，海军也是。
1: 恰巧佐佐木要出现，他毫不知情。
5: 我要跟他交涉，
1: 于是我们就故意让你感觉我要乘坐英国的商船逃跑，逼你不得不借用海军的力量。这样一来，在佐佐木面前。就坐实了你勾结海军的罪证。
6: 很好啊，这就我很喜欢，
2: 更喜欢你刚才说的那番话。
6: 这些话
2: 我会。一字都不假的传回陈府啊。哎，伤心很快，他们会发起对于你的行

0: 机会。
1: 什么？
0: 不可能。嗯，
1: 这就你喝了吧。
2: 托你的福，刚刚学会大剂量的普尔敏会让人感觉到困倦乏力甚至死亡，而我只喝了一杯，你的问题太多，应该喝了不少吧。
1: 你的危机差点打败我了啊！你为什么还要杀我？
2: 因为我根本就没想打败你，只是想杀了你。
1: 你以为给我杀了药，只能杀得了我吗？
0: 人道，地红日。

么多人，还是回家，晒太阳，吹海风。啊啊，我告诉你，中国人。

二。

口不停说话的声音，我刚才一直在看这个箱子，就觉得里面一定有鬼，所以想拿出来。

子作为他翻身的证据，但是他没想到你一个盲人会对他下杀手。

你，就是你今天应该跟我们商量一下。顾叔死在他们手里，我恨他的心不比你少，而或许我有更妥善的方案，不需要你一个人冒险。谢谢你。

此时寒霜斜斜的人生。如果不是当初你骗我，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经历这一切，也不会看到这个真实残酷的世界。

0: 现在到底咋办？
1: 这个密码研究所里什么情况咱们谁也不知道，必须要走，不能坐今天晚上的船了。我想办法买最近的船，收拾东西赶紧走。

李氏，在下梁景元，受佐佐木大佐的委托来接李先生出院。李先生，实在抱歉啊，刚刚出了一点事情，耽误了，还望您见谅啊。

0: 李先生这次受伤完全是武田的过失，不过请李先生放心，以后有我梁某在，绝对不会再让您置身险境。
1: 那以后就多多仰仗梁所长了。
0: 您客气，不过呢，梁某应该感谢李先生，要不是你揭发武田勾结海军，我也不可能这么快的伤危。真没看出来。
2: 李先生如此瘦弱，却能杀人于无形，梁某实在是佩服。
3: 梁所长过奖了，真的是没有想到，武田和我斗得你死我活，到最后让梁所长捡了个漏。
2: 捡漏？没想到李先生在海外生活这么多年，对古玩界的行话也清楚，老家北方人。
4: 梁所长，李先生的奶娘是北方人，所以李先生的中文是跟奶娘学习的。梁所长听出了李先生的北方口音。
0: 那倒没有，我知道你，查理，查理
2: Good。梁所长果然心细，武田科长之前都没有注意过这样的细节。
0: 所以他出去，我来了。
2: 李先生，请上车。

0: 老肖同志，出什么事了？
1: 日军为了支持汪精卫投降政府，召集了一大批密码专家，成立了新的密码研究所。我们有一位潜伏在伪满的同志，代号白夜，接到了中央的密令，已经潜伏进这个密码研究所，执行一项偷天换日计划。

0: 谁谁也不知道，我们没有照片，也没有档案，只知道一个代号：白夜。
1: 董事长希望我怎么做？
0: 这个密码研究所的所长是梁景元，你和他的太太叶音关系不错。经过研究，组织上认为你的身份接近他们最合适，一定要摸清楚这个密码研究所内部人员的身份信息，尽快找到白夜同志。
1: 明白，一旦有进展，我会随时向组织汇报。

0: 先生，林先生，整个饭店里里外外我都安排了人保护你，门口我也留了两个，都是练过的好手，请您放心。
1: 看来有梁所长在，我以后会很安全。
0: 您讲呢？这租界啊，已经不是我们自己的地方。等明天我把我那儿收拾出来，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2: 廖所长，请问您的意思是？
0: 李先生这次受伤，大佐实在是放心不下，所以在想等密码研究所成立之前呢，把和新政府亲近的密码专家都一起保护起来。一人在三阳里找了一个地方，等明天收拾好，我就过来接你。
1: 不必了，这里我已经住得很习惯了，而且就像梁所长所说，外面全都是你的人。
3: 我说了，
0: 我那里更安全。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5000年的岁月，连接

0: 16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China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2: 我们的乡里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4: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远在北京。
5: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6: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 我已经住得很习惯了，而且就像梁所长所说，外面全都是你的人。我说了，我哪里更安全？再者说了，你先生作为密码研究所的副所长，更应该为其他人做一个表率，对吗？
2: 还是梁所长心细呀，那就有劳您了。我们明日中午准时恭候，
1: 告辞。

0: 郭老师，
1: 这个梁景元，他是什么人？
2: 他曾经效力于苏州镇，但是常跟上海站有来往，估计他应该是叛变了。看来上海站是全军覆没了，还好他没见过我。
1: 郭阳山，现在你们上海站被端了，岂不是只剩下你一个人？你打算怎么办？
2: 我还是想办法尽快把你送走才行。我去看看后面。哎，这边没人，快走。
0: 我不走了。
2: 你说什么？
0: 我说我不走了。这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地盘，凭什么要让他们日本人撵得到处跑？当年我从东北跑到了白马湖，又从白马湖逃到了上海，难道我跑得还不够远吗？可结果呢？现在满大街还全都是日本人。
2: 我不同意，你这不胡闹吗？想一出是一出，你不要命了吗？
0: 我没胡闹，我说的都是真心话。而且之前你也说过，如果所有人都跑的话，那我们就离亡国不远了。而且现在上海站就剩你一个人了，见此行动没有我的话根本就没有办法完成。如果我现在跑，那你们之前花在我身上的心思不全都白费了吗？
2: 里约僧立马已经被换掉了，而且你还亲手杀了吴天，你做的已经非常多了，我非常感谢你。而密码研究所里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谁也不知道。梁景元现在不仅仅让你当副所长，还让你搬进三阳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每天都要和密码专家还有破译专员打交道。你不是军人，也不是特工，而梁景元不一样。梁景元的疑心极重，他今天能够发现你的口音有问题，明天就一定会发现李约瑟身上更多不应该存在的问题。一旦出现任何纰漏，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挽救。
0: 我的学习能力你是知道的，而且之前我的表现也不差呀。我有什么不懂的，你可以教我。
2: 我不教，你今天必须走。

公叔牺牲的那一天，难过的不只是你，我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想了一夜，身陷失措，这四个字是你的家训，顾叔甚至是你的妹妹都能够为了捍卫这四个字抛头颅洒热血，可是这四个字难道不也应该是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该扛起的责任吗？

0: 对不起，我的疏忽。那敢问你所长平时都是怎么工作的呀？嗯，查理，他会帮我念。
1: 多多关照。
0: 瞎子完全看不见呀。
2: 说什么呢？
1: 李先生，先入座吧。
0: 啊，请坐，请坐。
1: 李先生，请坐，请坐。
0: 坐坐坐。

0: 就让二来，不应该。
1: 各位抱歉啊，实在是抱歉。哎呀，梁某又来晚了，本来想给大家好好接个风，可是没想到又被琐事给绊住了。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接下来的工作呢，梁某还要仰仗各位了。来，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好嘞，梁所长，说好今天不聊工作的呀。
1: 你看看，老毛病又犯了，我自罚一杯，好不好？这样，那这杯酒呢，同时也算是为大家接风。 希望诸位在密码研究所的工作一帆风顺，大展宏图。
2: 谢谢杨所长，
3: 干杯！谢谢杨所长。

0: 我再多说两句啊，一个所呢，最重要的就是整整齐齐。我们所有了李所长的加盟啊，真的是让我们蓬荜生辉啊！啊，李所长，这样，下面由我来为你介绍一下我们研究所的几位核心成员。 我身边这位易修远易处长，易处长可是黄埔密码学课程的开山鼻祖之一啊，桃李满天下，凭一己之力撑起了中国密码学界的半壁江山，也是我们研究所的镇山之宝啊。这位沈万清沈处长，
1: 李所长好。
2: 这位就不用介绍了，刚才认识过。
0: 恐怕认识的还没有那么全面吧，沈处长啊，可是满铁著名的密码专家。这次日本军部为了表示对我们新政府情报部门的支持，特意将沈处长给调过来呀。哎呀，
3: 梁所长过誉了，数学方面我连李所长和易处长的皮毛都够不到的。
0: 您客气了。那两位，来，小朋友。
4: 李玉、
0: 李环是沈处长的学生啊，也是兄妹。
5: 李所长好。
0: 董金波、刘方白、王作凯都是沈处长这边的组员。
6: 李所长好。
0: 腾冲、马小川。
7: 李所长好。
8: 李所长好啊。
0: 是易处长这边的组员，也是我们研究所的重留砥柱。好了。 为了欢迎李所长的到来和我们在座的同仁乔迁三阳里，让我们共同举杯。干杯！
9: 谢谢。
0: 李所长，
10: 我敬您。
0: 好了，谢谢啊！
11: 来来来来，李所长，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哎呀！
12: 不不不，哎呀，咱们走走走。向你讨教新的数学的问题，让他们见。

0: 是我们的荣幸。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你知道，我们非常非常期待你来这儿。
3: 我呢，这有一瓶老酒，英国朋友送给我的，我不懂，帮我看一看。
4: 以后需要您多多关照。
5: 没问题，廖所长。哎呀，
6: 是啊，我关照。
5: Charlot goes des to Hanella。廖所长，这款酒产自于法国波尔多左岸梅多克产区 ，Louis Gaspard Destinella 建立于上个世纪初期，而 Cos 在法文中就是小山丘之意，这也正和酒庄的地点契合在了一起。
4: 法国的，
5: 法国的。杨所长，开老酒还是要用老刀，不然酒塞会断在瓶子里。
2: 来来来来来来，酒小姐，三分就行。
7: 看来查理这个老酒真的是没少开呀。
5: 杨所长见笑。我的父母呢，是自林西报前任主编麦克兰先生家的中餐厨师。
2: 恭喜杨所长啊！
5: 麦先生家的用餐礼仪十分讲究，而且他们家特别多的老酒。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呢，跟麦先生学习到了不少。所以，正是因为有了小时候的经验，才能把李先生勉强的照顾好。
7: 我认识这个麦克兰，他是一个英国的娱乐记者。
5: 杨所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麦先生是时政记者。
7: 他们家就住在
5: 伯顿路，对面就是三角地小菜场。跟李先生回来的这些日子，一直也没时间回去看看，不知道那附近的变化大不大。大功告成。梁所长，这款酒深受皇室的爱戴，还好今天在梁所长面前没有丢脸。
7: 查理啊，没想到你离开上海这么久，居然还能记住这么多老的地方。怪不得你能把李所长从锄奸队的手底下救下来。
5: 梁所长，那是李先生吉人自有天相。
0: 梁所长，查理他只是个助理，不值得您把时间浪费在他的身上。
1: 哎呀，李所长啊，我跟查理啊，那还是挺投缘的，
7: 真的很羡慕你。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一个这么好的助手？
8: 玉云，
9: 你不要怕啊，我要气死了。怎么
8: 了？怎么了，玉云？
9: 求你放。
8: 玉云，别哭。
9: 放心。
8: 发生什么事了？
9: 你先生啊，一群不知死活的学生跑到片场去闹，泼了碧云一身的油漆啊，还骂他是卖国贼，像话吧？
8: 怎么会这样？
9: 他们还跟我说，如果我在拍戏，他们就杀了我。剧团已经被围了，我成了众矢之的。这偌大的上海滩，哪还有我的容身之处啊？
8: 都怪我，都怪，都是我不好。

0: 累累累，眼睛真累。
1: 糊糊糊，看啥都模糊。
0: 看远，看不清。
1: 看近也模糊。
0: 我要看远，又看近。
2: 人上了年纪，看远看不清，看近又模糊。没有一双好眼睛，生活都受影响，怎么办？没有好眼睛，但你可以拥有一副好眼镜啊。
3: 茂时清智能花镜采用德国先进的双面复合渐变焦科技，内渐进加外渐进，双面复合纵横一体，协同作用，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4: 哎，这个是我的代表作，是吧？叫致远。初中我爱读书，戴尔的呢眼睛就近视了。

0: 你不要害怕，以后三阳里就是你的家，我马上安排人让你住进来。
1: 老姐，丁一是我的兄弟，我知道他不是以前的丁一了，但是我也不允许现在的丁一被任何人利用。

0: 沈小姐，
1: 梁所长，
0: 这个查理工作也太失职了，连女主人的行李都不帮着拿吗？
1: 查理是李先生的私人助理，不是我的，这也不是他的工作。
0: 我帮你，
1: 那就谢谢梁所长了。
0: 梁小姐客气了，要说谢呢，应该梁某谢谢你。阿英跟我说了，这次梁某能够顺利的回到上海，多亏冼小姐和李先生的帮助。
1: 梁所长言重了，都是阿英一个人上下打点的，我也没帮什么忙，不必放在心上。
0: 谁能做什么样的事情，和谁能帮什么样的忙，梁某心里清楚得很。这个恩情啊，还是应该记在冼小姐和李所长的头上。你放心，梁某啊，绝对不会像武天科长一样不知深浅，最后落得那样的下场啊。
1: 那是他工作上的事儿，我可不懂。梁所长，咱们可算是旧相识了。我希望梁所长在日后的工作中能多多照顾我们李先生。
0: 你都说是旧相识，再说这样的话可就见外了。李所长可是东恩寺大公的义子，我还得仰仗他呢。钱小姐，日后有机会在李所长面前多帮我美言几句。哎呦，
1: 梁所长，你可太高看我了，我可做不了李先生的主，我就是一个过了气的女演员，在外面混不下去了，才凭着李先生对我的一丝博爱厚着脸皮来投奔的。
0: 冼小姐太自谦了。我记得当年你年纪轻轻就能凭借一己之力把那些闹事的学生送出上海，梁某可一直都记在心里呢。
1: 谁年轻的时候没干过傻事？梁所长没有吗？那个时候正当红，大家都会卖我几分薄面。
0: 只是薄面这么简单吗？
1: 你什么意思？

0: 碧云，碧云，碧云，
1: 小心 ，Joseph， 你没事吧？我在这儿呢。啊，
0: 碧云，是你吗？
1: 是我，在这儿呢。
0: 那这位是
2: 梁警员。
0: 冒犯了梁所长，不过梁所长为何也在这里呢？
1: 你怎么一个人跑出来了？
0: 我发现你一直没有在家，好担心，所以只能出来找你。
1: 刚刚梁所长帮我提了行李，我们就顺便在门口聊了几句。
0: 要说还是梁所长心细，感谢。
2: 客气。
0: 不过也怪我太疏忽。查理

0: 查理。
1: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0: 姚所长，实在抱歉。
1: 你去哪里了？
0: 啊，李先生，我刚刚在收拾夫人的房间。夫人，实在对不起，以后这种事情交给我来办就好。
2: 没关系，以后啊，我的事情不用你费心，照顾好李先生。
1: 下不为例。
0: 是，李先生。
3: 各位，今天都辛苦了，
4: 时间不早，早点休息，两位告辞了。
3: 李所长，三阳里的路吧，晚上尽可能不要一个人出来，以免再摔到我的怀里。告辞。
2: 再见。

0: 梁静媛刚刚的话什么意思啊？你摔到他怀里了？
1: 我不是故意的，我真卡了一下。
0: 他现在已经开始对我们三个起疑了，明白吗？这就是你自作主张的后果。你以后做什么事能不能告诉我，跟我商量一下，在外人眼里我是你的眼睛，我得站在你身边的，明白吗？

0: 不是箱子，我就给你放这儿了。哎，对了，沈小姐，你看看还缺啥，然后你告诉我，我吩咐他们置办。夏小姐，你这么着急来找我，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我可以帮你。
1: 你刚才太冲动了。
0: 啊，我看他一直对你纠缠不放的，我就说帮你解个围。
1: 作为一个盲人，大晚上独自出来找人，他难道不会怀疑吗？
0: 那咱俩现在明面上是未婚夫妻嘛，所以我担心你也是人之常情。啊，我错了，下回我一定注意。
1: 不早了，早点休息。
0: 行，那您在这歇着啊，我先撤。
1: 丁一。
0: 哎。沈小姐，明天我进到三阳里以后，很有可能就会失去自由，没有办法联系你。如果你有很着急的事情需要我帮忙，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1: 谢谢你。
0: 不客气。

0: 那我们走哪儿？
1: 算你还有点良心。

0: 想什么呢？
1: 这几个人啊，所有回答的问题都是滴水不漏，一切都显得那么的刚刚好。你跟显微员接触这么久，他有跟你提到过求婚的事儿吗？
0: 没有啊，我也是今年才知道的。
1: 那他们今天这个求婚你信吗？
0: 我觉得可信。你想嘛，李先生是英国人，家底又厚，万一过两年两脚一蹬，那洋行里的票子都是碧云的。是个瞎子怎么了？好歹是个靠山呀。以前碧云妈靠英国人，英国人走了，她不得不怕些日本人。哎，
1: 嗯，
0: 你家碧云帮过我们的，要不是因为他，你能这么顺利调回上海来啊？
1: 你呀，分析的全都对，但是越简单的事情，往往骨子里面藏的可越深啊。
2: 上午九时，这一部军统电台例行发报，我们截获的密码如上。接下来的几天呢，电信处会定时将他们截获的密文送过来，我会一一抄送给各位。当然，李所长的将会是盲文。

各位，这是在军统上海站截获的密码本，虽说只有半册，但是我相信，有了它，各位的工作效率会大大提高的。

0: 有了这个，
1: 应该没什么问题。
2: 诸位，我们越快破译出他们的密码，就能越早掌握他们的情报，所以留给大家的时间有限，最多七天。
0: 七天？
1: 梁所长，七天？这时间太短了吧？
3: 七天，这也太难为人了。
4: 李先生，您要手稿吗？
2: 日本人的意思呢，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办法破译出这套密码，一视同仁，都要淘汰。
5: 淘汰？
0: 啥意思呀？啊，
2: 日本军部的意思，如果七天之内破译不出来，那么你也就没有留着的必要了。这个淘汰呢，就是把在座诸位从人间淘汰。
0: 我六天就能破出来，
5: 五天就差不多了。
6: 三天，我看三天够了。
2: 好，就三天，三天之内三阳里封禁，梁某等着诸位的好消息，告辞。

0: 三天呢，夏小姐，你是不是这帮人是不是虎？我见过着急找媳妇的，没见过着急找死的。
1: 那个易修远不是找死，是着急把你送葬了。
0: 为啥？我俩之前也不认识，而且我也没得罪他呀。
1: 你设想一下，如果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原定的男主角是你，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
0: 说是投资方的人，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办？
2: 我削死他！我，
0: 那你的意思是，现在这弄堂里的所有人都想削死我？
2: 哎，那咱抓紧破呀！

0: 上海人现在还在用这套密码系统，如果我破译了，我就是国家的叛徒。
1: 那不行，那不破。那你要是不破的话，咱们就在这白白等死啊。
0: 我会想办法联系罗汉，让上海人停止发报，等确认了密码被弃用之后，我们才能破译。

0: 哎，干什么？
1: 李先生投机犯了，我要出去给他买药。
0: 不行，梁所长有令，从今天起，三阳里只进不出。

阿木队长，李先生投机犯了，我得出去买药去。这李先生的投机可耽误不起。不是阿木队长，这李先生要真出了问题，咱们谁也负不起这责任啊。不是我说阿木队长，您倒是说句话，是行还是不行啊？您不说话，当您默认了啊。

实在抱歉，我不知道您。来，您抽根烟消消气。咱们啊都是替别人干事的，对吧？那要不这样，您给我张纸和笔，我把这药名写下来，就麻烦阿木队长代劳了，好吧？

0: 干什么的？
1: 送报纸的。
0: 走走走，三窑里封建，闲杂人等不得进出。
1: 报纸送给谁啊？我。
0: 哎，送送送送，赶紧走。

0: 曹站长，你还要发报吗？你不能发！陆振远，你这是什么意思？哎呀，来吧！陆振远，你也不用这么看着我，你这么看着我，我心里直出汗。
1: 重庆的意思，梁景元要破译咱们的红桃密码，所以呢，才决定利用红桃牵扯住汪伟特工总部的注意力。我的任务呢，就是发报。你何苦为难我呢？
2: 我没有为难你。现在我们知道这项任务，但是顾养山不知道。你继续发报，汪伟的密码专家他就会继续获得我们的数据，随时有可能破译的。
1: 在我们的指令发出以前，顾阳山一定不会交出我们红桃电台的破译方法。以他们对李月色能力的认知，一定会怀疑李月色他的立场的，特别是梁景元，他疑心病很重的。你这样做就是把他们往死路上去送了。曹站长，我请求你，你想想办法，我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等我跟顾阳山联络上之后，再发报不迟的呀。

0: 哎呀，老张呀，当初死活把这次行动从上海站脱离出去，独立的是你。现在，你才是顾阳山的交通员。至于你们怎么恢复联络，那是你的事了，你不能影响我上海站的工作。 哎呀，总不能功劳都是你的，这延误发报，这个责任由我来背吧？
1: 曹站长，你到底是在抗日，你还是在当官？
0: 这两者有冲突吗？
2: 有人吗？

0: 我这没闲钱给你。瞧你这话说的，姐夫，我跟自己家亲姐夫走动走动，好像全为了钱似的。我是那儿人吗？凉了。
1: 要是没想小姐，你能全身而退？
2: 我再想想办法吧。
3: 我有个办法。

0: 还有一百箱硝烟，已经断货了。那到时候呢？五五分吧。哎，老梁，梁先生，阮所长。
1: 哎，老梁，老梁，这么晚了，去哪里呀？
0: 李所长头疼病犯了，让我过去看一下。都说了三阳里封禁，不允许进出。 你怎么还让他来啊？我是有生意要做，又不是外人，怕什么了？你呀，请给我搞时间，赶紧处理一下。梁太太，
2: 李探长，你等我一下啊。

0: 李先生吃药没啊？吃了，这药都在这儿呢。夫人，您赶紧在住着里面了。那宋医院看看啊。李所长，李所长，李所长，我是梁某的过失啊，不是不送您去医院，可是昨天这刚刚立下的规矩上还不到一晚上就破了例。
1: 梁某实在是为难，李所长，梁所长，你看看他现在的情况，要是真出了事儿，到底是谁负责？是你梁所长还是军部？老梁，老梁，夫人，夫人，要我说呀，咱们还是别为难梁所长了。
2: 梁所长职务在身，的确是不好繁华，要不然我给大家出一折中的法子，您看怎么样？把这孟杰医生给请过来。
3: 耿医生，这个孟杰是谁呀？
2: 这孟杰医生陪着施瓦兹医生还有宫本御医都给我们家李先生瞧过病，他来再好不过了，对不对啊？
3: 对对对，请耿医生来看一看比较稳当啊。
2: 老梁。
0: 阿母，把这个孟医生给我请来。
1: 李先生，孟医生马上就来了，您再忍忍啊。
0: 二弟，哎，赶紧吧，把李所长扶上楼休息啊！哎，
1: 夫人，李先生，把李先生扶起来。先生来，我扶您上楼啊，先生。李先生。

0: 加快健全噪声污染防治监管体系，创新噪声管理手段，推动声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密切配合市人大常委会做好条例审议工作，制定配套制度和政策措施，全力保障立法治效。会议还对安全生产、地灾火灾防范等工作进行再部署，指出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抓好安全生产和火灾防范，落实好抽查反馈整改的闭环工作机制，坚决维护首都安全稳定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结合本市山区地质情况，严密监测重点部位、风险区域，及时排查整治地质灾害隐患。乡村振兴关键在人。2015年起，市委组织部、市委农工委连续组织选派八批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在强组织、促增收、善治理上成效亮眼。眼下第八批456名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将满半年，与以往一人一村不同的是，这次他们是并肩作战，组团攻坚。这半年组团帮扶的效果怎么样？来看记者的报道。
1: 我跟你说，那小品里的前腿弓后腿蹬，是不是肩颈不再酸痛了吧？
2: 眼下京白梨熟了，门头沟区军庄镇东山梨花谷梨果挂满枝头，梨园里几位第一书记正在拍摄宣传视频。
1: 3、2、1，走。
2: 今年7月，来自金融街集团、市供销合作总社、首旅集团、天桥盛世集团和市知识产权局
1: 的
2: 5名第一书记联手接榜，组建兴业共赴第一书记工作站。
1: 比如像我就主要管着这个咱们这一片的这个共享果园的这个推广，包括推这个销售。然后有这个市供销总社的，他的主要的任务就是对接他的那个派出单位对咱们这个京白梨的一个销售。
2: 5个人组团帮扶，有人跑销售，有人串研学，有人树品牌。工作站的视频号自己拍自己剪，不仅带火了京白梨，还租出去了27块共享菜地。
3: 我们镇和村呀，共同组建了共扶公司，利用这个第一书记来自于这种市属国企这种资源，来提升我们共扶公司市场化运营能力，进而实现这种盈利增收。
2: 组团发力不止在京郊山区，地处城市副中心的通州区台湖镇唐大庄村，曾是北京最大的观赏鱼养殖村，如今依托环球影城的地缘优势，成了游客口中的环球最近民宿村。
4: 或者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给它沉浸式的，不一定是结婚，可能是
2: 今年唐大庄村和玉府上营村的第一书记组团接榜环影宿游片区项目，吸纳周边5个村的乡村振兴协理员、选调生等聚力攻坚，打造集住宿、文化体验、户外休闲于一体的和美乡村样板。
5: 我们来村之后啊，做的最多的一项工作就是宣传推广，大概一共是接待了有90波这个参观调研啊交流这么一个活动，人次呢达到了1300人次，然后更多的人来到我们乡村旅游。
2: 从一人一村到一队一片，第八批第一书记突出精准选派，组团聚力。目前接榜挂帅首善先锋市区乡镇3级101个榜单已全部完成组队，片区化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6: 我们通过创办接榜挂帅首善先锋这个活动，指导组建工作队等措施，来服务支持456名第一书记呢进行组团式的帮扶。我们还激励他们充分发挥连城驻村的这个桥梁和纽带作用，去汇聚各方面的这个资源和力量，来走进乡村，大家呢一起共促乡村振兴。
7: 当第一书记们从各守一摊转向并肩作战，改变的不光是一种工作的模式，更是一种发展的思路。在他们看来，组团帮扶不是简单把几个人凑在一起，而是让力量真正拧成一股绳，资源互通，优势互补。这样的探索正在京郊大地上生根发芽，而这也让更多的村庄看到了希望，尝到了甜头，生活更加有奔头。
8: 9月9号至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文旅服务专题将在首钢园7号和9号馆正式亮相。专题紧扣文旅融合、数字赋能主题，集中呈现首都文化产业创新成果。
9: 与往届相比，今年文旅服务专题将深度挖掘中轴线文化非遗资源、文博馆藏等首都特色文化资源，推动传统文化从静态陈列转向可感、可赏、可体验。

0: 的沉浸式呈现。
1: 依托北京文旅十大科技应用场景的实践成果，集中展示文旅数字化应用成果，创新设置齐白石艺术数字沉浸展、吉祥大戏院两大体验空间。
0: 此外，专题还集中展示 AIGC、AR、VR、6G、仿生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在文化领域的落地实践，并充分释放服贸会首发平台优势，推出6项全球首发、19项全国首发首展创新成果，同时还将深化文商旅体展融合，打造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新场景。
2: 玉女黄金美洲馆这个美洲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热展之中，我们这个展区呢，也利用了这个核心 IP， 打造美洲展沉浸体验区。
0: 北京台报道。今天下午，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发布，推出覆盖徒步、越野、自行车三大门类的六项高水平赛事，其中两项 UCI 国际自行车联盟国际顶级赛事首次落地中国。9月5号至6号，京西古道100越野赛将率先打响。
3: 通过系列的赛事，让更多的市民走进西山，感受户外运动的魅力，也让全世界看到京西门头沟的绿色发展、高质量的鲜活实践案例。
4: We hope to have a great race and show the world that the man to go is the place to be。
0: 发布会上，门头沟区人民政府和北京广播电视台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共同策划并推出的户外时尚运动 IP 正式亮相。下一步，双方将共同发挥自身优势，推动赋能国际顶级赛事常态化落户北京，落地门头沟。
5: 秋季新学期，北京230所中小学从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700个校园食堂完成智能化改造，所有食堂供餐中小学纳入大宗食材集中定点采购平台，实现阳光采购源头可溯。
6: 走进日坛中学后厨操作间，最吸睛的是一台万能蒸烤箱，叉烧肉、粉蒸肉、广东烧鸭、中式蒸鱼，甚至芝麻桃酥、虎皮蛋糕，它都能做。
7: 那个无油操作，去制作一些素菜啊之类的，都特别方便，比原来的人工去炒啊，也方便很多。
6: 旁边一台正在加工的智能炒菜机更是引得大家围观。师傅先让锅润了层油，接着倒进圆白菜和肉片，机器自动翻炒起来。说话间，一股锅气扑面而来。
7: 咱们这个最多一次性能炒到50斤，50斤大概能做100人左右，大概时间为5分钟就可以制作完成。
6: 改造后的后厨，食品留样柜也不再用钥匙，全靠刷脸。师傅把菜放进去，就会自动出标签，啥菜、多重、几点放的一清二楚。最关键的是，只有授权的人扫脸才能打开，双人双锁升级成了人脸密码，安全又省事儿。旁边的消毒库也更是让人安心。
7: 低温值、高温值、时间都可以把控，最高温度120度，消毒时间是90分钟。
6: 不仅是学生餐食实现智能化制作，在北京市第20中学附属实验学校，学生的健康管理也实现了智能化。
8: 海小店的一个平台，为孩子们精准地制定我们孩子们的食谱，同时呢，对孩子们的带量食谱进行精准的分析，为孩子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9: 去年呢，是海淀区所有的智慧食堂全部都铺开了，今年北京市又建立了399个智慧食堂，孩子吃的东西包括孩子的体检数据，我们全部都并联起来了。点了这个餐，我可能超出了我营养值，那么在系统里面就会提醒孩子今天要通过什么运动保持你的动能平衡。
6: 据介绍，今年全市超过50%的学校实现食堂供餐，230所中小学从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为保障舌尖上的安全，所有中小学食堂供餐学校全部纳入大宗食材集中定点采购平台，米面油肉蛋奶6大类产品实现集采。此外，本市还

0: 总的来看呢，气温略有上升，白天最高气温是31到33度，夜间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目前的昼夜温差正在逐步拉大，中午前后体感会比较热，早晚已经有了一些凉意，提醒大家根据气温变化适时调整着装。
1: 东城晴，21到32度，西城晴，21到32度，朝阳晴，19到32度，海淀晴，18到32度，丰台晴，19到32度，石景山晴，18到32度，门头沟晴，19到32度，房山晴，18到32度，通州晴，18到32度，顺义晴，19到32度，昌平晴，16到32度，大兴晴，18到32度，怀柔晴，17到32度，平谷晴，14到32度，密云晴，16到32度，延庆晴，14到29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2度，大石烂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2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2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0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2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唐山河头老街32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2: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3: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4: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5: 要么你不认。
3: 全新阵容集结，
6: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3: 铸就滚烫警魂。
7: 见到的最后一人一定是警察。
3: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在北京，有一门技艺曾专属于宫廷，
9: 它叫京绣。图必有意，文必吉祥。京绣绣的都是吉祥和祝福。
8: 8个字道尽了京绣的灵魂。
9: 并不是一个绣花，它更多的可能是家国情怀，
10: 就是一个责任。我老说这事儿落我身上了，我就要把它做好。
8: 本周三为你喝彩，带您走进刘晓燕真丝绣精华。
1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3: 加了4-5千人吧，
1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6: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9: 好风凭借力，
0: 送您上青云。
19: 上青云。
1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8: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镜难关。
5: 古代校园怪事多，咱们一一来盘点。什么人讲课要直播？什么学生不交学费还赚钱？什么考试过程如同蹲监牢？什么作弊工具堪称高科技？什么课程专门学了当贪官？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开学了，古代校园有点怪。

这地方呢就设在了国子监的庇雍里。国子监是明清时期唯一的一座国立大学。清朝从康熙开始，每个皇帝都是这个地方的客座教授，登基之后啊，必须来这儿先讲上一课。只不过之前的皇帝要在仪轮堂里讲课，而庇雍是乾隆皇帝专门按照《周礼》里的天子之学庇雍的说法，专门给自个儿建的。那为什么说乾隆皇帝庇雍讲学是开直播呢？您注意观察，不难发现啊，恢复了清朝原貌的庇雍，龙椅两边还有两个小讲台，这是两位主讲大臣的位置。通常情况下，这种大讲堂都是由两边的大臣主讲，讲到皇帝有感而发了，才插上两句嘴。而皇帝讲课的时候啊，整个国子监就成了4000人的大课堂。不坐教室里，学生们呢只能在操场上站着听。我问您个问题，这当年既没麦克风也没扩音器，皇帝在庇雍里讲课，操场上的学生怎么能听见呢？现代直播有网络，乾隆直播靠传说。人家的招数很简单，一个一个往下传，直至传到最后一排。您就撒开了想象当时的情形吧，好几千人一句一句的往后传话，真传到最后一个人的耳朵里，指不定变成什么样了呢。甚至皇帝都下课20分钟了，最后一句话那还没传到后排学生的耳朵里呢。第二怪，学校生源有神通。如今的国子监呢，绝对称得上是一座收藏古代校园生活的博物馆。身为中国古代唯一的一所大学，国子监的地位上比如今的清华北大那可高多了。那什么人才能进国子监学习呢？咱们用明朝举例子，分成这六类学生：举荐、贡荐、阴荐、吏荐、医生、俊秀生，他们的来历各不相同。举荐是学问底子最扎实的，都是落榜的举子，经过翰林院选拔到国子监读书，下次再考，考上了入朝为官。阴荐是后台最硬的，都是官僚子弟。贡荐和吏荐，钱包最鼓，都是花钱买学历的。医生是少数民族学生或者外国留学生，毕业之后呢，负责民族团结或者中外友好。而俊秀生往往是从平民百姓中挑选才华优秀的人，特许进入国子监读书。国子监的学生是各有各的神通，那在国子监教书的是什么人呢？国子监的校长叫祭酒，是四品官员，主管学习的叫司业，管学生言行的教导处主任称为监丞，而老师呢一般叫博士，也是8品官员了。第三怪，每月就放2天假。那进了国子监学什么呢？除了传统的4书5经，还得学习9章算法，每天练习书法，1天1幅256个字，还有体育课、习武、射箭。考虑到这些人日后都要为官，明文律令也得学习，所以这国子监学生每天就是没完没了的背和写作文，一个月只有2天假。那国子监的学生怎么毕业呢？明代将国子监分为6堂3级，初入国子监先打升级赛，要是13经没考过，就进入正义堂、重治堂和广业堂3堂学习。1年半以后呢，如果考试行文流畅、条理分明，就能升入修道堂、诚心堂。再经过1年半，兼通经史，才有资格升入最高级的率性堂。进了率性堂，就该打积分赛了。1年大小考试。

第一怪，皇帝讲课靠传说。公元1785年，已经74岁的乾隆皇帝开了一场直播，

是12次，上等得1分，中等得半分，下等不得分。所有得分累计加起来到了8分就能升一级，3级通过就能正式毕业。我们算了算啊，要想国子监毕业至少得6年。第四怪，不交学费还赚钱。国子监最兴旺的时候啊，这一条成贤街上住进了8000多名学生，挤破了脑袋也要来这儿念书。国子监用高薪养廉，诱惑可不小。那学生的待遇究竟有多优厚呢？我给您念叨念叨啊。他们穿得不错，从头巾到长衫，一年四季的衣服国家全包了。他们吃的也还成，每25个人配一个厨子，定期有肉吃，油盐酱醋每天还会发放补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家里有媳妇的每个月还给6斗米的家属补贴。听起来这6斗米并不算多啊，但当时一个4品的知府，相当于啊现如今的厅级干部，每个月也才24斗米而已。更关键的一点，毕业之后国家包分配，他们的未来无比光明。可很显然，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衣食住行国家全包了，自然这要求也就严格点。国子监学生每天要临摹一幅字儿，每3天要背一篇书，每个月还要上交6篇作文。但对于学生来说啊，可怕的那不是作业，而是无处不在的校规，而且不少在现如今看来呢是相当的不人道。现在咱都讲究寓教于乐，可当年国子监的学生却都是往学术超人的方向培养的，各种对休闲娱乐的追求向往呢一律全免。美食别想了，严禁擅自进厨房，更不许评论学校的伙食。耍帅算了吧，除了校服其他衣服不许穿。把酒吟诗免了吧，宿舍里坚决不许饮酒唱歌。高谈阔论也省省吧，为了防止在校期间就开始结党营私，国子监里是绝对不许谈论国事的。第五怪，考试犹如蹲禁闭。古代的考试究竟有多难呢？咱今儿就走进科举匾额博物馆，去了解一下鲜为人知的考试内幕。从时间上看，现在的高考只有3天，古代的科举考几天呢？拿清朝的会试举例，1连9天。而且现在的环境多舒适啊，有空调，窗明几净，考完了还能回家。清朝的同学们只能在这宽1.5米、近身约1米、高不到2米的小格子间里面待上9天，在这里面

0: 案发生后，中方同各相关国家驻华使馆持续密切沟通，共同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
1: 目前在灾区滞留的边民和乡客正在通过陆路和航空口岸有序离境。昨天外交部还专门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涉失联外籍人员信息，将继续通过各种方式与相关使馆保持畅通联络。中方高度重视在尼泊尔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会同尼方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协助大批中国公民安全转移。中国驻尼使馆将继续全力以赴为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
0: 记者会上，有媒体就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具体失联人员数量提问。
1: 西藏自治区方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已经详细介绍了有关情况，昨天外交部也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进行了通报。目前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涉及23个国家，我们愿与各方保持沟通协调配合，一道做好失联人员的摸排、后续处置等工作。截至目前，有近100名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受灾地区失联，中方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的中国公民。
0: 北京台报道。
2: 作为北京中轴线重要地标景观节点，正阳门城楼建楼景观照明换新提升工程8月底全部完工，夜景照明品质全面升级。
3: 夜幕低垂，华灯初上，改造后的正阳门城楼建楼在夜色中熠熠生辉，全新暖调 LED 灯光温柔铺洒整座古建，光影均匀柔和，层次通透立体，彻底告别以往明暗不均、灯光杂乱的问题。
4: 挺高兴的，第一次来北京，对，就可以看到了它开灯的这一个一瞬间，非常的宏伟，而且很璀璨。
5: 我们增加了正阳门一对石狮子的夜间照明，而且我们这次也增加了正阳门这块牌匾，加了夜间的照明灯具，让我们正阳门的这个南侧的主要的要素第一次打亮了。
3: 此次全新点亮的南侧牌匾、门前石狮，补齐了正阳门南侧夜景多年缺失的视觉重点。由于灯具全部隐形内嵌，线路隐蔽收纳，白天不见设备痕迹，夜晚只见建筑流光。据介绍，本次改造在设计上坚持文物优先、保护为先的原则，工程创新采用立柱顶杆固定工艺，全程不在文物本体打钉打孔开槽，这种无损施工技术成为改造的一大亮点。同时，整组夜景光影温润不刺眼，古朴不失精致，600年正阳门雄姿尽显首都中轴线的恢宏气度。北京台报道。
2: 今日随着圆明园北门的开放，人们是眼前一亮，曾经的荒地变身10公顷的圆明园北园绿地公园。
6: 我从五环路的北侧走过街天桥的引桥呢，现在来到了五环路的南侧，在这里呢紧邻着圆明园的北门新建了一个北园绿地公园。这个公园呢是一个开放式的园林，市民游客可以直接穿过公园进入圆明园内。
7: 之前圆明园北门附近没有完整路网，改造后这里打通了慢行脉络，新修的1.7公里步道串联整片园区。
8: 在五环路上我们也修建了一个无障碍的天桥，这样的话就连通了咱们肖家河桥西侧和这个五环路北侧的居民。
9: 从五环北侧穿过来也就几分钟的时间，特别方便。
7: 历史上圆明园共有18座宫门，北门历史上被称为大北门，是圆明园北侧唯一出入口，也是清帝出入使用的8座主要宫门之一。
10: 我们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然后发现大北门前原来有44处护军哨所，我们也是种植了44株油松，进入皇家院囿的仪式感。同时中西侍郎将远处的西山引入到我们的公园当中，使我们的公园与3山5园整体片区风貌相融合。
7: 北京台报道。
2: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在残疾预防、科技助残、无障碍环境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0: 以点带面，今天的爱满精华，我们要关注的是今年暑期北京各区开展的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而这些活动也是北京市正在加速构建的立体化残疾人福利体系的缩影。
1: 近日，中国美术馆迎来了一批特殊的观众，百余名孤独症残疾人和家长一起共同欣赏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艺术巨匠的真迹。这是名为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残疾人温暖日专场。当天，中国美术馆为以孤独症群体为代表的残疾观众开辟了专场观展通道，并打造了无障碍的观展环境。伴随着专业的讲解，孩子们看得非常认真。
2: 喜欢服装啊，穿爱红为佳好，衣服画好就最好了。
3: 我喜欢画画，我喜欢这个展览。
1: 实际上，对孤独症孩子而言，绘画是一种重要的疗愈方式。从拿部文笔到画出直线、曲线，再到通过色彩表达情绪，孩子们内心的冲突通过绘画来释放和表达，从而获得内心的平静。
4: 我们不仅能够让孩子们能够安安静静的能够坐下来，而且还能够帮助他们平复情绪，然后学到一技之长，并且通过精细动作呢来缓解他们的一些焦躁情绪。
1: 现场的孩子们大多正在学习画画，在日常生活中，他们都是颇有创造力的小艺术家。这次观展也让孩子们找到更多灵感，
5: 是让孩子呢，艺术殿堂顶端的这种艺术作品是什么样的，在他心里呢就留下一个这种种子吧，哈，开阔了眼界，
6: 学习点那些绘画的技巧啊，学习点那些意境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
1: 为了让这些特殊的观众更好地理解作品，真正融入艺术创作之中，中国美术馆的志愿者们还提前做了功课，讲解词更童真，语速更慢，眼神交流更多。
7: 我们主要是会把控用怎样的讲解词去让他们耐心地听你说完，以及什么样的讲解词可以让他们提起一些兴趣，我们会考虑到他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问题在，同时也会相对更加童真的去组织一下我的语言。
8: 我们经常说艺术为民，我觉得美术馆不仅仅是要让那些专业的会美术的人走到这个馆里面，更重要的是让这些作品真正的能到人民当中去。
1: 在今年发布的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中，首次为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设置专栏，这次专场观展正是对规划精神的落地实践。日前，围绕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主题，本市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主题活动在西城区荣爱大厦举行，一场残疾预防文艺演出精彩上演，用艺术形式传播残疾预防理念。
9: 器乐演奏能够去锻炼我们的手眼协调能力，以及去锻炼我们的肢体，还有就是大家可以去发散一些创造性的思维 ，OK， 去演奏不同的节奏。
1: 在区级职业康复站，残疾学员正在开展系统化职业康复劳动项目。
10: 我们在职康站进行一次性餐具组装，在手部精细劳作中坚持康复训练。
11: 我参加了劳动项目是手工馅星，对我的手啊、脑啊协调非常好，对我将来融入社会也是一种帮助。
1: 平时康复站面向残疾群体提供康复训练、技能培养、就业支持等一体化服务，通过综合提升残疾人身心能力，拓展职业发展路径，让残疾人更好地回归社会。
12: 这些课程呢，带给我们学员的是表达能力的提升、手脚协调力的提升以及他们的这种沟通力。通过这些课程呢，延缓在年龄增长的前提下的这种机能衰退。
1: 当天，广外医院专家团队还开展健康义诊、健康科普等惠民服务，一系列辅具集中陈列展示，残疾人可以实地观摩、现场体验。同时，现场打造了科技助残应用场景，推动残疾预防科技创新成果落地应用。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本市在残疾预防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果。
13: 过去五年，北京市全面实施残疾预防行动计划，会同卫生健康、民政、教育、公安等30多个部门协同推进，构筑起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残疾预防服务网络。
1: 目前，全市残疾儿童康复保障水平保持全国前列，科技助残成果加快应用，无障碍环境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和能力显著提升。 北京台报道。
0: 都市晚高峰直播继续。前不久，一位患有脑梗的老人离开家后一直未归，家属苦寻无果，向北京西城警方求助。
14: 因为我昨天下午去上班去了，要不然4点就上班了。他5:13我查了监控，
15: 咱有自己有监控。
14: 对，5:13出的门，到现在都没回来。
16: 查找无果，当时就报了警。截至他们报警，当时已经过了18个小时了。
1: 民警很快掌握了老人的情况。患过脑梗，走失时上身穿粉红色短袖，下身穿黑色裤子，没带手机，身上也没装钱。而当天的气温让这起警情变得更加紧急，
16: 因为温度应该已经接近37-38度了。然后就正常人来说，长时间的没有进水进食，可能都受不了这个温度。然后再加上老人脑梗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判断老人如果假如说不能及时的找到老人，或者是老人在这个走动的过程中他倒在了草丛中或者一些隐蔽的角落，有可能就会发生生命危险。
1: 情况紧急，一组民警调取老人离家后的视频寻找，另一组民警开车带着老人家属沿着老人行走的方向追踪。接警后不到一小时，在距离老人居住的小区7-8公里的路边，民警看到了路面暖心的一幕。
17: 是不是？
18: 等会儿。
16: 眼光一扫，看到那个我这个车辆的右边有一个女士，然后有一个坐在凳子上的老人，并且再加上这个老人家属反映的他这个衣着特征，哎，我觉得很像。然后我就赶紧跟这个老人家属说：“您认真看一下路边这两个人。”走失老人家属就特别兴奋，说：“就是我老公。”
19: 哎呦，谢谢您，
14: 谢谢您，谢谢您。这我报警了，他一宿没回去。
19: 您是路过的是吧？
14: 路过的。
19: 哎呦，感谢。
1: 坐在凳子上的正是走失了18个小时的老人，此时正有一位热心的路人在给他喝水。
20: 当天就是中午嘛，我下班以后就是回家，正好就在我们这个小区的门口，就感觉这个眼角有一个人在那儿站着扶着线杆，发现是一位大爷，就是看上去也不是很舒服的样子。我说：“大爷，您是不舒服吗？需要帮助吗？”后来他就是点了点头，包里有一个没打开的水，就问他：“您喝水吗？”然后他也点了点头。
1: 担心老人站不稳摔倒，刘女士将他扶到路边椅子上坐下休息，又担心老人低血糖，他又到附近便利店买了些糖果。就在他准备报警的时候，民警带着家属赶到了。事后民警将老人送回家中休息，民警还特意为热心肠的刘女士点赞。
16: 如果要是没有这个好心人发现这个情况，老人要么就是继续往前走啊，然后这个我们对于我们查找来说可能是更困难，要么就是老人有可能比如说体力不支摔伤，更严重的如果要是摔到这个关键部位，有可能会危及生命，为这个好心人的这个善举点赞。
0: 文物拍卖骗局是诈骗的老套路了，但是还是不断的有人被蛊惑，结果利令智昏着了道。近日，江苏苏州的管先生在支付所谓的拍卖质保金的时候，被反诈民警及时劝阻拦截。
21: 事发当天上午，江苏省苏州市狮山派出所接到了辖区超市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男子正在购买20,000元的购物卡，问其用途时却始终不愿正面回应。
22: 这个卡是要买来干嘛的？
23: 不自己用的。
22: 是要买多少钱的卡？
23: 没有防止诈骗的。
22: 对，
23: 没有。
21: 面对民警的询问，市民管先生有些不耐烦，民警并未急于追问，而是将他诱导至了一旁安静区域，耐心开导。
24: 是为什么说让你买明星卡呀？
23: 缴纳那个。
22: 你这个就是诈骗软件呀、你这个。
23: 不是的，
22: 绝对是诈骗。
23: 这个里面有好多好多人都已经把群打给你，
22: 群都是里面都是托呀，
23: 不是托，我给你看啊，你就知道了。因为这个公司它毕竟是个正规公司嘛。
22: 叫什么？没有的，这个你软件就是不正规的，你这个看名字都能看出来的。
25: 你那个软件哪里下来的？下载来的。
24: 你从哪认识到这个人的？
23: 网络啊。
21: 原来管先生不久前在网上淘到了不少所谓的古董，其中一只洋彩描金龙凤纹碗被他视为珍品。 为了高价出手，管先生在网上找到了一家拍卖机构，按对方要求下载了软件，并被拉入了拍卖交流群。
2: 这个群里面就经常有人发那种拍卖成功、资金到账的截图，所以管先生就比较相信。然后进群没几天，就有客服联系他，跟他说那个阳彩描金融凤文碗被海外一个买家看中了，愿意出价210万来收购。
21: 管先生喜出望外，急切询问如何交易。这时客服话锋一转，提出需先缴纳藏品成交价格1%的质保金及21000元，还特别强调要通过购买购物卡的方式支付。
2: 这个一听就是典型的虚假拍卖诈骗。我们告知管先生，对方所谓的210万元收购只是画饼，群里那些人也全都是托，他们真正盯上的是他的保证金和银行卡里的钱。
21: 为了更有说服力，民警将此前处置过的真实诈骗案例逐一向管先生展示比对。管先生的情绪逐渐平复，并表示不再购买购物卡。民警随后劝说其将手机中的诈骗软件和群聊全部删除。
2: 后来我们又上门回访，再次提醒他，他那些所谓的古董如果真的是宝贝，正规拍卖行会主动上门鉴定，也不会有先交钱的情况发生。
0: 近日，深圳海关执法人员在例行检查期间发现一男子举止异常，进一步搜查竟然发现该男子贴身藏着两包冰毒。
3: 当日海关官员在对进境旅客实施监管时，发现一名男性旅客进入海关监管区未主动申报，过关时只带了一个小挎包，走路姿势有些不自然。
4: 我们把他拦下来检查，在问询过程中，该旅客回答的时候语无伦次，表现得特别紧张。后续我们在他穿着的内裤里发现了疑似冰毒晶体两包，毛重共6.3克，经现场快速试剂检测呈甲基苯丙胺阳性反应，后经专业机构鉴定确认为冰毒，目前该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
3: 冰毒外观是纯白结晶体，具有极强的成瘾性，是我国严格管制的精神药品，吸食后对个人健康与公共安全危害极大。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4: 当事人采用贴身内裤藏匿的方式走私毒品入境，企图蒙混过关，这种行为严重危害我国社会安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对毒品的查缉力度，严厉打击毒品走私、运输等违法犯罪行为。
5: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3: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2: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4: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2: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了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5: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2: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随。
1: 近期北京惊现大蟑螂的话题登上热搜，记者就此专访了北京市疾控中心的专家。
2: 近期社交媒体上出现了许多关于北京出现南方大蟑螂的讨论，记者也随机采访了一些市民。
3: 您在北京遇到过大蟑螂吗？

0: 一斤的蟑螂？
1: 在哪儿啊？
0: 在家里头。
1: 啊，那有多大个儿？那大蟑螂？
0: 那没有那么邪乎，那么大没有。
1: 那有多大？
0: 那么大。
2: 大蟑螂？
1: 对。
2: 一般可能是饭店的那个地下了会有，以前有，现在好像没有了。
3: 啊，没有啊。
4: 当一种印象中更多于南方的昆虫出现在北京，它带来的不只是感官上的不适，也引出了人们对城市生态和公共卫生的关注。市民发现的大蟑螂基本都是美洲大蠊。那么大蟑螂是初来乍到吗？
5: 从可追溯的文献来讲呢，在1971年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北京采集的这美洲大蠊的标本，那就说明那个时候已经入侵到北京。
4: 周小杰介绍，美洲大蠊的卵壳可以潜伏在快递包装、行李箱和货物上，搭乘快递物流和交通网络实现传播。已经存在数十年的美洲大蠊为何在近期受到集中关注？北京蟑螂监测主要针对室内环境开展。2015年，北京在各类室内监测捕获的3786只蟑螂均为德国小蠊。2025年监测捕获的2133只蟑螂中有10只美洲大蠊，而美洲大蠊主要栖息在室外地下管线环境中。
5: 从我们现有的室内的蟑螂监测的数据来说，并不能支撑，说美洲大蠊这个数量越来越多。但是呢，可以从一些环境角度吧，比方说我们从城市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然后我们这个居民的高层建筑越来越多，地下管网越来越发达。它的适宜生长的区域、适宜繁殖的区域可能会逐渐的增多。
4: 不过市民也无需恐慌，专家表示，地下管线才是美洲大蠊的主要栖息地，一般很少会进入居民生活区域。一旦在家中发现美洲大蠊，居民可以这样做：
5: 常备的那个气雾罐，就是超市可以买得到的那种，你就可以发现它之后对准它一喷。然后呢，它是速杀的，击倒之后然后呢把它装在一个密封袋里头或者用一个纸把它多包裹几层，其实它已经中毒死亡了，就是丢到生活垃圾里就可以。
4: 专家表示，防治蟑螂这几点很关键。
5: 灭蟑三步：第一，环境治理，堵洞抹缝，切断水食；第二，物理防治，用粘蟑纸布下天罗地网；第三，化学药剂，配合斩草除根。
4: 北京台报道。
6: 今天是北京证券交易所宣布设立5周年，而明天则是北交所注册成立5周年。截至昨天收盘，北交所现有上市公司339家，总市值约8500亿元。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其中18家是制造业的单项冠军。上市公司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近800亿元，其中80%以上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领域，超3000只公募基金参与市场，今年以来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流动性水平持续改善，现有合格投资者超1100万户，这是5年前的近3倍。都市晚高峰接下来盘点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
7: 开盘伊始，三大指数集体低开，交易中军工装备、橡胶制品、美容护理等板块表现强势，粮食概念调整。到收盘时，上证指数报3941.39点，跌0.97%，深证成指报13611.55点，跌1.88%，创业板指报3312.24点，跌2.39%。
8: 今日市场呢，从盘面看呢，还是缩量调整。那么除了军工板块之外呢，其他各大板块呢，都是以震荡调整为主。那么个别板块呢，比如说半导体、有色金属等呢，是低开高走后再下探，那么反映出主力资金震荡洗盘的概率大。那么所以在当前位置呢，投资者应该以持股为主，那么逢低呢应该大胆做多。那么9月份呢是一个市场变盘的关键窗口，那么从本周开始呢，美国的非农数据、下周的 CPI

0: 气温快速回落，夜间体感凉爽舒适，适宜大家晚饭后到户外活动一下。未来两天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紫外线较强，外出要注意遮阳防晒。天气逐渐干燥起来，还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此外，白天最高气温有所回升，请尽量避免中午时段太阳直射时外出，以免中暑。马上我们就要进入到一年当中体感最舒适的时节了，既没有盛夏的闷热难耐，也没有深秋的寒凉。趁着不错的好天气，可以约上家人好友外出走一走。不过未来两天白天最高气温持续回升，但昼夜温差不断拉大，早晚已经有了一些凉意，建议大家及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老人、小孩以及体质弱的朋友要格外注意保暖，根据天气变化灵活调整出行。
1: 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20公里，东部高速20公里，南部高速20公里，北部高速20公里。明天的洗车指数为1级，适宜洗车。
2: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3: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近日，北京城市副中心完成了全域首期水生态专项监测，覆盖14处重点河湖点位，初步摸清了区域水生态的家底儿。
4: 易健是一位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近几年他用相机记录了大量野生鸟类，大运河畔和绿心森林公园是他常去的观鸟地点。
5: 比如大运河森林公园，今年森林公园做了彩叶树种的变更，把冬季的结果的，比如说像白蜡呀这种彩叶树种多增加，这样呢对冬季的鸟类留下过冬是特别友好的。
4: 鸟类的居留与迁徙是生态环境优劣的直观反应，只有食物丰富、水源充沛、生态良好的湿地才能成为鸟类的栖息地。今年北运河榆林庄闸、潮白河姚不洞村等地迎来1000多只西伯利亚银鸥集群，油鼻天鹅、卷羽鹈鹕等珍稀鸟类也再度回归。同样，在通州宋庄蓄滞洪区2期水域，易健记录到世界最小鸭子棉蝠，刷新了通州区的鸟种记录。
5: 我们后来也是找了大概得1个小时，它就躲在那个荷花里。这个片区里的生态特别好，有高大的乔木，还有停水的植物。我们现在记录鸟类已经记录了200多种。
4: 近日，北京城市副中心完成了全域首期水生态专项监测，14个重点河湖点位共监测到鸟类98种，鱼类14种。
6: 副中心水环境质量稳定向好，国试考断面水质稳定达3类以上。
4: 近年来，通州区通过实施栖息地保护、河道治理及水系连通工程，区域水环境显著提升。全区218处小微湿地构建的浅滩、水域、草地等复合生境，有效补充了大型湿地的不足。至今已吸引382种珍稀鸟类前来栖息。
7: 10年来，全区的绿色颜值持续攀升，森林覆盖率呢，从原来的28.39%提升到了34.62%。绿色空间紧紧围绕两带一环一心徐徐展开，东西部的生态绿带已现雏形。
3: 白天看花海，晚上逛夜市，通州区文景街道通过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持续激活区域消费活力。眼下环北花园派对夜市正举办得如火如荼，成为区域夜经济的新地标，市民游客微度假的新选择。
8: 傍晚时分，环北花园派对夜市灯火次第点亮，人流络绎不绝。不同于传统夜市的单一消费模式，环北花园派对主打演艺加夜市特色模式，悠扬的乐曲、灵动的舞蹈、沉浸式的特色舞台表演轮番上演。舞台之上好戏不断，舞台之下烟火升腾，演艺热潮带动夜市人气持续攀升，各类特色小吃摊位香气扑鼻，网红烧烤、特色小吃、饮品甜点琳琅满目，休闲体验等多元游玩项目兼顾全年龄段游玩需求，让游客在欣赏文艺演出的同时畅享逛吃游玩的双重乐趣，全方位激活夜间消费活力。
9: 南北花园派对它占地大概是80亩，布设了一些便民餐车呀、太空舱呀、还有帐篷、天幕、文创集市呀，然后这些特色的花海业态，我

0: 们引入了一些文创饰品，然后特色餐饮大概100余家。
1: 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分论坛“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合作论坛”今天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开幕。
2: 论坛聚焦前沿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在育种及品种测试领域的应用，并就前沿技术如何应用于测试，推动全球测试标准统一展开探讨，同时涵盖种业司法保护与行政执法工作，以及企业如何更好保护自有品种、促进品种高效转化等实务内容。
3: 北京集中了很多的高校、科研单位，然后也包括这个头部的一些种业企业，就是北京的这个很多的品种它是具备主区域的这种实力的。北京在种业知识产权就保护这块一直做得比较好，在全国来说，北京过去一直是知识产权申请量是全国各个省份排名是排第一的。
2: 今年7月，农业农村部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标志着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种业知识产权保护迈入新阶段。种业知识产权首次在中国北京种业大会设立独立分论坛，这不仅彰显了知识产权保护在种业振兴全局中的战略地位，也为制度落地实施、国际交流对话与实务经验分享搭建了权威平台。
1: 地名寻踪、通州印记，今天为您讲述永乐店镇马河店村的前世今生。
4: 马河店村始建于明代，最初有山西马姓移民至此，依河开店定居谋生，店铺生意兴旺，来往人口逐渐聚集，慢慢就形成了村子。依托紧邻河道的地理特征与马姓始祖开村的渊源，此地得名马河店。
5: 但是到那个民国初期的时候，他就回去了。他回去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小店盘给了我们的村一个梁姓的继续开。后来呢，就叫梁小店的。但是后来呢，由于这个淤泥的淤阻，这条河慢慢的就没了啊。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就是断了。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村名那马河店那河，也由那三点水一可那个河，改成了人一口。那齐心合力的那个河，现在就称之为马河店。
4: 如今的马河店村已是北京首个孟母文化村，村里以三千堂文

0: 看，我在这种产妇的恢复里边算怎么样的？就我要是说是一个平均状态或者比较好啊，可能会比较开心。一方面是我自己会得到很多像医护人员的这种评估啊，可能也能帮助到以后产妇能够更正确的认识自己的情绪。我觉得
1: 结果怎么样？
2: 您现在的评分是3分，属于低危。其实我们见过，评分大概有10几分的，我们也见过。所以这类人群实际上就是产后抑郁的高危人群，我们要重点关注，还有重点识别。如果她本人或者是她的丈夫出现有抑郁的这种倾向了之后，一定要及时跟我们沟通。我的导师郭向阳教授，我们课题组一直在关注，我们是为术期的医生。
3: 什么叫为术期啊？
2: 就是我们不仅要关注手术过程中这一段，要关心他的各项生命体征啊，他是否安全，我们要跨越整个为术，在他术前我们要积极干预，比如说他要完善什么检查，或要各个科会诊，达到什么条件了可以进行麻醉，然后手术的过程中我们肯定是各方面更加关注。而且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术后要关注的，其实它背后是有一个情绪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在做临床研究过程中，有些地方它没有打，它恢复以后到底什么状态，有一部分疼痛会导致产妇会出现一些恶性的复变的情绪。我见过有些产妇抓自己，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个产妇甚至是捶墙，这种极端的事件，一想起这件事来就觉得我以后再也不生孩子了。然后还有一些人发展成产后抑郁，其实这对于产妇来说，如果我觉得不去做有效的疼痛的管理，实际上对产妇和胎儿都是有危害的。所以我们国家还有我们医院都在大力的倡导进行无痛分娩，就让大家正视无痛分娩这件事儿，就是因为它不只是产妇本身，它更是这个家庭和社会的问题。而且呢，我们国家也正在大力的就倡导生育友好型的社会，所以我们希望从麻醉科的角度能够为我们的人口策略和生育政策能够做出我麻醉科的力量。
3: 现在针对产妇生了孩子之后的这个抑郁的研究，是不是真的可以解除他们内心的这种长久以来或者说内心一直持续的这种痛？
2: 我们现在这个研究呢，做的就是其实也是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相关的临床研究，我们期望着在临床过程中通过收集他病人的相关的信息，他自己的一些术前的一些情绪的问题，家庭的问题，然后还有他一些病史，有一些病人他会合并着高血压、糖尿病等相关的合并症，他会用一些什么特殊的药物呀，或者说我们麻醉用的什么麻醉方法，或者是在麻醉过程中他疼痛的缓解率到底是什么样，还有术后我们会收集他一些的标本，我们希望能够在未来找到一些它的危险因素的预测模型。然后第二步呢，就是针对一些高危的这些孕产妇，我们就希望能够给她一定的支持吧，就是干预，就我们会推荐她去北京大学第六医院进行及时的心理的干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就想把产后抑郁做相关的机制研究，到底是哪些激素的因素呢导致的产后抑郁的发生。我们就希望如果能够找到相关的机制以后，我们对产妇能够做未来做一些药物啊或者是非药物性的干预，能够及时的缓解他们产后抑郁的发生率。因为我觉得如果把生育这件事儿比做航程的话，那么其实分娩就是在我们在经历风浪最大的时刻，但是我们麻醉科医生能做的就是让它的风浪变得小一点，能够让它平稳的度过，尤其是后续产生的涟漪小一点，因为这个涟漪有可能是短时间的焦虑、睡眠障碍，更严重的可能就是产后抑郁，有的会发生极端的事件，所以我们就希望麻醉科医生能够在风浪最大的时候能够给病人稳稳的拖住，能够让他更加顺利的度过这个特殊的阶段。
3: 让你对准妈妈们说一句话，你会跟他们说什么？
2: 我在这里想对未来的妈妈说一句话，身体上的疼可以向我们求助，心理上的困难也一定要向家人和专业人员求助。希望每一个家庭能够从容地迎接新生命，也希望您可以在微笑中成为妈妈。
1: 我和苏医生聊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更关注的是一个人的整体，而不是说是某一个器官。同时呢，他也在做一件

0: 事情是和抑郁症的诊疗有关系。麻醉科的医生关注抑郁症，我觉得这个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代表着现代医学理念的一个改变。
1: 这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不用暴力威胁，只靠无休止的电话轰炸、恐吓骚扰，这就是软暴力催收犯罪团伙的惯用伎俩，肆意施压逼债，搅动群众不得安宁。为持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厉打击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近日江西兴国公安精准研判，重拳出击，成功打掉一个软暴力催收犯罪团伙，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正常生活秩序。
2: 8月22号，江西兴国公安出动100余名精锐警力，集中收网，打掉以朱某、李某辉为首的软暴力催收恶势力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30名，现场查获手机、电脑等设备100余台。
3: 该团伙通过电话轰炸、恐吓、辱骂、骚扰亲友等手段，对400余名债务人实施精神压迫，严重滋扰欠款人及无关第三方人员的正常生活。
2: 目前兴国公安已对该团伙6名主要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余涉案人员正在进一步深挖调查中。
3: 警方提醒，软暴力催收属于十类新型黑恶势力之一，如遭遇软暴力催收情况，务必第一时间保存通话录音、短信截图、聊天记录等完整证据，主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一份待遇优厚的境外工作邀约，一场看似普通的出境旅游，可是对于福建的6名男子来说，跨越国境线后等待他们的并非高薪岗位，而是电信诈骗的贼窝。近日厦门同安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跨境诈骗案，在当地法院作出裁定判决，6名男子全部获刑。
2: 2023年初，曾某某等5人在网友汪某某的高薪诱惑和鼓动下，决定铤而走险出境务工。他们明知前往柬埔寨大概率要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仍以出境旅游为幌子办理护照，分批从厦门乘机前往柬埔寨。抵达境外诈骗窝点后，他们的护照被统一收走，经过短期的诈骗话术培训，便上岗成为电信诈骗业务员。该团伙锁定韩国、日本民众，实施跨境投资理财类诈骗，由境外软件上的翻译员负责翻译双方对话，诈骗分子再将翻译后的诈骗话术转发给被害人。包括汪某某、曾某某在内的6名犯罪嫌疑人在诈骗窝点工作数月到1年多，个人非法获利金额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直到今年，这些犯罪嫌疑人回到我国境内后，在各地被公安机关抓获。据了解，该诈骗团伙作案分工明确，通过养号包装引流获客，操纵虚假投资软件的手段骗取被害人钱款。
4: 每个嫌疑人都分发40部手机，通过注册社交软件并下载图片，伪造包装成投资大师、美女助理、获利水晶等虚假人设，通过短视频等社交媒体软件让被害人主动添加他们为好友。一开始他们会引导他们去真实的股票投资市场去投资，先让他们小赚一笔，取得信任后，这个嫌疑人就引导他们到他们自己的这个投资软件进行充值去投资，但是这些软件的后台数据跟涨跌他们都可以随意控制。
2: 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依法对6名被告人提起公诉。
4: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赴境外诈骗团伙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活动，那其数额难以查证了，但是1年内赴境外诈骗团伙参与诈骗活动时间达到30日以上的，或多次赴境外诈骗团伙参与诈骗活动的，属于情节严重，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其法定刑在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被告人大人后认罪态度较好，既有如实供述、认真认罚、积极推搡等情节，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 针对涉案赃款，法院依法对被告人已退缴的全部违法所得予以没收，同时对尚未退缴的违法所得持续追缴。检察官提醒，切勿轻信境外高薪招聘骗局，凡是声称无需学历、月入数万、包吃包住的境外招聘，多数是骗局。
4: 我国公民要 合法出境，不能以旅游签或者商务签等方式虚假出境啊，后面去工作，属于这个违法行为，要受到相应的处罚。
1: 一份只需要跑腿倒卖全新手机就能拿到高额佣金的工作，如此轻松，怎么看都像是天上掉馅饼。可是大家一定要保持警惕，这份来钱很快的差事背后藏着的是电信诈骗洗钱的链条。
5: 今天不是什么手机啊，
2: 嫌疑人吴某和杨某在社交软件上结识了一名网友，对方热心地给他俩介绍了一份跑跑腿就能赚取高额佣金的工作。工作内容是先到指定酒店取手机，之后再将手机转卖，从中便可以赚取转卖价10%到20%不等的佣金。
6: 这些买手机的钱都是涉诈资金，都是受害人被诈骗的赃款，目的就是为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将诈骗所来的资金通过回款的方式将其洗干净，回款给商家。
2: 正常价格买入，短时间内低价卖出，转卖手机时商家还提供了话术指南，在抽取高额佣金后，剩下的钱则兑换成虚拟货币转给商家。这份美差吴某和杨某其实也怀疑过，轻轻松松跑一趟腿就能赚一两千，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呢？但在利益的驱使下，他们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成为电信诈骗洗钱链条上的一环。
6: 看似是一个借贷或者是看似是一个买卖的正常行为，但是其中它有很多不寻常的地方，一个是商家不露面，第二呢是资金来源不明晰，第三呢是售卖的时候是低价售卖，或者说是在晚上夜晚，有很多要素。这样
2: 这份转卖手机赚取佣金的工作，实则是在帮骗子将电信诈骗受害人的被骗资金洗白。目前犯罪嫌疑人吴某和张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6: 凡是使用自己账户转入转出来源不明资金的都是陷阱，凡是高额佣金日结跑单的都是陷阱，三凡是不明所以莫名转账的都是陷阱。
1: 江苏常州70岁的江先生这辈子可能都没有想过自己会以外出旅游的方式成为了购房一族。江先生说，他跟老伴两人交了300块钱，本来以为是外出游玩，谁料回来后名下就多了一套房，10万块养老积蓄没了，12月底还得再掏35万。想退房，销售说不行。要说这低价旅游团的背后藏着怎样的陷阱呢？
2: 今年8月上旬，常州市民江先生在熟人的介绍下得知，只需缴纳150元就能参加一趟前往山东烟台的看房旅游团，主要任务是去给当地的楼盘凑个人头，觉得价格划算，江先生便交了300元钱，携老伴一同前往。8月14号晚，旅行团抵达山东省海阳市，
7: 就去了海边上玩了大概一些，就领我们到那个就是阁售楼处，在大巴车上就一路讲这个海洋的这个房子挺好的啊。
8: 出具没有任何专业资质的虚构检测报告，可以制造容貌焦虑，报告常常夸大皮肤问题，让受害人产生焦虑恐慌的
9: 债务时，抵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的，只能依法就抵押财产优先受偿，因此该留置条款无效，苏女士不能直接变卖抵押财产。由于曹女士逾期还款，手表已经被出售，如果已经转移到善意第三人名下，客观上就无法返还原物。曹女士作为手表的所有权人，有权要求苏女士将变卖手表所得的价款，在清偿所欠20000元借款以及合理利息后，将剩余差价返还给曹女士。
10: 秦先生长期因工作繁忙，忘记缴纳物业费，物业公司未催告，直接在楼栋公共区域张贴公示单，公开了秦先生姓名、房屋门牌号、欠费时长与具体金额，导致不少邻居在业主群议论质疑秦先生。秦先生要求物业撤下告示，删除相关信息，物业坚持公示催缴属于正常管理手段。那么，物业未催收物业费，在公共区域公开业主完整个人欠费信息，是否构成侵犯隐私权呢？
1: 有请任占明律师。
9: 民法典第1032条明确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隐私权。

0: 业主的名字、欠费信息以及门牌号属于与业主个人私密信息紧密关联的内容，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物业管理条例也规定了物业公司催收物业费的合法途径，但是在本案中，物业公司没有履行法定催告程序，直接将包含秦先生姓名、具体住址和欠费金额等信息公示于公共区域，超出了合理催缴的必要限度，导致秦先生的私密信息被公开扩散，造成了他人对秦先生的负面评价，构成对秦先生隐私权的侵害。
1: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这车法院要扣走了啊？
1: 不行。
0: 你说什么？
1: 不行。
0: 法院现在扣车，你说什么？
1: 不行。
0: 不行，扣不走。
1: 不是，谁？我修车，我只是认车主，我不认您。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9月1号，也就是昨天，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一支队某中队21名担负着天安门执勤任务的战士正式退出现役。多年来，他们坚守在天安门广场的哨位，用坚守守护一方平安。这是一个有关成长、有关坚守的故事。
3: 战友同志，我们以青春驻守着神圣哨位，现已圆满完成天安门执勤守卫主席画像的光荣使命。愿你们永葆赤诚初心，展示良好形象，筑起这份哨位的无上荣光。
4: 老兵同志，请放心，这份神圣使命由我们接棒，我们必将坚守站位，忠诚履职，不负嘱托。
3: 敬礼，立命，向后转。
5: 9月1号，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一支队某中队的21名战士正式退役。
6: 同志们来这里，第一班哨必然是主席向哨；离开这里，最后一班哨同样是主席向哨。我们站在中轴线上，为祖国站岗；站在主席向下，为人民执勤。希望同志们，不管走到哪里，永远记住，我们守过的是城楼，捍卫的是国门，变化的是身份，不变的是军魂。
5: 四季轮转，朝夕往复。天安门的朝晖与晚风见证了哨兵们日复一日的站岗值班，而他们的军旅故事也在神圣的哨位上缓缓铺展。
7: 我现在正在给退伍老兵绘画画像，一共是21个退伍老兵，我也是正式退伍的。每个人从刚来的时候的那种稚嫩和到现在这种成熟，这种变化是特别大的。
8: 我叫刘俊宏，来自湖北十堰，今年25岁，当兵5年了。
9: 当兵5年，在哨位上也有1800多个日夜。
10: 15年大阅兵，他们正步踢过天安门广场，觉得他们特别威武，特别帅气，也要想要来当兵。
11: 反正我是四川人嘛，尤其是在小的时候，08年的汶川地震这些，就看到那些子弟兵们就保护我们，然后冲锋在前，让我感受就是特别感动，然后我当时也就埋下了这么一颗种子。
5: 每一名军人都曾是心怀理想的少年，告别家乡故土，怀揣一腔热血投身军营。他们本是寻常百姓

0: 家的子弟，是父母的孩子，故土的后生。一身军装披在肩头，便扛起守护万家平安的责任。初入军营，少年褪去懵懂，在纪律约束下磨砺自身。当岗位来到天安门广场，个人的青春理想就此与国家使命紧紧相连。
1: 头顶是毛主席画像，背后是天安门城楼，前边呢是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
2: 我必须是用最挺拔的身姿去展现，因为我代表的不仅是自己。
3: 当时觉得挺快乐的，因为大家都在一起，并没有人去说含泪叫苦，就觉得这是任务，我们要完成好这个任务。
0: 庄严的少尉有着严苛的标准，日复一日的训练打磨掉了少年身上的志气，铸就军人独有的刚毅品格。繁华热闹的天安门广场，岁月静好的背后，正是一代代哨兵无声的坚守。
4: 我宣布以下21名同志退出现役。叶航
5: 到，
4: 杜福康
5: 到，
4: 孙明
5: 到，
4: 郑永业
5: 到，
4: 周振宇
5: 到，
4: 肖有成
5: 到。
4: 宣读完毕。

0: 上要离开守卫了八年的天安门城楼，心里很是不爽。
1: 哪有人朝夕相伴了两年，突然要走了，就怎么会舍得了？
0: 这个中队的每间房子、每个屋子、每个班我都待过，可以说在这里奉献了自己最有意义的八年青春，
2: 不负此行。如果让我再选的话，我还会来。
3: 小时候认识自己，如果看到现在自己，我觉得会满意。
4: 想到和得到中间有个做到，哇，我已经做到了。
5: 我也要对得起曾经穿过人群中的自己。
6: 我看到万家灯火、阖家欢乐的时候，我明白这就是我当兵的意义。
7: 我们的官兵来了一批，又走一批，新进火船接续奋斗，就像这天安门院内的柿子树一样，柿子成熟一个，掉落一个。
8: 褪去军衔，告别少尉，并肩同行的战友即将挥手道别，各奔东西。而数年少尉淬炼的忠诚、担当、坚韧早已根植于心。一句若有战，召必回，是每一名退伍军人最滚烫的誓言与信仰。
9: 如果有一天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我还会再穿上这种军装，为祖国和人民牺牲一切。
8: 来时，他们自万家灯火奔赴军营，将青春奉献国家。走时虽然卸下军衔，刻入灵魂的忠诚担当却从未褪去。脱下军装，子弟兵的信仰永不褪色。回归普通岗位，他们依旧随时准备挺身而出。老兵的军旅生涯已然落幕，守护国家的精神薪火仍在不断接续传递。
10: 一纸生效判决承载的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啊，这亲兄妹之间因为民间借贷产生了纠纷，车辆呢被法院依法查封扣押，结果被执行人竟然擅自将查扣车辆拖走转移，本来普通的民事执行案件如今变成了刑事犯罪。
11: 大兴法院呢是服众，他的那个京 N86 那车是你开着呢是吗？这车我们现在要扣，因为我看这上面留的是你的电话，十多分钟到是吧？行，那您过来吧，我就在这车旁边。
12: 被告人和这个申请执行人呢是一对兄妹关系。2021年的时候呢，我们法院因为这个民间借贷纠纷，做出了民事判决，判令这个被告人是要向申请执行人支付这个借款本金以及这个延迟利息总计60余万元。
13: 2022年，申请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来主张要求被执行人侯某

0: 顺利入住了当地的专业护理机构。您看看，不是所有的报案都是刑事案件，有些出警只为温柔守护。媳妇儿让他去买菜，他顺手抓了个贼，这班家的全国人民都给他点赞。最近大连金州民警王大伟啊，拎着购物袋出门买菜，在菜市场门口呢，看见一辆红色三轮摩托车。王大伟琢磨着说，这车呀跟四月份电瓶盗窃案里的车特别像。他一边蹲守一边呼叫支援，嫌疑人刚从拉面馆出来就被当场拿下。这已经是王大伟第六次在休息时慧眼识贼了。这警察这份职业早已刻进他的骨子里，而所谓的火眼金睛不过是把人民的安危时刻放在自己心里。845个工作群，半个月工资只有55元，这两个数字刺痛了无数打工人的神经。重庆女孩小谷在一家公司工作了6年半，她说去年9月份开始，她忽然被搬走电脑，踢出了845个工作群，而且摄像头对着她拍。坐了一个月冷板凳之后呢，被迫离职，最后半个月只拿到了工资55元。小谷提起劳动仲裁，公司不服又起诉，一审二审女孩都胜诉了，法院判决公司支付工资外加加班费等补偿5万多元。这职场冷暴力不该是吃瓜者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是应该成为加强企业用工监督的典型样本。
1: 汛期已至，暴雨、急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频发，这份安全指南祝您平安出行。首先在出车前重点检查雨刮器、灯光及轮胎胎纹，确保制动灵敏、视线清晰，是雨天驾驶的第一道防线。其次，在驾驶途中遇到积水路段，要做到一看、二探、慢通过，及时观察前车轨迹，判断水深。如果积水接近或达到轮胎一半的高度时，请务必绕行，切勿强行涉水。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切勿二次启动，此时应立即离开车辆，并向高处撤离，同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救援。在高速行驶时，若遇到强降雨天气，切勿急刹车，防止车辆发生侧滑，并及时开启近光灯和雾灯，提高辨识度。如果此时能见度急剧下降，应就近寻找安全地点停车等候。
0: 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2: 你好，我咨询一下，我和老伴儿是再婚夫妻，他去世前留下了一份自书遗嘱，写明他名下的房屋由儿子小徐继承，但我可以在这套房屋中居住至终老，但现在小徐说房屋是他的，让我搬走，我有这份遗嘱可以不搬吗？
3: 可以的，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的有关规定，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或者遗嘱，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遗嘱中设立的居住权自继承开始时就发生效力，不以登记作为生效要件。继承人或者房屋买受人取得所有权后，无权要求居住权人搬离，居住权具有对抗新房主的效力。不过，居住权设立后应当及时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这样才能更好地对抗第三人。
0: 关注房先生的儿子呀，常年在外工作，很少主动联系他，甚至连逢年过节都不回家看看。房先生年事已高，独自生活十分孤独，他想问问自己可不可以起诉，要求儿子定期探望，履行赡养义务。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3: 可以的，根据民法典规定，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4条进一步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同时，该法还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

0: 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因此房先生有权要求儿子定期探望，履行精神赡养义务。司法实践中已经有法院支持了老年人要求子女定期探望的诉求。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红灯亮了，一位骑车人还是骑进了路口，右转的小客车没注意观察，碰撞随即发生了。遵守交通法规是对自身最好的保护，可惜总有些时候会有人觉得快一点比安全更重要。这里是晚上10点多，西二环的官园桥下，路面上的车辆正顺畅地行驶着，但是出行者们要是不多加小心，交通事故可是说来就来。您注意看画面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小客。一辆右转弯的白色小客与一位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之前，这位骑车人由西向东进入桥下方的路口，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向右转弯的过程中没有注意观察右侧的情况，躲闪未及之下把那位骑车人撞翻在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位骑车的男士蹲在路面上，用手捂着自己的头部，他显然是受了伤。一辆救护车赶到现场后把伤者送往附近的医院。骑车的朋友们，请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通过路口时要观察交通信号灯指示，而司机朋友驾车采取转弯动作时也请减慢行驶速度，通过反光镜认真仔细观察车身右侧的情况，多一分谨慎也就多一分安全的保障。

有人说深夜的路最好开，车少灯亮，一路畅通，可就是因为太顺了，顺到眼皮不听使唤，大脑偷偷放假，等再回过神来，路可能已经不在脚下了。人的身体是有极限的，可是自信永远没有。疲劳驾驶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困，而在于您以为自己还没困，等到身体真正发出信号的时候，留下的反应时间可能只有一瞬。这里是凌晨一点多，四惠桥附近的四环主路，这个时段在路面上行驶的车辆并不多，路况显得较为顺畅。就在这时，一辆深色小客沿着车道自南向北而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那辆行驶在最外侧车道中的深色小客偏离了正确方向，转眼过后他竟然撞上了岔口处的桥栏，而且撞得不轻。发生事故后，深色小客车里面的人竟然从前风挡玻璃处钻了出来。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深色小客的前风挡玻璃早已碎成一地的碎片，前机器盖飞离车身，而他的大半个车身插进了桥栏的下面，车顶部也被砸变了形。照理说，凌晨时分驾驶机动车上路应该更为谨慎小心才对，可是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却忽视了安全，很可能是因为迷糊犯困，又或者是分心走神，造成车头偏离行驶方向，猛然撞上岔口处的桥栏。这起事故再一次告诫我们，司机朋友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要将心思全都放在安全驾车上。此外，司机们要保持良好的驾车状态，杜绝疲劳驾驶状态出现，否则当时司机稍有疏忽，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变道并线这件事儿，老司机觉得是本能，新司机觉得像考试。可不管是老司机还是新司机，有一个动作是不能省的，就是扭头看一眼。不光是因为交规，还因为您后视镜里的盲区恰好可能就是一个人骑着摩托车正在经过的位置。这里是晚上八点多，红领巾桥北侧的四环辅路。从画面中看，此处有一条专供机动车右转弯进入辅路直行方向的机动车道，大多数出行者都走得较为谨慎。就在这时，一辆白色小客开了过来，您注意看。事故发生之前，这辆白色小客由转弯车道开过来后，在辅路里面采取并线动作，而这位摩托车驾驶者沿着辅路的外侧车道向前骑行，由于间距过近，采取措施不及，双方发生相撞事故，导致摩托车的驾驶者失去重心后翻倒于地，向辅路里侧甩了出去。缓了一阵后，他才慢慢坐起身来。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这位摩托车驾驶者坐在绿化带旁边的台阶上，他在事故中受了伤，而他所骑的摩托车翻倒在一旁。此时，白色小客司机走上前去，把对方扶起来后，和他一起走到路边等候救护车到来。司机朋友驾车时要谨慎观察车身左右两侧的反光镜，注意避让其他出行者。而驾驶摩托车的朋友们看到周围有机动车行驶时，也要小心与其保持安全距离。请大家务必提高交通安全意识，防止危险事故降临到自己头上。四轮的和两轮的差的可不只是两个轮子，铁皮刮了可以补漆，人被刮了可补不了。变道前看一眼，一秒钟的事儿绝对不能省。这里是晚上十点多，西三环的紫竹桥上，此时一辆出租车竟然骑在这座隔离带上。

事发当时估计这辆出租车在由西向东行驶的过程中没有按照正常的轨迹行驶，相反由于司机失误造成这辆出租车插进了这座隔离带并向前搓了出去，导致出租车的四个轮胎被牢牢地卡在隔离带处。虽然这位出租司机感到心急，可他没有办法把车从隔离带上开下来，面对这样的情况他只能无奈地等候救援。对于当时司机而言，他在行驶当中没有认真观察路面上的交通设施，一念之差让自己陷入到困境之中。所以说司机朋友在行驶当中要注意避让设立于出口处附近的水泥隔离带，千万别因为大意而导致眼前这样的局面。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货车上的每一项设施都有它的作用，甚至有的涉及生命安全。比方说反光条，在夜间光线不好的路段能够提示其他司机这里有一辆车。另外一方面呢，如果私自加装灯光反而会影响安全，比方说加装强光侧灯，最后呢就会造成对向车道的司机类似于盲驾的效果，什么都看不清。简单说，该有的提示必须有，不该有的光亮不能有。而下面这辆货车呀，却完全相反。
1: 反光条没有粘贴吧？
2: 要好
1: 了啊！然后放大号，这自己手喷的，那放个大号还算清楚。你看这号牌，上面都是水泥点子。哦，
2: 看这活儿。
1: 再有，您这车这个时间段是不是不能在马路上行驶啊？你这应该夜间行车，你不加个反光条，你这多危险呀！
3: 上午九点，在海淀区杏石口匝道的整顿岗，一辆涉及多项违法行为的大货车被民警拦截下来。反光条是货车重要的外部警示标志，一旦缺失，夜间上路就等于少了一道安全屏障。光线不佳的路段上，周边车辆驾驶员很难准确识别车辆轮廓，容易引发剐蹭事故。与此同时，本该大方亮出来的车辆号牌也被水泥挡住了真容。
1: 你看，我这都识别不上。
2: 你扣分，我就那什么的下岗了。
1: 开着车之前，你怎么不想这事儿呢？
3: 闯禁行、反光标志缺失、号牌污损之外，司机还对车辆进行了改装。
1: 那个车边那个反光灯，这都是自己瞎装的，咱那原车肯定没有这个。这个及时拆装啊！哦，驾驶机件不符合机动车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这是罚款200，不记分啊。
3: 民警表示，私自接线加装强光侧灯容易晃倒其他司机，外路的电线还存在短路自燃的隐患。
1: 你这晚上开车的时候，你这灯倍儿亮，你这马路上其他驾驶员怎么开呀？这些货车司机在私自加装这个强光灯之后，在夜间行车时会对后车司机的视线造成很大的影响造成了距离上一些什么误判。
3: 最终民警对司机的多项违法行为作出合并罚款5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并责令司机当场拆除违规灯具、清理号牌，尽快补齐反光条，整改到位再上路。北京台报道。
0: 确实不光影响自己还影响别人，这样的执法检查就是让你现在赶紧改，别再找各种理由和借口瞎凑合了。而下面要描述的这个场景就特别夸张了。深夜的东坝大街，9辆货车排着队闯红灯，甚至过路口连刹车都不带，连附近市民都看不下去了，拍下视频进行举报。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这辆车不光闯红灯这一个违法行为，那现场的情况有多猖狂呢？我们通过市民拍摄的视频感受一下。
3: 在市民举报的视频中，这几辆货车面对红灯丝毫没有减速，径直通过了路口。接到报警后，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民警迅速开展调查。
4: 通过录像呢，这些车辆呢是8:05从金鱼路跟皮村交叉路口上的东坝大街，接着我们通过视频巡检接着查，发现这车呢是7:57从高安屯上的这个金鱼路，然后呢我们又走访了周边的几家企业，在一个企业的南门发现7:55有这些货车通行的记录。
3: 通过事发地的公共视频，民警很快锁定了涉事货车，但车牌上翻牌器却把车辆的真面目藏得严严实实，民警只能一段一段拼，一帧一帧查，最终把9辆货车的行驶轨迹完整的拼凑出来。这一查，违法的花样还真不少。
5: 当时那个下雨了，那个点儿我怕回不来，出不去工地，所以就是着急就闯红灯了。
6: 那如果避让不及发生交通事故，这个后果你想过吗？
5: 现在意识到了，当时没想那么多。
4: 一共涉及到4项违法行为，第一项是外地车闯禁行，是罚100扣1分；第二项是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是罚200扣3分；第三项是闯红灯，是200元记6分；第四项是涉嫌安装灯光，是罚200不扣分。一共是4项违章，是罚700元扣10分。
3: 翻牌器遮得住号牌，遮不住违法的事实。不管再着急，也不能拿别人的安全赶自己的时间。这一回罚的是违法，敲的是警钟。北京台报道。
0: 四项违法行为应该付出的代价一样也没少。那刚才明显是主观故意啊，下面这个就让人有点唏嘘了。一条天天走的通勤路走了十几年，直到被民警拦下来才知道自行车不能走这条路。海淀交警在香山南路执勤的时候发现，不少往返香山和锦绣大地的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常年混行在机动车道上，很多人压根就不知道附近有非机动车的绕行通道。
7: 中年我都不从那儿都这么走的，
8: 那这玩意儿不能养成习惯啊。
3: 海淀区香山南路沿线小区多，市场近，早晚通勤的电动自行车流量很大，很多骑手下了匝道，看身边的机动车怎么走就跟着怎么走，屡屡闯入机动车道，把危险路线当成了唯一选择。
8: 咱得上机动车道骑下来。
9: 我打那个什么那个什么那拐过来，没有奔这边的道啊。
8: 那边不是桥底下有一个吗？
9: 没有啊，
8: 香山南路
10: 往南边稍微走一点，前面有一加油站，从加油站那拐过来，加油站前头北边一点拐过来，那儿有一个，就大概100米的事儿。您看看上面，
9: 那边有一混灯啊，奔这边拐哈。
8: 对，但是就从这匝道那下来了吗？就走这条路就过来了吗？
9: 不知道啊。
8: 对，
3: 一番交流下来，民警发现这名骑车人压根没留意路边标识，不清楚非机动车道的具体位置。除了走错车道外，头盔佩戴走形式也是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常犯的错误。不少骑车人出门记得戴头盔，却忽略了关键的下颌带。
8: 咱这头盔，哎，这头盔这带儿得系好了啊，咱要不然相当于这其实是没有什么保护作用的啊。咱每次骑头盔，这戴骑车时戴头盔，
11: 有这电动摩托车驾驶本，对吧？你不能这么骑。但是你还没有佩戴电动盔，然后你还把牌子挡上了，因为你这个准驾不符，对吧？你学过道交法，你也知道 C 本你驾驶不了这个电动摩托车。第二个，咱们乘客你也得给他佩戴电动盔，是不是？第三个，你自己也得佩戴，是吧？另外一个，你这个拿那个布把这个牌子遮挡，这个情况也是不允许的。对吧，遮挡号牌这也属于一个比较严重的涉牌违法。
3: 车辆号牌被遮挡，驾驶人准驾不符，驾乘人员不戴头盔，这些违法行为直接关乎着摩托车驾驶人的骑行状态以及驾乘人员的人身安全。现场固定证据后，民警传唤驾驶人到交通队做进一步处理，后续他本人也将面临罚款、记分以及行政拘留的处罚。北京台报道。
0: 再描述这么一个场景啊，开着开着车，突然就放慢速度，甚至突然停车，而后方的乘客也要下车，感觉有点慌，然后车辆就突然发动了，撞上前车。那如此匪夷所思，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车上人员情况怎么样呢？广告之后和您说说。
1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

0: 解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7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说到，有一辆车在桥下的路口突然放慢速度，然后突然停车，后方乘客呢也是打开车门想要下车，这车辆就突然启动了，撞上前方的车辆。那这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具体是因为什么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威警官。
4: 开车上路，身体状态至关重要。身体出现突发状况，会瞬间失去对车辆的控制，极易引发连环事故。提示患有影响驾驶疾病的人，切不可驾车上路。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应当及时停车休息，对自己也是对他人负责。这里是傍晚6点多，北四环的至新桥下。我们从画面中发现，一辆白色小客自南向北开过来后，陷入了缓慢行驶的状态中，而后它停在桥下方的路面上。难不成这辆白色小客是车身性能出现了什么故障吗？就在这时，坐在该车后座上的一位女士突然推开了车门，她似乎想要下车，可又显得有些慌乱。就在我们为此感到困惑时，更为异常的情况出现了。您注意看。这位犹豫不决的女士尚未下车，那辆白色小客便突然向前驶去。反应过来的女士迅速关上了车门，紧接着那辆白色小客撞上了几辆机动车。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斜着窜出去的白色小客与停在转弯待转区里面的4辆小客车发生了相撞事故。很快急救人员赶到这里，所幸5辆事故车里面的人都没有受伤。据了解，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因为癫痫病突然发作，导致其无法正常控制车身，发病时又脚踩油门，导致白色小客窜出去后撞上其他车辆，这让人听着都感到心有余悸。由此可以看出，司机朋友们如果有身体不适的症状，最好不要驾车，尤其是有癫痫病史、血压高或是低血糖症状的司机们更要注意。驾驶机动车需要较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正所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有上述病症的朋友们，要是在行车途中出现了症状，后果会相当严重。夜间视线条件差，非机动车闯红灯风险倍增。不要主观认为机动车一定会避让，闯红灯闯入路口就是把自身安全交给运气。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严格遵守信号灯指示才是保护自己最有效的方式。晚上10点多，在广安门内大街上的牛街北口这儿，从画面中看，路口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此时正亮着绿灯，然而个别出行者却对信号灯的变化视而不见。您注意看，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既然亮着绿灯，那么路口另一侧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应该是红灯，可箭头所指的那位骑车人却没有把红灯放在眼里，他自南向北闯进了路口，恰好一辆厢式货车由东向西通过路口。由于司机采取措施不及，厢式货车的前部与那辆电动自行车发生了碰撞，造成对方连车带人一起摔倒在路口里面，一些纸片散落在事故现场周围的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受伤的骑车人躺在路口中无法起身，他被随后赶到的救护车送往附近的医院。少数骑车人不要无视交通信号灯的存在，自认为机动车会在通过路口时主动避让自己，然而交通违法行为很可能导致事故发生，那种心存侥幸任性而为的闯红灯行为得不到任何的安全保障。夜间主路突现大量散落废品，货车装载捆绑不牢，杂物移洒路面，给途经车辆带来极大风险。货车出车前做好固定，别让货物成为路上的隐形陷阱。

0: 比如一名行走的行人，而且还是一位年岁不小的老人。这一幕就出现在官园桥南侧的二环主路里，到底怎么回事啊？来看看。
1: 这里是下午3点多，官园桥南侧的二环主路。此时我们发现，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里出现了一位行人的身影。仔细看看，眼前是一位年岁不小的老人，他站在隔离带的旁边，一直在观望着对面由南向北方向的车辆。这会儿他转过身来，缓缓地向前走了几步，在看到有出租车通过时，他伸手像是要打车。可是在主路里面行驶，谁敢随便停车呀？面对近在眼前的滚滚车流，这位老人显得是非常无助，而驾车通过此处的司机们更是担心不已。接到报警之后，民警迅速来到了现场，把这位老人带离了二环主路。对于老人闯主路的事儿，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可是类似的情况还是不时的出现。现在路面上的情况非常复杂，老年人的腿脚不利索，遇到情况时也反应的没有那么快，因此更要注意交通安全。老年朋友们如果记不清道，就请赶快打听或者是报警求助。如果进入车来车往的主路，就会让自己身处危险的环境之中。这里是中午12点多，安慧桥附近的四环主路，两辆小客车在路面上发生了剐撞事故。从画面中看，这辆红色小客的右前部剐撞到旁边这辆蓝色小客的左后侧。这起事故的发生严重影响到其他车辆的顺畅行驶，司机朋友们采取向外并线掰轮的动作时，一定要提前亮起转向灯，其次要通过反光镜仔细观察右后侧的情况，只要不犯粗心大意的毛病，就不会让事故出现。这里是晚上7点多，玉泉路路口以西的复兴路上，此时一辆白色面包车和一辆银色小客车一前一后趴在右转车道里，看这情形，他们之间不是剐着了就是蹭着了。由于这两辆车停在同一车道中，要想知道谁是谁非，只能依靠视频回放系统了。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复兴路，箭头所指的那辆白色面包车行驶在第3条车道中，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从事故过程来看，这辆白色面包车在事发之前原本行驶在第3条车道中，它的车速较为缓慢，而跟在其后面的银色小客司机赶紧把车并进了外侧的右转车道。可这位面包车司机又突然改变行驶方向，压着白色实线并进了右转车道。在这个升挤硬掰的过程之中，白色面包车与那辆银色的小客车发生了剐撞事故。面对这样的事故现场，大多数司机都应该吸取教训，提高自己的安全意识。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侥幸是不会眷顾任何人的。而避免事故的最好办法，就是在行车当中把安全的意识和责任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好，以上就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观众朋友，再会。
1: 很多驾驶人都有一个误区，路这么宽，车不多，路程不远，低头看一眼手机，调一下导航，捡个东西根本没事儿。但事实上，车辆行驶速度快，哪怕仅仅一秒钟，视线离开路面，车辆

0: 就能驶出十几米远，这一秒的疏忽足以引发一场突如其来的交通事故。
1: 这里是早上八点多，翠微路口以西的复兴路上，行驶中车辆走得较为通畅。接下来要说的问题出现在道路中间这儿，您注意看眼前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这辆香槟色小客车沿着最里侧车道自东向西而来，它逐渐偏向了道路里侧，最终撞上隔离护栏，好几扇护栏被它推进了对向车道，相继砸中两辆正常行驶的小客车。而那辆前部严重受损的香槟色小客车横着车身趴在最里侧车道中。发生事故后，肇事司机推开车门走了下来，因为侥幸心理作祟，这位司机伸手去捡眼镜，可就在这一瞬间，他手中的方向盘失去了控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从画面中看，被撞坏的隔离护栏竟然有七八扇之多，而肇事车的左前侧轮胎完全拧了过来，根本无法继续行驶。对于当事司机而言，关键是要吸取眼前这次事故教训，今后驾车时无论如何也不能出现这种因小失大的错误行为了。
0: 看似低头一两秒断送了行程安全，而开车过程中看手机、回消息、调大屏、吃东西、与人闲谈，全部属于分心驾驶。
2: 这里是凌晨三点多，东四环的慈云寺桥。对于一些驾车自东向西行驶的司机们来说，他们根本没有料到这里即将出现事故的麻烦。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位置。一辆由西向东开过来的白色小客，因为司机操作不当，导致车身偏离行驶方向，在猛然撞到隔离护栏前端的一根交通标志牌后，又把几扇护栏撞离了原位。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那辆白色小客趴在车道之中，它的车前部在撞击中损毁变形。再看看那些被撞的隔离护栏，有些离开了原位，有些更是扭曲变形。天亮之后，伤痕累累的白色小客慢慢开到路边，随后设施工人们再把那些护栏重新归位。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夜晚或凌晨时分驾车最大的挑战恐怕就是自己的注意力无法集中，大家在驾车时要注意劳逸结合，紧盯前方路面情况，切莫出现分心走神的情况。
0: 这里是早晨八点多，小街桥以东的二环主路，此时一辆深色小客停在这个主路的出口处。从画面中看，它的车前部撞得非常严重，副驾驶位置的防撞气囊已经弹开，而原本摆放在这里的一些隔离护栏被撞得翻躺于地，周围的路面上还散落着一些水泥砖块。眼前这辆深色小客是如何落到这一步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几分钟以前的事故现场。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深色小客。这辆深色小客沿着最外侧车道从东直门桥方向开过来后，刚刚驶过那个弯道处，可驾驶该车的司机却没有及时调整行驶方向，以至于深色小客向右侧偏行，在将出口处的隔离护栏和水泥砖块撞坏之后，他被迫停在了这里。据了解，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在事故中受了轻微伤，而被事故车撞倒的护栏竟有十二扇之多。位于小街桥东侧的这个主路出口位置曾经多次发生过相撞事故，多数在于当时司机分心走神，未能控制好车身所致。希望其他司机朋友们吸取事故教训，驾车行驶到小街桥东侧时能够多加注意，谨慎小心，以免偏离正确的行驶方向，失去对车辆的正确控制。 在这里要提示所有的驾驶员，路况再好也不能放松警惕，路程再短也不能随意分心，消息可以停稳再回，操作可以靠边再做，行车全程目光不离前路，双手不离方向盘，注意力不离开路况，杜绝一秒分心，守住全程平安，专心开车才是对自己对他人的负责。

0: 今天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辛娜。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我们来关注新闻。最近一位短视频绘画博主的日子过得很煎熬，他的两个账号相继遭遇不测，一个近6万粉丝的账号被封禁，另外一个26万粉丝账号的视频被下架，而封禁和下架都源于被同一人举报投诉，对方的来意很直接，打钱消灾。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短视频平台恶意举报已经形成完整黑色产业链，名为打号的团伙通过捏造事实、 AI 伪造举报材料等手段恶意下架他人视频，甚至封禁账号，以此向博主勒索保护费。有从业者自称一个月牟利超过50000元。
2: 这条黑产链条分工明确，接单派单全流程在境外社交软件完成，明码标价售卖举报服务，25元可操作500次批量举报，承诺包视频下架的人工举报单次收费可达1200元。团伙还通过收徒牟利，收费28.8元到128元不等，可以购买全套打号教程，包含各平台举报话术模板。不少学徒学成后独立接单，甚至另立门户招收新学员，不断扩大黑产规模。有打号者还截图发在群里炫耀，称一个月挣了50000多元。记者实测验证了黑产利用的平台规则漏洞，仅用模糊截图冒充肖像侵权证据，虚构报案回执，2小时后就成功让同事的合规视频被平台下架。当前平台普遍采用的 AI 审核机制，出于合规压力，往往宁枉勿纵，对举报快速处置，却将高成本的举证负担全部转嫁给创作者，形成举报易、申诉难的不对等局面。不少博主耗时数月制作的内容被反复恶意下架，即便提交完整材料，也难以申诉成功，直接损失数万元流量收益，前期创作投入也付诸东流。
0: 当25块钱就能发起500次批量举报，几行 AI 生成的假材料就能让一条合规视频2小时内下架，原本用来维护网络秩序的举报通道，正在变成不法分子手里的勒索通行证。藏宇怎么看？
1: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条打号的黑色产业链哈。第一步呢，他们先是在二手平台或者是境外社交平台来接单；第二步呢，伪造证据，甚至都不需要伪造，就直接去发起举报；第三步呢，叫变现，去勒索创作者收钱撤销举报。第四，延长产业链，公开招收学徒，再赚上一笔。那这种黑产为什么能发展起来呢？其实有三个根源。第一是举报和申诉的成本严重不对等，恶意举报者几分钟几块钱就能让一条视频消失，创作者要填复杂的表格，提交身份证，反复补充材料，等来的往往是不予解封。第二呢，就是平台为了安全，经常是先下架后核查，机器审核面对 AI 生成的虚假举报材料，辨别能力也有限。第三呢，就是违法成本极低，平台对于恶意举报账号惩戒偏弱，被识别后往往也只是投诉不成立，账号本身并没事。更严重的是呢，恢复视频的权利经常被平台交到举报者的手里，这不等于把敲诈勒索的刀柄递过去了吗？第四是黑产多在境外社交群组来抱团，跨平台运作，溯源取证的难度非常大，那这就需要平台去建立一个有效的机制来应对恶意举报。比如说呢，短时高频同质化的批量举报要建立一些预警拦截，不能把举报数量作为判定违规的唯一的依据。那么优化申诉复核的通道，缩短创作者的维权周期，对于确认的恶意举报账号要从严惩处。监管部门呢，也可以顺着资金链来深挖，市场监管、网信、公安来联手追踪黑产资金的流向，对于敲诈勒索、有偿恶意举报团伙从严查处。创作者自己啊，也要留证自保，一旦被恶意举报，第一时间公证存证，向平台提交原创证明，同时报警留底。只有平台监管、创作者三方形成合力，才能真正去铲除这一条黑色产业链，守护清朗的网络创作生态。
0: 是的，守住短视频生态的底线，平台不能装糊涂，绝不能继续给恶意举报黑产当免费打手。那今天呢，还有一个事儿登上了热搜。开学第一天，四川西昌航天学校1年级某班的家长群里，一位家长提议全班每个月凑600块钱，请一位保洁替孩子打扫教室。那有一位家长呢，对这种做法表示质疑，就回了一句：“再请两个保姆怎么样？”随后，他竟然被老师单独禁言了。
3: 他提议请保洁去给他们打扫卫生，就说了一句那再配两个保姆。他那个家长让我注意原则，孩子是送到学校去上学的，不是去学校当公主少爷的，我觉得不是很合理。小孩子都能做到的事情太蛋疼，但从一年级一起庇护大了，连卫生都搞不好怎么办？老师还直接给我禁言了，就我一个人最担心孩子到学校去他们给孩子穿小鞋或者区别对待的。我是一个房子在附近和一个他上学，我们大娘娘这边反正都是靠种田又没啥收入，我这边马上核实。
0: 事件发酵之后呢，西昌教体局工作人员回应称对此事件进行核查。那这起事件引发网友的热议，也戳中了很多家长当下面临的家校责权边界模糊的痛处。而比禁言更让人心里发沉的是这位妈妈事后的担心，她担心孩子会被区别对待。
1: 对，按照目前为止媒体报道的情况看，这件事情确实反映出了太多家长们头疼的两个问题。第一是打扫班级卫生这事儿到底该谁负责呢？学校、学生还是家长？有多少家长给孩子班级打扫过卫生？可以举个手，可以讲讲您的体会。要是大家出钱请保洁来打扫，您同意吗？反正我看到家长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大致可以分为四派。第一是独立派，班级卫生就该孩子自己干，这本身就是劳动教育的一部分。第二是代劳派，心疼孩子担心安全，干脆家长亲自上。第三呢叫外包派，家长出钱雇保洁。第四是边界派，教室是学校提供的教学场所，卫生该归学校打扫。我觉得各有各的道理啊，能不能取一个最大公约数，比如像扫地擦黑板这样的简单任务可以交给学生，用来培养孩子们的劳动习惯和基本的生活技能。那登高爬梯的接触电源这样的难度任务可以外包给专业人员。至于家长愿意参与劳动还是愿意出钱，那就全看自愿。但这经常成为第二个让家长头疼的问题，假自愿被自愿。比如这回有家长在群里提议众筹，看似自愿，实则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你不同意似乎就在拖大家的后腿，甚至家长刚提出一句质疑马上就被禁言了。这传递出的是一个什么信号啊？我只要不想听你说话，我就可以剥夺你发言的权利。老师为啥可以这么威风？说直白点，很多家长怕的是孩子在人家手里被穿小鞋咋办啊？所以呢，家长群里动不动齐刷刷的都是收到、赞同，背后不一定是认同，也可能是害怕。那禁言呢，是否属实还有待核查。但是在很多家长的心里，这份担心和怕那是真实的。那这才是这件事情引起真正热议的原因啊！这不是一位教师、一个班级、一所学校的事儿，应该值得我们整个教育体系来认真的思考一下。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如果连家长群里一句稍微刺耳的真话都容不下，那怎么能把孩子们培养成为独立思考、敢于担当的人呢？
0: 是的，教体局的核查不只要查收费是否违规，更要给家长群的沟通立规矩。家校共育从来不是家长单向买单、单向闭嘴，把扫帚还给孩子，把话筒还给家长，才是教育该有的样子。好，稍后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2: 有记者提问，81年前的今天，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当前有一些观点认为，敌国事实上已不存在，敌国条款已经失效，没有实际意义。请问发言人对上述观点有何回应？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4: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全部条款，确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定性，这一历史结论不容篡改，战后国际秩序更不容挑战。联合国宪章中至今保留着敌国条款，相关条款仍然有效，包括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这是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旨在防止其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
2: 郭家坤表示，日本当年正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
4: 如今，日本执政当局不仅对历史罪责避而不谈， 反而对二战甲级战犯顶礼膜拜，歪曲美化侵略罪行，加快推进再军事化，意图修改和平宪法，与几乎所有周边邻国交恶，公然干涉他国

0: 内政，甚至发出武力威胁。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再度对亚太和平稳定带来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重申敌国条款，十分必要。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已于昨天运抵交付，发言人能否介绍具体情况？
0: 昨天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五名 DNA 鉴定专家随机抵达，协助尼方开展工作。尼方对中方紧急追加援助提供技术支持表示感谢。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讯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1: 有记者就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具体失联人员数量提问。
0: 西藏自治区方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已经详细介绍了有关情况。昨天，外交部也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进行了通报。目前，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涉及23个国家。我们愿与各方保持沟通，协调配合，一道做好失联人员的摸排、后续处置等工作。截至目前，有近100名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受灾地区失联，中方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的中国公民。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中方领导人讨论了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中国主办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晤的可能性，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0: 关于你提到的问题，我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作为今年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圆满成功，为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增长做出新贡献。
1: 北京台报道。
2: 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新华社消息，记者从今天西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今天12时，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今天下午3:30，由军地多方力量组建的专业防疫消杀突击队徒步挺进口岸受灾核心区，全面开展预防性消杀作业，严防灾后疫情风险。
3: 目前，由西藏军区总医院疾控中心、某旅、武警日喀则支队组成的现地防疫消杀突击队，这支专业队伍已经到达核心区域，前边就是口岸的住宿楼和停车场等区域。
4: 我们大家一定要发挥专业作用，发挥我们骨干作用，我们要尊重志愿者，要保护环境，要发挥我们的专业作用。大家有没有信心？
5: 受前期泥石流、持续降雨灾害影响，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淤泥堆积，环境潮湿复杂，杂物残留多，极易滋生细菌病菌，存在次生卫生安全隐患。此前受断路阻隔，核心区域消杀工作难以全面铺开。随着应急救援道路成功打通，防疫攻坚力量得以顺利挺进一线。本次挺进核心区开展作业的防疫消杀队伍，由西藏军区总医院、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某旅、武警日喀则支队精干力量联合组成。因核心区剩余路段路况泥泞湿滑、碎石遍布，车辆无法通行，防疫队员背负全套消杀装备与药剂，徒步挺进作业点位。抵达核心区域后，突击队迅速划分作业片区，明确消杀流程，坚持全面覆盖、重点突出、不留死角的原则，对灾区淤泥堆积区域、损毁建筑周边、公共通行区域、救援作业点位等重点部位开展系统性、全方位预防性消杀，通过科学喷洒消杀药剂，有效阻断病菌滋生传播途径，从源头降低灾后疫病风险。当前，吉隆口岸抢险救援进入搜救收尾、环境清理、灾后稳控的关键阶段。 军地防疫力量同步跟进，压前部署，抢抓灾后防疫黄金窗口期，全力保障一线救援官兵、现场工作人员及受灾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为后续灾后清理、群众安置及恢复重建工作筑牢坚实的卫生安全基础。北京台报道，昨晚，应急管理部调派部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日喀则市吉隆县国道 G216 水毁路段持续攻坚。现场大雨不断，河道水位上涨，救援队员冒雨连续作业，采取手机探路、涉水强突、掏洗换填、跟进加固的作业方式，对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涉水路段进行加固抢修。今天，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实现畅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大量重型机械已经抵达此前吉隆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现场多方救援力量正和重型机械
6: 会有更适合这种职场新人的这种内容。
7: 我觉得他们你现在年轻人确实挺有创意的，就是他们想象的那个空间确实和我们那一代人不太一样，培养他们自己的乐趣。
8: 随着审美不断升级，年轻消费群体不再只追求外观热度，更加看重文创背后的原创价值和文化内涵，愿意为优质内容、原创设计、情感价值付费。
9: 99%都是一些原创的 IP 形象。这个市集的话，其实相当于来说，它的受众是比较广的。你不管是喜欢 IP 也好，喜欢文创也好，喜欢艺术也好，你都可以来到我们这个市集当中，能找到你自己喜欢的那个新的 IP 形象，或者说是这个 IP 产品都可以找到。它的包容性非常强，它的受众是非常广的。
10: 现在的载体其实不来自于一些动漫里面，可能更多是生活化的一些载体。其实你逛里面，你会发现说猫猫狗狗的特别多。现在 IP 很多都在承载一个概念叫互联网嘴替，它现在就是当下人的情绪价值需要一个载体去做一些表达，所以这些人我觉得他们能够很了解现在的情绪洞察，然后通过自己文创的表达方式和各种载体的表达方式然后呈现出来。
8: 从圈层爱好到大众潮流， IP 文创正以生活化、年轻化、原创化的姿态扎根城市消费市场，成为青年文化的重要表达。
2: 文创市场火热出圈的同时，盗版泛滥、低龄消费、内容参差不齐等问题也随之凸显。线上线下侵权乱象、未成年人非理性消费，为行业监管与原创保护带来新的挑战。
8: 记者走访市区多家商场，发现部分潮流文创商品存在销售监管疏漏，在售商品的年龄分级、售卖规范有待加强。这款标注15岁以上适用的周边产品存在低龄购买的现象。
11: 我现在9岁半，应该没关系吧？因为有些小孩也买过。
8: 虽然这款产品的年龄提示并不是针对不良内容，而是出于安全的考量，因为产品细小的零部件存在低龄儿童误食的风险，但记者调查发现，相较于消费年龄不规范问题，盗版仿冒、原创侵权、内容不良是当前文创市场更加突出的痛点。不少散户摊主版权意识薄弱，
12: 这些涉及到版权问题吗？
13: 这个应该涉及不到，这个是属于二创。海绵宝宝这因为就画了一个，这个是练手吧，没有大批量的去做，就是因为可能是能有版权纠纷之类的，这个就当时是练手只画了这一个。
8: 为规范市场，相关平台和行业方也在持续优化内容审核机制，对惊悚、恐怖、猎奇等不良元素进行整改优化。
14: 现在审核其实挺严的，它叫《惊悚游戏里封神》，这个叫《无限游戏里封神》，其实它是同一本书，但是它就是改动过，把一些恐怖元素改掉了。
15: 我的还是尺度，
16: 16岁以下还是不要碰这些东西，
15: 对，
16: 为好。而且像这种盲抽之类的不建议
15: 碰，容易上头。
8: 业内表示，目前文创市场仍然存在盗版成本低、维权难度大、消费者辨识能力弱等问题，想要守护住本土原创 IP、 规范青年文创市场，需要内容创作方、售卖平台、市场监管部门与消费者四方合力，通过强化版权保护、细化售卖规范、引导理性消费、净化市场环境，为原创文创产品保驾护航，让青少年的潮流文化健康有序长久发展。北京台报道。
2: 这两年在社交平台和所谓控糖减脂热潮的助推下，动态血糖仪成了很多人用于健康监测的网红单品。一些体检完全正常的健康人群也跟风佩戴，结果呢却因为上下变动的数字陷入焦虑。那么动态血糖仪的原理到底是什么？适合哪些人群？有必要佩戴吗？今天的晚间观察，我们就带您去一探究竟。
17: 动态血糖仪是一种持续葡萄糖监测设备，能够24小时不间断捕捉皮下组织间液葡萄糖浓度变化，完整记录全天血糖波动曲线，可精准发现指尖采血难以捕捉的夜间低血糖、隐匿性高血糖等指标，是

0: 临床血糖监测辅助工具。
1: 临床上目前呢，我们动态血糖仪适应的人群啊，那么首先呢，一型糖尿病是非常适合的。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讲，我们呢有一些人群，你比如也正在应用胰岛素的这些人群，不明原因的低血糖，或者是呢无症状的一些低血糖妊娠期糖尿病的患者，我们也是可以通过动态血糖了解全天血糖的变化。
0: 专家指出，对于体检血糖指标全部正常、无基础代谢疾病、无家族病史的健康年轻人，完全没有必要佩戴动态血糖仪。人体血糖本身存在生理性波动，饭后小幅升高、空腹小幅回落都是正常代谢表现。过度放大微小的血糖波动，只会人为制造焦虑，打乱正常饮食和生活节奏，甚至因刻意忌口、盲目调整作息，反而损伤身体代谢机能。
1: 动态血糖目前来讲是我们临床上的一个诊疗的一个工具，它毕竟是一个有创的一个检查的手段，那么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个皮肤的一个过敏啊，或者是一些不良的一些局部的一些反应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说你适合佩戴的你才去佩戴这样一个动态血糖的仪器。
2: 佩戴动态血糖仪之后，一条条起伏的血糖曲线让不少年轻人陷入控糖的数字焦虑。有些人看到饭后血糖快速飙升就直接拉黑该类食物，夜间设备弹出低血糖警报，即便身体毫无不适也立刻加餐补糖。那专家指出，这种盲目的调整反而得不偿失。
0: 专家指出，餐后血糖升高随后回落是胰岛功能正常的表现，健康人群进食后碳水化合物快速分解吸收，血糖出现生理性升高，随着快速代谢血糖回归平稳，曲线呈现快升快降的形态，是代谢灵敏、胰岛功能完好的标志。
1: 空腹血糖我们是3.9到6.1毫摩尔每升，餐后血糖我们2小时要小于7.8毫摩尔每升啊。同时呢，我们糖化血红蛋白是反映过去3个月的平均血糖，这个呢我们也有目前的一个正常值。
0: 而且动态血糖仪监测的是皮下组织间液葡萄糖浓度，相较于指尖血糖检测存在滞后性，且易受饮食、运动、情绪、作息等多种因素影响，瞬时波动属于正常生理现象。
1: 动态血糖这样一个检测的技术，它有一定的误差，通常它的误差呢在15%到20%这样一个水平，所以呢我们也不能够盲目的这个说夜间出现一次低血糖就预示着我当时已经是一个身体是绝对化的进入到一个低血糖的一个状态。要结合你的生活的一个状态以及你佩戴的这样一个当时测定的一个准确性啊，那我们再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评估。
2: 其实科学控糖无需过度依赖监测设备，普通人通过规律饮食、规律运动就可以稳定血糖代谢。那么应该如何科学的运动，又该如何精准的识别身体的预警信号呢？
0: 科学控糖的核心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不是苛求血糖数值平稳。在饮食方面，无需一刀切，杜绝主食、糖分，重点规避添加糖、精制糖及反式脂肪，比如奶茶、碳酸饮料、功能饮料，少吃蛋糕、饼干、精加工甜品。日常遵循均衡膳食原则，粗细搭配，保证蔬菜、优质蛋白的足量摄入，三餐规律，拒绝暴饮暴食，同时适度增加运动。
3: 运动肯定是我们那个就是血糖控制的一个就是几驾马车之一嘛。运动之后可以增加这个肌肉的对胰岛素的敏感性，然后能够让血糖更稳定。所以其实我们主张病人在合适的情况下，一定要在安全心理的前提下去运动。那建议你用170减掉您的年龄，比如说您的心率在运动的极值的时候不要超过这个数，因为呢咱们心跳越快，供血的时间少了，供血量就少，会人为造成一个心脏的缺血。
0: 相较于盯着仪器曲线，识别身体发出的真实血糖异常信号更为重要。 当身体出现不明原因，口干多饮、多食易饿、小便增多、体重快速下降等典型症状，或是频繁头晕乏力、餐前心慌手抖、夜间反复盗汗，以及伤口久不愈合、皮肤反复长痘瘙痒等情况，

0: 大概率提示血糖代谢异常，此时要及时到医疗机构就诊。
1: 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从北向南领略京九铁路江西段沿线以及途经城市的大美风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工作等事项。
1: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15/50期优化营商环境规划等事项。
0: 从各守一村到并肩作战，456名驻村第一书记组团帮扶，赋能京郊乡村振兴。
1: 新学期，北京230所中小学从校外公餐转变为食堂公餐，并纳入大宗食材集中定点采购平台，实现阳光采购，源头可溯。
0: 正阳门城楼建楼照明提升工程完工，中轴线重要地标夜间景观换新颜。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下午，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研究北京市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听取北京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立法工作情况汇报。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坚决维护首都社会大局稳定，加强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全面开展防汛工作复盘，及时固化经验做法，系统梳理短板不足，逐项梳理灾后恢复重建项目进度，确保按时建成投用。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系统提高自然灾害防范应对能力。各级各部门切实扛起属地责任、行业管理责任，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要求落到实处，用好群防群治力量，把安全网织得更牢更密。会议指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系统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文选的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以首善标准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推出更多有分量的理论研究成果，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理论宣传宣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向上向善社会风气，统筹历史文化保护和现代文化建设，彰显古今交融的城市魅力，推动更多经产文化产品走出去，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北京故事。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加快构建高质量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发展壮大生产性服务业，做强高技术服务业，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做优科技金融，推动商务、物流、绿色等服务业提质增效，提升生活性服务业品质，促进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服务业发展更好满足群众需求，深化服务业扩大开放，完善服贸会、中关村论坛等四平台开放功能，提升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水平，增强政策支持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营造服务业发展良好环境。会议要求，要做好测绘地理信息工作，完善成果共享机制，提升测绘地理信息公共服务效能，加强京津冀三地在基础测绘、应急保障、地图编制等方面交流合作，加强数据开放共享，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健全安全风险监测评估和隐患排查治理机制，相关部门抓紧细化配套制度和执行措施，确保法规有效实施。
0: 9月1号上午，市委书记尹力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2: 叶丽说，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同意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北京愿与美中贸委会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经贸磋商成果，不断提升双边贸易规模和质量，推动中美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等加强创新合作，共同引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深化人文交流，促进工商界及社会各界交往。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为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美中贸委会董事会主席、维萨公司首席执行官麦凯恩等企业家代表发言，看好北京未来前景和广阔机遇，表示将更好发挥美中贸委会桥梁作用，增进双方相互了解，促进经贸等领域互信合作。
1: 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二季度北京市营商环境监测评价报告、北京市“十五五”时期优化营商环境规划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
3: 会议强调，十四五时期，北京市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落细北京服务各项目标任务，推动本市营商环境水平不断提升。下一步要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把手工程，对标国内外最佳实践，聚焦企业群众感受强烈的关键痛点，持续发力，持续擦亮北京服务品牌，努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要着力破除企业发展和群众办事遇到的各类障碍，促进优化营商环境举措切实落地见效。要进一步发挥一二三四五企业服务热线作用，立足助企办成事、快办事、办好事，持续提升企业办事体验。要强化营商环境监测评价指标运用，督促各级对照监测评价报告补齐短板弱项。要压实工作责任，优化完善制度流程，推动改革任务落实落地。会议研究北京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时指出，制定实施条例是回应市民群众对安宁宜居生活环境美好期盼的具体举措，将为有效防治噪声污染提供法治保障。要以此为契机，加快健全噪声污染防治监管体系，创新噪声管理手段，推动生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密切配合市人大常委会做好条例审议工作，制定配套制度和政策措施，全力保障立法治效。会议还对安全生产、地灾火灾防范等工作进行再部署，指出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抓好安全生产和火灾防范，落实好抽查反馈整改的闭环工作机制，坚决维护首都安全稳定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结合本市山区地质情况，严密监测重点部位、风险区域，及时排查整治地质灾害隐患。
1: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2015年起，市委组织部、市委农工委连续组织选派八批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在强组织、促增收、善治理上成效亮眼。眼下第八批456名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将满半年，与以往一人一村不同的是，这次他们是并肩作战，组团攻坚。这半年组团帮扶的效果怎么样？来看记者的报道。
4: 我跟你说，那小品里的前腿弓后腿蹬，是不是肩颈不再酸痛了吧？
5: 眼下京白梨熟了，门头沟区军庄镇东山梨花谷梨果挂满枝头，梨园里几位第一书记正在拍摄宣传视频。
4: 3、2、1，走。
5: 今年七月，来自金融街集团、市供销合作总社、首旅集团、天桥盛世集团和市知识产权局的五名第一书记联手接榜，组建兴业共赴第一书记工作站。
4: 比如像我就主要管着这个咱们这一片的这个共享果园的这个推广，包括推这个销售，然后有这个市供销总社的，他的主要的任务就是对接他的那个派出单位对咱们这个京白梨的一个销售。
5: 五个人组团帮扶，有人跑销售，有人串研学，有人树品牌。工作站的视频号自己拍自己剪，不仅带火了京白梨，还租出去了27块共享菜地。
6: 我们镇和村呀，共同组建了共扶公司，利用这个第一书记来自于这种市属国企这种资源来提升我们共扶公司市场化运营能力，进而实现这种盈利增收。
5: 组团发力不止在京郊山区，地处城市副中心的通州区台湖镇唐大庄村曾是北京最大的观赏鱼养殖村，如今依托环球影城的地缘优势，成了游客口中的环球最近民宿村。
7: 或者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给它沉浸式的，不一定是结婚，可能是
5: 今年唐大庄村和玉府上营村的第一书记组团接访环影宿游片区项目，吸纳周边五个村的乡村振兴协理员、选调生等聚力攻坚，打造集住宿、文化体验、户外休闲于一体的和美乡村样板。
8: 我们来村之后啊，做的最多的一项工作就是宣传推广，大概一共是接待了有90波这个参观调研交流这么一个活动，人次呢达到了1300人次，然后更多的人来到我们乡村旅游。
5: 从一人一村到一队一片，第八批第一书记突出精准选派、组团聚力。目前接榜挂帅首善先锋市区乡镇三级101个榜单已全部完成组队，片区化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9: 我们通过创办接榜挂帅首善先锋这个活动，指导组建工作队等措施，来服务支持456名第一书记呢进行组团式的帮扶。我们还激励他们充分发挥连城驻村的这个桥梁和纽带作用，去汇聚各方面的这个资源和力量，来走进乡村，大家呢一起共促乡村振兴。
10: 当第一书记们从各守一摊转向并肩作战，改变的不光是一种工作的模式，更是一种发展的思路。在他们看来，组团帮扶不是简单把几个人凑在一起，而是让力量真正拧成一股绳，资源互通，优势互补。这样的探索正在京郊大地上生根发芽，而这也让更多的村庄看到了希望，尝到了甜头，生活更加有奔头。
0: 9月9号至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文旅服务专题将在首钢园7号和9号馆正式亮相。专题紧扣文旅融合、数字赋能主题，集中呈现首都文化产业创新成果。
2: 与往届相比，今年文旅服务专题将深度挖掘中轴线文化、非遗资源、文博馆藏等首都特色文化资源，推动传统文化从静态陈列转向可感、可赏、可体验的沉浸式呈现。
11: 依托北京文旅十大科技应用场景的实践成果，集中展示文旅数字化应用成果，创新设置齐白石艺术数字沉浸展、吉祥大戏院两大体验空间。
2: 此外，专题还集中展示 AIGC、AR、VR、6G、仿生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在文化领域的落地实践，并充分释放服贸会首发平台优势，推出6项全球首发、19项全国首发首展创新成果。同时还将深化文商旅体展融合，打造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新场景。
12: 玉女黄金美洲馆这个美洲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热展之中，我们这个展区呢也利用了这个核心 IP 打造美洲展沉浸体验区。
2: 北京台报道。今天下午，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发布，推出覆盖徒步、越野、自行车三大门类的6项高水平赛事，其中2项 UCI 国际自行车联盟国际顶级赛事首次落地中国。9月5号至6号，京西古道100越野赛将率先打响。
13: 通过系列的赛事，让更多的市民走进西山，感受户外运动的魅力，也让全世界看到京西门头沟的绿色发展、高质量的鲜活实践案例。
14: We hope to have a great race and show the world that the Mentogou is the place to be。
2: 发布会上，门头沟区人民政府和北京广播电视台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共同策划并推出的户外时尚运动 IP 正式亮相。下一步，双方将共同发挥自身优势，推动赋能国际顶级赛事常态化落户北京、落地门头沟。
0: 秋季新学期，北京230所中小学从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700个校园食堂完成智能化改造，所有食堂供餐中小学纳入大宗食材集中定点采购平台，实现阳光采购，源头可溯。
3: 走进日坛中学后厨操作间，最吸睛的是一台万能蒸烤箱，叉烧肉、粉蒸肉、广东烧鸭、中式蒸鱼，甚至芝麻桃酥、虎皮蛋糕，它都能做。
15: 那个无油操作去制作一些素菜啊之类的都特别方便，比原来的人工去炒啊也方便很多。
3: 旁边一台正在加工的智能炒菜机更是引得大家围观，师傅先让锅润了层油，接着倒进圆白菜和肉片，机器自动翻炒起来，说话间一股锅气扑面而来。
15: 咱们这个最多一次性能炒到50斤，50斤大概能做100人左右，大概时间为5分钟就可以制作完成。
3: 改造后的后厨，食品留样柜也不再用钥匙，全靠刷脸。师傅把菜放进去，就会自动出标签，啥菜多重、几点放的一清二楚。最关键的是，只有授权的人扫脸才能打开，双人双锁升级成了人脸密码，安全又省事儿。旁边的消毒库也更是让人安心。
15: 低温值、高温值、时间都可以把控，最高温度120度，消毒时间是90分钟。
3: 不仅是学生餐食实现智能化制作，在北京市第20中学附属实验学校，学生的健康管理也实现了智能化。
16: 海小店的一个平台，为孩子们精准地制定我们孩子们的食谱，同时呢，对孩子们的带量食谱进行精准的分析，为孩子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17: 去年呢，是海淀区所有的智慧食堂全部都铺开了，今年北京市又建立了399个智慧食堂，孩子吃的东西包括孩子的体检数据我们全部都并联起来了，点了这个餐我可能超出了我营养值，那么在系统里面就会提醒孩子今天要通过什么运动保持你的动能平衡。
3: 据介�绍，今年全市超过50%的学校实现食堂供餐，230所中小学从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为保障舌尖上的安全，所有中小学食堂供餐学校全部纳入大宗食材集中定点采购平台，米面油肉蛋奶六大类产品实现集采。此外，本市还将试点推动精猛协作产地直采，选取6个蔬菜基地，土豆、西红柿等近20个品种直供校园。北京台报道。
2: 作为全国首个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北京市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昨天正式实施。新规通过精细化分类、精准减量、杜绝外卖过度包装，推动餐饮行业绿色低碳发展。指南实施首日，我们的记者也随机点了几份外卖，来看看商家落实新规的情况。
18: 首先看到的这个是一个毛血旺的外卖包装，我们看到它其实在里面已经用锡箔纸密封好了，但是在外面的话呢，它又缠了一些塑料膜。按照使用指南的最新规定，像这种高温的外卖产品，它只要是满足密封条件比较好的这个规定就可以。那么其实在能密封防止洒漏的前提条件下呢，应该是要尽量的减少它这个包装。这里是点了饮料和一些甜品，我们看到商家其实他也做了一定的防疫处理，这种的话就比较环保和简约。
2: 新规将外卖包装细化为简易包装、密封包装两类标准，包子、饼类主食可直接袋装，烧烤采用铝箔包裹搭配封口包装，汤面、麻辣烫等高温品类优先使用专用密封餐盒，严控多余缠绕膜使用，同时明确商户不宜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
19: 针对中国的众多的餐品呢，我们分成了16大类，推出了这个不同菜品的绿色包装的解决方案。下一步呢，做好绿色包装的宣贯工作，深入商家端去看商家面临的哪些实际的问题。另外呢，我们也会把商家的优秀实践去推广给更多的商家去应用。
2: 北京台报道。
1: 正阳门城楼建楼景观照明换新体。

0: 提升工程已于八月底全部完工，在保护古建本体的前提下，景观照明让百年正阳门夜景更加精致通透，层次丰富。夜幕低垂，华灯初上，改造后的正阳门城楼建楼在夜色中熠熠生辉，全新暖调 LED 灯光温柔铺洒整座古建，光影均匀柔和，层次通透立体，彻底告别以往明暗不均、灯光杂乱的问题。
1: 挺高兴的，第一次来北京，对，就可以看到了它开灯的这一个瞬间，
2: 非常的宏伟，而且很璀璨。
3: 我们增加了正阳门一对石狮子的夜间照明，而且我们这次也增加了正阳门这块牌匾，加了夜间的照明灯具，让我们正阳门的这个南侧的主要的要素第一次打亮了。
0: 此次全新点亮的南侧牌匾、门前石狮，补齐了正阳门南侧夜景多年缺失的视觉重点。由于灯具全部隐形内嵌，线路隐蔽收纳，白天不

0: 这场手术风险系数最高的部分，张杰术前的祈祷能否实现，成败在此一举。
1: 那我准备处理这些刀啊，
2: 肿瘤和周围脑组织和周围颅神经的粘连，这是我们手术的重中之重，包装上去就准备弄最复杂的部分。
1: 自己这个李总，
0: 此时鲍主任分离的肿瘤是与小脑、脑干和各种神经粘连最紧密的部分，每一小步的分离都极有可能伤到这些重要器官，哪怕是最微小的伤害都可能让张杰昏迷、偏瘫、失去语言能力、生活不能自理，甚至是死亡。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鲍主任给张杰剥离肿瘤已经超过了3个小时。由于长时间盯着显微镜，眼角时不时流出眼泪，调整坐姿20余次。然而就在这时，鲍主任从手术椅上弹了起来。
1: 今天这流比较麻烦啊，今天这流比较麻烦。
0: 鲍主任所说的难，是因为手术的成败不光关乎生死，还关乎一件张杰非常在意的事情。
2: 这个肿瘤呢长这么大，它就会推挤它周围的所有的脑组织、神经和血管，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我们的面神经，而且最大的风险可能就是手术以后的面瘫。真的就面瘫了也要接受，真的就面瘫了。
3: 我一开始，哇塞，因为面瘫的问题，我好哭的呀，我哭的呀，天天就没有泪了。
0: 面瘫是切除听神经瘤后最常发生的一种术后症状，这种症状可能会伴随患者的一生。这样的残酷现实，对于一个十分爱美的28岁年轻女性来说，心理打击无疑是巨大的。
4: 美容仪、蒸脸器。
5: 哎，别说了，别说了，再说的多了。现在有的基本上他都有。
6: 我还想美美的。
0: 历时10个小时的手术即将完成，鲍主任在手术台上举着双手持续分离肿瘤超过4个小时。在下手术台时，鲍主任几乎耗尽了所有的力气，连站起来都很迟疑。但即便如此，鲍主任仍然第一时间将手术的情况告诉给了张杰。
1: 瘤切完了，瘤子切完了，面神经应该保住，比较麻烦，很难做，今天是做的我屁股都疼了。
5: 谢谢鲍主任，谢谢鲍主任，谢谢。
1: 别客气，别客气。
7: 张杰的家属，
8: 媳妇儿。
0: 张杰术后是否会出现面瘫的症状？术后3天就能确定。术后第3天，经过各项检查，张杰脑中的肿瘤已经得到全面的切除，被挤压的小脑和脑干正在复位中，张杰暂时出现了面瘫的情况。
1: 面神经功能完全恢复，张杰这有没有可能呢？我们不敢保证，但是我认为可能性非常非常大。走了，回家了。
7: 哎呀，我好了，可开心了
9: 啊！我们看看，
10: 回去好好养啊。

0: 1岁5个月了，你看他当时看着跟正常孩子还是一样的。04年的6月份，但是他那时候还能站，站的时候你看也是八字过，你看这里就看着挺明显的。这是他3岁的照片，他那时候已经是只能坐着了。
1: 一个原本健康可爱的孩子，为什么长大后一步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尤其可怕的是，孩子的病情还在持续的恶化中。
0: 这孩子肯定是会越来越弱，也没有治疗的方法，就善待孩子就行了。
1: 守着孩子走完一生，是这个妈妈最大的心愿。可即便是如此简单的要求，如今也变

0: 成了奢望。
1: 你看他这边这一块的肺基本都被挤没了
2: 啊，这种孩子一般都活不长，所以就到十几岁就去世了。
3: 太阳那肯定不甘心啊。
0: 这个倔强的妈妈把孩子生的希望都放在医生那里，可是结果谁又能预料呢？
4: 我觉得也可能他下不了什么台，或者说人财两空，或者说他后期他长期他撤不了机，都有可能。
5: 深藏家往下移的，
0: 这个孩子的未来除了即将消逝的生命和手术台上即刻死亡，还有没有第三种选择呢？
6: 父亲，琪琪，他肋间肌都萎缩了，完全是靠肚子支撑。
0: 他叫陈可，今年15岁。从出生来到这个世界后，他大部分的时间就一直这么躺在床上，躺了整整15年。
6: 这十几年就这么来回逛。
3: 对呀。
6: 啊，好辛苦。
0: 林大姐今年48岁。从发现儿子患病后，他就每天抱着陈可上床下床，四处看病，这一抱就是15年。

0: 腰也疼，哪儿都疼，因为天天抱他嘛，身体也不好，但是也没办法，只有我跟我爱人两人照顾他，别人也帮不了忙。
1: 其实程可出生的时候跟正常的孩子没有任何区别，胖乎乎的，特别招人喜爱。直到一岁左右，令大姐才逐渐发现孩子有些异常。
0: 站的时候呢，就八字步，扶着东西能站，但是走还是很不像人其他孩子那样看着。当然我每天带着他也看着，觉得是一天比一天状态也不太好那样的。
1: 随后令大姐和丈夫带着孩子到医院进行检查，才得知孩子得了一种罕见的疾病，
0: 就是脊髓性肌萎缩症，就是现在的 SMA 嘛。
2: 它是一个基因突变引起的，脊髓的前角啊，它的运动员就坏死，所以它出现了一个肌肉萎缩。
1: 得了这种病的孩子会因为长时间的肌肉萎缩导致身体两边力量不平衡，脊柱逐渐畸形，肘和下肢关节挛缩，甚至是大关节脱位，最后身体躯侧出现挛缩。
0: 要跑了好多大医院，反正都是这种给的结果都一样的，都说善待孩子，也没说没有什么治疗方案。
1: 目前医学上对于这种病还没有什么特效的治疗方法。作为一位母亲，令大姐并不甘心让孩子就这么瘫在床上一辈子，她四处求医问药，为孩子按摩针灸，可最终还是没能阻止病情的发展。
0: 不到两岁就不会站了，就到现在一直是坐着，只能是坐或者是躺，坐着以后就是脊柱就越来越弯了。
3: 先练吸气呼气，完了以后再练憋气，完了大口再吐。我这根本就没鼓起来，动得特别幅度特别小。你摸要呼吸呢，是什么感觉呀？你摸你自己什么感觉呀？所以根本就练得不够，你别扶着那儿，别扶那儿，你自己在那练。憋气的时候最好闭着嘴。
1: 每天做6个小时的牵引，那种痛苦一般人估计很难体会，但程可却一声不吭，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外面，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4: 基本都是天天待在家里，就想着多出去走走。

0: 去的最远的地儿哪儿啊？
1: 去了趟上海，去那儿挺开心的，那儿挺漂亮的，人也特多特热闹。
0: 你喜欢热闹是吧？
1: 嗯。
0: 那你平均多长时间能出去一次？
1: 有时候几个月。
0: 那你有没有主动跟妈妈说说，妈妈我想出去转转什么的？
1: 他们也都没时间，我也这么说过。
2: 陈可这些年在家的时候都干些什么？他说绝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幻想，比如在他家的旁边有一所学校，每天他都能听到学校打铃，孩子们上课时传来的读书声，这时他就会幻想学校是什么样的。
1: 摆满课桌课椅，讲堂。
0: 那你想上学吗？
1: 也想。
2: 这个病让陈可失去了一个孩子本该拥有的一切，外面的世界对他来说太遥远了，家里的卧室和医院的病房才是属于他的空间。
3: 自己拿着坐。
1: 但是有
3: 他每天都得消2到3次，要不然容易感染。于是头发长了以后更容易感染。那时候可能真是不懂得护理，所以他特别容易感染，感染完以后那尤其那个呼吸道感染对他的神经伤害特别大嘛。那时候要说是给他护理好的话，他还不会发展这么快的，真的。对对对，那时候主要是不懂护理，可以这么说，不懂护理。
0: 其实不管你怎么护理他，最后他还是会发
3: 生。不会这么严重的，可以说。
2: 孩子爸爸在外跑运输，赚钱养家，支付巨额的医疗费用，于是照顾陈可的责任就压在了令大姐一个人的身上。每天看到孩子待在家里那种痛苦的样子，令大姐心里就会滋生一个念头。孩子变成这样是他的责任，然后躲开孩子，偷偷的哭泣。
0: 你见我爸爸哭吗？
1: 大幅度是我的事情，大幅度是因为我的事情。
0: 你心疼妈妈？
2: 虽然身体患有疾病，但是陈可的智力和正常孩子一样，像他这样的孩子甚至有一部分比普通的孩子还要聪明，所以对于妈妈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陈可都心里有数，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出来。
4: 他最主要问题就是这个肺功能的问题。正常人两个肺，你看他这边这一块的肺基本上都被挤没了，所以从这儿看看正常有很大的一块的玻璃，挤得很小。
2: 最近陈可呼吸不太好，林大姐带他到北大医院进行一些检查，可是检查的结果却超出了他的意料，孩子的肺已经被挤压成了这样。
5: 每天都要坚持6小时的牵引，才能维持他正常的呼吸，就氧气才够。假如要低于6个小时的牵引，他就痰会第二天非常的多，全是那种泡沫痰。那么你这种痰在肺里面积压，只要超过一定的量或者一定的时间，它会带来肺部的感染。那感染是可以有生命危险的。
3: 他现在你
5: 现在他的肩胛骨在这儿。
3: 对他这个，你看我帮他挪挪，你看他现在是，我觉得他这个就是骨的厉害。你看，
5: 你现在自己能抬胳膊吗？自己抬得起吗？
3: 自己抬不了，
5: 自己已经抬不了。
3: 自己抬不了，你看。
2: 李纯德主任在见到陈可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他的情况很危险，作为骨科大夫，他很清楚陈可现在骨骼弯曲的程度已经快到了极限，而且还在发展当中， 很快就会危及到生命。而目前能拯救他生命的方法只有一种，脊柱外科绞刑。
5: 所以我们做一个脊柱外科医生来做这种畸形的病例，我们术前的评估往往是有一些肺功能达不到，比如说低于它的正常标准的40%，那这是一个手术的禁忌症，相对是不做手术的。
2: 程可的肺功能是同龄人的20%，可以说是手术禁忌症中的禁忌。在这种情况下手术的话，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
5: 现在的手术失音针呢，主要说白了，这并不是说绞刑了，它主要是让它活命。做的一天要不给它肺拉起来，这换姿势的话，很快就肺部感染。它有过几次白血球上去肺炎了，所以它现在红血球也特别高，像一个高原状态，所以它再发展下去呢，就被憋死了。
6: 就怕有这个恶性高热，这恶性高热是有特殊基因的病人容易出现恶性高热，但是我们没做一例，所以这到底是不是会发生恶性高热不知道。
7: 恶性高热相对来说不是他的一个主要的问题，我觉得就像您说的，可能最主要的就是他术后他的这个拔管啊，还有他的这个呼吸机他不能撤机啊。
2: 骨科、儿科、呼吸科、麻醉科的专家经过一番讨论后发现，如果要为程可进行手术的话，要面对的问题简直太多了。术中只要出现一个问题，都是致命的。
7: 要家长来一起跟他谈吗？
5: 要不然把那个家长叫过来，讲讲胡小。
6: 第一，我们先全程的先防止恶性高热。第二呢，我们先插进这个管，能不能插进去？但这个最后的一个代价就是，这个肺是不是还是完好无损？
7: 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但是非常有可能他结局不好。但是我们确实是希望帮助他，但是这是有没有机会他能挺过来？这非常有可能他挺不过来。
3: 我觉得我这15年就跟一场梦一样，没有自己的世界，满脑天天满脑都是这孩子，怎么去让他好一点，过得好一点，舒服一点。我不知道我能陪他多久，他能陪我多久。

0: 今天陈可就要手术了，陈可的爸爸昨晚从外地赶了过来。
1: 家属跟着走吧。
2: 没事啊，小伙子，咱们这个现在稍吸点氧啊，就在待着就行了啊。
3: 好，慢慢的，来，抱起来，抱起来，好，棒棒的。
4: 这太深了，这肩胛。
0: 陈可现在出现的呼吸等问题，都是由于脊柱过度弯曲造成的。而今天这台手术就是通过骨科矫形的方法，在脊柱两侧打入钢钉，把脊柱尽量拉直，这样胸部的骨头就不会再压迫肺和心脏，陈可的命也就能保住了。
4: 脊柱在这儿，本来我们做脊柱侧弯的目的都是为了改善功能，就是改善来美观，增加美观功能的。我们现在做这个手术成了一个抢救手术，所以这个压力就更大。
2: 开始了啊，电刀，这是哪条呢？
0: 陈可患有基因病，肺功能又只有正常人的20%，术中会不会出现恶性高热，肺能不能承受住今天的手术，都是个未知数。所以今天这台手术到底会是什么结果？

0: 你这种激情要放钉子就很痛，因为这类的病人除了运动肌肉萎缩，他的感觉是好的，他的皮肤感觉全部是跟正常人一样的。所以你假如说损伤了椎管里边的其他好的神经，那病人回来是一个瘫了没感觉，一个钉子位置不能打到椎管里。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别完成力学。来做个右髋定位肌电图啊。
0: 这个是侧位啊，就在这边嘛，这边你再内收一点，
1: 这个钉子要往你再走一点。
2: 为了不伤到乘客的神经，李纯德主任每打一个钉子都要做一个肌电图，来判断有没有神经损伤，这样手术的时间也被延长了好几倍。
0: 走了，这个脊柱畸形，它的整个血管也跟着扭曲了，所以我稍微偏离一点，外面都是大血管，所以要打在血管上面，那就是术中大出血，有可能就会在台上就出现生命危险。所以尤其我们脊柱畸形的医生就如履薄冰。
1: 这个肩膀高点，肩胛骨。
2: 今天的手术创面很大，意味着乘客大出血的几率很大，而且他的肺功能只有正常人的20%，随时会出现呼吸暂停、恶性高热等问题。手术台上的李纯德主任此刻的精神也是高度紧张。几个小时过去了，手术室里还没有一点消息传来。尹大姐和丈夫既担心手术会出现什么意外，也为乘客的将来感到焦虑。
3: 先练吸气呼气，完了以后再练憋气，完了大口再吐。
4: 我想照顾他一辈子，但是他能不能过一辈子我就不知道。
5: 因为他这个不是说现在能做完，做了脊柱以后他就能只是暂时保命，但是呢他还会出现好多问题。
3: 翻开一看，这胀肌的真是气死人了。阻力翻开帐篷仔细看起来，
2: 这一台手术如果成功了，只能暂时保住乘客的性命，并不能对他的疾病有任何的改善。可即便是这样，印大姐也感到很知足。她说只要能让她多陪孩子一些时间，她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1: 掰下去，拉钩，
6: 松动钉子，
1: 往下压，
0: 往下压，
1: 对对对对，我只要把这个能够上去两个就可以了。
6: 来来来来，往楼上去，
1: 那下去了。
6: 哎，我走上，
1: 不用太使劲啊。
2: 整整十个小时后，最后一根钉子打进了乘客的脊柱里。让我们感到庆幸的是，手术中乘客并没有出现恶性高热，出血也不多，非常的顺利。但乘客还并没有脱离生命危险，如果他不能顺利撤掉呼吸机，后续肺部还是会有感染的风险。
6: 睁眼睛，陈可，
7: 咱们手术做完了，非常顺利啊！
2: 能这么快拔管，让医生们也感到很兴奋。
6: 做一下行吗？
2: 陈可这才刚刚闯过生死
6: 一关。对对对，非常好，好，非常好。
1: 陈可的妈妈来，
0: 一会儿就出来了啊！比想象的好，都已经拔管了，都醒了，都跟我们对话了。
8: 谢谢
9: 爸爸。啊，
1: 真棒，
9: 床头不能摇。
8: 一二三，所以我觉得这项压力特别。
9: 我他的膈肌能不能以一种正常的形式去正常的工作？他肺能不能很好的去像正常人的这样去胸廓的运动？肺能正常的去工作，这件事情现在是不知道的。I will never know。
2: 在接下来的48小时内 ，ICU 的医生们必须时刻盯着乘客，以防他的肺部出现感染。
10: 正面，正面，
6: 正面，
10: 就跟照镜。
8: 对对对，
3: 妈妈来了。爸妈都只有探视的时间才能进来看你，好不好？完了以后，平时呢，你得有事儿，赶紧跟大夫啊、护士说，手术很成功，听见了吗？好，咱们现在以后就挺好的了。
11: 来吸气，顶我手，
3: 好，哎，好，对，再来顶我手，很好，很好，现在很明显了啊。
10: 我来，
11: 我知道，慢慢来，我知道。我们先轻的啊，
3: 轻轻的，轻轻的。
10: 这边来个枕，就这个姿势。
9: 大概有逐渐的，逐渐的，再还有一个继续往回去正的这么一个效果在。
11: 会好一点，
12: 拉一下，哎，好，先把它拉到这个垫上。好，然后再拉垫，把垫一块儿。
2: 陈可顺利地闯过了手术馆、呼吸馆，回到了普通病房。这几天，林大姐又像经历了一场噩梦一样，她曾经一度以为就要失去她守护了15年的儿子，可是，在北大医院医生们的努力下，陈可的生命保住了。陈可的脊柱通过打入24根钢钉，直了很多，胸腔的骨头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压迫肺部和心脏。接下来，医生们还要为他定做一个胸腰支举，那时他就会像正常人一样坐直了。
13: 你在上面的都做大了一点，先尽量紧一点点。
14: 两下就哎，
3: 脚。
13: 这个呢，刚好在这两边就行。
15: 这样受得了吗？
14: 了
15: 这样舒服吗？
14: 嗯。
2: 陈可要出院了，虽然目前的医学技术不能让他再站起来，但是林大姐却很知足，她只求儿子能好好的活着，能陪在他的身边，哪怕就一直这么抱着，直到他抱不动。

0: 科曼瓦克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1: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0: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ASED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

0: 山巨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1: 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常态，
2: 这就不会产生充电的短慢充吗？是这意思？
1: 对，常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0: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五代的核聚变装置，一代人、两代人、三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0: 道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货车上的每一项设施都有它的作用，甚至有的涉及生命安全。比方说反光条，在夜间光线不好的路段能够提示其他司机这里有一辆车。另外一方面呢，如果私自加装灯光反而会影响安全，比方说加装强光侧灯，最后呢就会造成对向车道的司机类似于盲驾的效果，什么都看不清。简单说，该有的提示必须有，不该有的光亮不能有。而下面这辆货车呀，却完全相反。
1: 反光条没有粘贴吧？
2: 有好的啊，
1: 然后放大号，这自己手喷的，那放大号还算清楚。你看这号牌，上面都是水泥点子。哦，
2: 看这活儿。
1: 再有，您这车这个时间段是不是不能在马路上行驶啊？你这应该夜间行车，你不加上反光条，你这多危险呀！
3: 上午9点，在海淀区杏石口匝道的整顿岗，一辆涉及多项违法行为的大货车被民警拦截下来。反光条是货车重要的外部警示标志，一旦缺失，夜间上路就等于少了一道安全屏障。光线不佳的路段上，周边车辆驾驶员很难准确识别车辆轮廓，容易引发剐蹭事故。与此同时，本该大方亮出来的车辆号牌也被水泥挡住了真容。
1: 你看我这都识别不上。
2: 你扣分，我就那什么的下岗了。
1: 开着车之前，你怎么不想这事儿呢？
3: 闯禁行、反光标志缺失、号牌污损之外，司机还对车辆进行了改装。
1: 那个车边那个反光灯，这都是自己加装的，咱那原车肯定没有这个。这个及时拆装啊！哦，驾驶机械不合机动车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这是罚款200，不记分啊。
3: 民警表示，私自接线加装强光侧灯容易晃倒其他司机，外路的电线还存在短路自燃的隐患。
1: 你这晚上开车的时候，你这灯倍儿亮，你这马路上其他驾驶员怎么开呀？这些货车司机在私自加装这个强光灯之后，在夜间行车时会对后车司机的视线造成很大的影响造成了距离上一些什么误判。
3: 最终民警对司机的多项违法行为作出合并罚款5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并责令司机当场拆除违规灯具、清理号牌，尽快补齐反光条，整改到位再上路。北京台报道。
0: 确实不光影响自己，还影响别人，这样的执法检查就是让你现在赶紧改，别再找各种理由和借口瞎凑合了。而下面要描述的这个场景啊，就特别夸张了。深夜的东坝大街，9辆货车排着队闯红灯，甚至过路口连刹车都不带，连附近市民都扛不下去了，拍下视频进行举报。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这辆车不光闯红灯这一个违法行为，那现场的情况有多猖狂呢？我们通过市民拍摄的视频感受一下。
3: 在市民举报的视频中，这几辆货车面对红灯丝毫没有减速，径直通过了路口。接到报警后，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民警迅速开展调查。
4: 通过录像呢，这车辆呢是8:05从金鱼路跟皮村交叉路口上的东坝大街，接着我们通过视频巡检，接着查发现这车呢是7:57从高安屯上的这个金鱼路，然后呢我们又走访了周边的几家企业，在一个企业的南门发现7:55有这些货车通行的记录。
3: 通过事发地的公共视频，民警很快锁定了涉事货车，但车牌上翻牌器却把车辆的真面目藏得严严实实，民警只能一段一段拼，一帧一帧查，最终把9辆货车的行驶轨迹完整的拼凑出来。这一查，违法的花样还真不少。
5: 当时那个下雨

0: 目跟风，老习惯不一定就是对的，多看一眼标志，戴好头盔，平安才是最近的回家路。北京台报道。
1: 从此知道怎么走了，也算是好事儿吧，虽然有点晚。我们再来看朝阳区的夜查行动中的民警接连拦下了2辆摩托车，那驾驶人都存在没有按照规定佩戴头盔、准驾不符、遮挡号牌等违法行为，驾驶人呢也是各有各的理由，那都能是什么样的理由呢？
2: 没戴头盔是因为我前段时间出车祸之后脑出血，撞到头了，然后头现在戴不了重物和头盔。
0: 夜查行动中，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民警拦停一名未佩戴安全头盔的摩托车驾驶人，他给出的理由有些特殊，而民警核查后发现，他头部的伤正是源于对安全头盔的忽视。
3: 这扣分10分了吗？
2: 对，因为当时出车祸那会儿扣了6分。
3: 当时驾驶什么交通工具？就出车祸的时候
2: 也是摩托车。
3: 是这个车吗？
2: 是。
3: 当时怎么着急？
2: 我当时是赶飞机，7:25的飞机，我是6点出的车祸。就是骑摩托车赶飞机
3: 哦，尤其是像那种越急啊，咱越得说慢点骑，保证自己生命安全。不，当时戴头盔了吗？
2: 当时戴了，扣没扣？
3: 上一次因为这个头盔没有正确佩戴，导致你出了事故，头部咱说受伤了，但是咱索性说这个伤的没有那么严重。但是现在你驾驶这车更不能说不戴头盔，说你戴不了这头盔，咱们尽量就别驾驶这个摩托车了，选择其他出行方式。你看呀，咱们这个车呀，你验车一直没验，从24年的这个3月31号就没有验车。
2: 他不是说6年免检？
3: 是这样的，咱们车辆是6年免检，但是呢，2年通过这个手机啊或者交管1213去申领你那个验车的这个标志。
0: 最终，对于这名驾驶人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民警依法作出罚款5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并提醒他及时办理车辆年检。没过多久，又一辆摩托车引起了民警的注意，车辆号牌被一块黑布遮得严严实实。
3: 有本吗 ？C 本或 D 本
4: ？C 有
3: ，C 有。那你也知道，肯定牌子是不能挡，一定要有这样的摩托车驾驶本，对吧？你不能这么骑。所以你还没有佩戴运动盔，然后你还把牌子挡上了。第一个，你这个准驾不符，对吧？你学过道交法，你也知道 C 本你驾驶不了这个电动摩托车。第二个，咱们乘客你也得给他佩戴运动盔，是不是？第三个，你自己也得佩戴，是吧？另外一个，你这个拿那个布把这个牌子遮挡，这个情况也是不允许的。对吧，遮挡号牌这也属于一个比较严重的涉牌违法。
0: 车辆号牌被遮挡，驾驶人准驾不符，驾乘人员不戴头盔，这些违法行为直接关乎着摩托车驾驶人的骑行状态以及驾乘人员的人身安全。现场固定证据后，民警传唤驾驶人到交通队做进一步处理，后续他本人也将面临罚款、记分以及行政拘留的处罚。北京台报道。
1: 再描述这么一个场景啊，开着开着车突然就放慢速度，甚至突然停车，而后方的乘客也要下车，感觉有点慌，然后车辆就突然发动了，撞上前车。那如此匪夷所思，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车上人员情况怎么样呢？广告之后和您说说。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

0: 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说到，有一辆车在桥下的路口突然放慢速度，然后突然停车，后方乘客呢也是打开车门想要下车，这车辆就突然启动了，撞上前方的车辆。那这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具体是因为什么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威警官。
2: 开车上路，身体状态至关重要。身体出现突发状况，会瞬间失去对车辆的控制，极易引发连环事故。提示患有影响驾驶疾病的人，切不可驾车上路。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应当及时停车休息，对自己也是对他人负责。这里是傍晚6点多，北四环的至新桥下。我们从画面中发现，一辆白色小客自南向北开过来后，陷入了缓慢行驶的状态中，而后它停在桥下方的路面上。难不成这辆白色小客是车身性能出现了什么故障吗？就在这时，坐在该车后座上的一位女士突然推开了车门，她似乎想要下车，可又显得有些慌乱。就在我们为此感到困惑时，更为异常的情况出现了。您注意看。这位犹豫不决的女士尚未下车，那辆白色小客便突然向前驶去。反应过来的女士迅速关上了车门，紧接着那辆白色小客撞上了几辆机动车。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斜着窜出去的白色小客与停在转弯待转区里面的4辆小客车发生了相撞事故。很快急救人员赶到这里，所幸5辆事故车里面的人都没有受伤。据了解，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因为癫痫病突然发作，导致其无法正常控制车身，发病时又脚踩油门，导致白色小客窜出去后撞上其他车辆，这让人听着都感到心有余悸。由此可以看出，司机朋友们如果有身体不适的症状，最好不要驾车。尤其是有癫痫病史、血压高或是低血糖症状的司机们更要注意，驾驶机动车需要较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正所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有上述病症的朋友们，要是在行车途中出现了症状，后果会相当严重。夜间视线条件差，非机动车闯红灯风险倍增，不要主观认为机动车一定会避让。闯红灯闯入路口，就是把自身安全交给运气。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严格遵守信号灯指示，才是保护自己最有效的方式。 晚上10点多，在广安门内大街上的牛街北口这儿，从画面中看，路口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此时正亮着绿灯，然而个别出行者却对信号灯的变化视而不见。您注意看，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既然亮着绿灯，那么路口另一侧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应该是红灯。可箭头所指的那位骑车人却没有把红灯放在眼里，他自南向北闯进了路口，恰好一辆厢式货车由东向西通过路口。由于司机采取措施不及，厢式货车的前部与那辆电动自行车发生了碰撞，造成对方连车带人一起摔倒在路口里面，一些纸片散落在事故现场周围的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受伤的骑车人躺在路口中无法起身，他被随后赶到的救护车送往附近的医院。少数骑车人不要无视交通信号灯的存在，自认为机动车会在通过路口时主动避让自己，然而交通违法行为很可能导致事故发生，那种心存侥幸任性而为的闯红灯行为得不到任何的安全保障。 夜间主路突现大量散落废品，货车装载捆绑不牢，杂物移洒路面，给途经车辆带来极大风险。货车出车前做好固定，别让货物成为路上的隐形陷阱。 晚上8点多，在公益西桥上的四环主路，此时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出现了一些塑料瓶和一些小桶，似乎还有不少废纸屑。几分钟以前，画面中的这辆白色小客在行驶中因为躲闪不及而压到了这些移洒物， 据报警人讲，有两辆运送废品的货车在运输的过程中，因为捆绑不牢，导致这些废品掉落在主路中，而造成遗洒的司机早已开车远去。这些纸屑、塑料瓶不仅把干净整洁的路面弄得又脏又乱，对行驶中的其他车辆也构成了威胁。所以说，运送废品的司机朋友们还得把自己所拉的废品捆绑得更牢固些才行。
1: 好，感谢赵薇警官的梳理。听民意，解民忧。最近，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局长朱伯立执手接听12345热线，倾听大家对于北京交通管理的意见建议，接速即办。那么，大家都反映了什么问题呢？来看看。
3: 咱们广渠门桥这个口这儿左转这条道，就是之前堵车堵得特别厉害，有好多掉头的车其实也在左转这儿排队，能不能把那口给优化优化？
4: 接到诉求，东城交通管理支队高玉辉支队长马上与这一点位的交警沟通，了解路口的详细情况，并对市民进行反馈。
5: 他因为左转和掉头始终是一个车道，哎，他的掉头呢速度比较慢，原因是掉头跨这块呢过窄，这样呢我们采取把它这个掉头跨扩大，减少一扇护栏，让它迅速能够掉头，这样呢就把掉头的解决以后，左转也就可以充分给解决了。
4: 类似的出行难题也出现在丰台区蔡虎营桥上，
6: 并线的那个场景啊又非常棘手，并上来以后就是立刻强行的就并入这个直行车道，直行的一个车流呢它都是那个一辆挨着一辆，就根本就是说没有空档。
7: 下一步将优化西向北匝道汇入主路的这个导流线，增加一条加速车道，让它缓慢的并入主路。
4: 一个小时的接听环节，近50通电话在大厅响起，大家反映的问题多集中在路口标线改造、信号灯配时调整及道路秩序整治上。
8: 去年啊，我们全市交管系数啊，共接这个12345，啊，达到了45万件。那么今年啊，截止到上半年，已经达到了28万件，日均啊，达到1400余件。那么应该说这个量啊，还是非常的大。我们现在也是啊，聚精会神，全力以赴啊，来抓这些工作，努力的在降量提质上下功夫。
4: 众多诉求中，通州区中仓街道小园社区书记刘霞的电话代表了附近4个社区数万居民的心声。
9: 在玉带河东街跟顾城东路这个路口，就是平时的这个车流量特别大，特别是那个上下班的时候，所以就是在左转弯的时候，这个车辆啊，就是车流量非常大，然后特别是上班下班，然后这个在前一个在南小园这前一个路口都堵着车。整个全都堵着呢，就是这个红绿灯已经就是亮了，这边车还过不去。
1: 电话中，小园社区书记刘霞介绍，这个路口的拥堵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放下电话，马上就办。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副局长赵鑫第一时间现场办公。
4: 时值早高峰，在通州区玉带河东街与顾城东路交叉口，赵局长见到了诉求人刘霞。
10: 您看啊，就这边一个红绿灯吧，您看那后面有一红绿灯。
11: 对，
10: 哎，经常那车呀，从那个红绿灯那边是变绿灯了，但是那车还开不了，
11: 过不
10: 对、哦，过不去。
11: 等于相当于两个红绿灯之间的车
10: 基本都满了。对，
11: 而且这两个红绿灯之间的距离
10: 对
11: 现在短，比较短。
10: 对对，并道的话，这车可能更拥堵了。对，
11: 另外还容易发生这个
10: 对剐蹭的事件。对对对，
4: 见到有人来了解路口情况，有市民主动过来反映问题。
12: 堵，尤其是早起来跟晚上，
13: 车都堵到那边去了，能有一站地那么远。
14: 特别是如果我掉头，然后左转的话，这个时间就比较长，随意的。会左转并道啊，有这种情况。
4: 为了具象化市民诉求，副局长赵鑫决定坐车走一趟。
15: 实际在车上走一走，可能发现问题的这种几率和概率更大。
10: 前面是绿灯，对吧？
15: 对。
10: 咱们现在已经过不去了，绿灯咱们也得等着，所以至少要等两个。
4: 玉带河东街与顾城东路交叉口的前一个路口是玉桥西路与玉带河东街交叉口，从这儿。

0: 短期与长期的方案配合，才能保持道路通行总是最优。
1: 下一步我们围绕这个路口之后，结合它的上下游，尤其是北部地区啊，前面这两个

0: 迅速形成积水，该点位地势低洼，雨水极易汇集，水流湍急，水位持续上涨。更为凶险的是，积水之下潜藏着沟槽、陷阱、洞穴等不明障碍物，稍有不慎就可能发生缠绕、倒吸、溺水甚至触电等次生危险。消防救援力量到场时，积水已没过车轮，车内一男一女两人被困，经现场确认，两人意识清醒，生命体征平稳，无明显外伤。此时强降雨仍在继续，水位还在上升。
1: 经现场初步核实，驾驶员在强降雨天途经花园地这个低洼十字路口，对洼地积水深度、水下风险预判不足，盲目涉水通行，车辆在积水路段受水流、水底障碍影响，无法继续通行，导致人员被困车内。
0: 经过紧张的救援，两名被困人员被成功转移至安全地带。随着雨势减弱，积水逐步消退，现场险情解除。
2: 在江苏扬州，行驶中的货车突然起火，浓烟弥漫，整辆车几乎被烧成了空壳。这火是怎么烧起来的？车上装了什么东西？消防员赶到现场，展开了20多分钟的紧急扑救，来看看。
0: 消防救援赶到现场时，整辆货车几乎被烧成了空壳，现场烟雾弥漫。消防救援人员铺设好水袋，手持水枪对火势进行压制，并对车上装载的货物进行冷却降温。经过20多分钟的紧张救援，明火被完全扑灭。消防救援人员与交通执法人员一起对路面焚烧残留物、杂物进行清运，消除安全隐患，恢复道路通行。货车司机介绍，车辆装载的是4吨纸箱，事发时他正常行驶，可能是排气管爆炸引燃了车上的货物，继而引发了车辆自燃。
2: 开学报道日，湖北恩施州巴东县一所中学突发险情，一名高三学生突发急性心动过速，身体虚脱，正在周边执勤的护学民警火速响应，来看看之后的情况。
0: 事发当天，一名高三学生心跳突然急剧加快，送医途中遇到了正在护学岗执勤的民警。
3: 当时这个学生不适症状持续加重，伴随大口急促喘气，双手不停地发抖，身体无法直立等状况，意识逐步模糊。
0: 见情况紧急，民警立刻上前接过护送任务，一边托扶学生后背，帮助他保持呼吸通畅，一边轻声安抚情绪，引导他放缓调整呼吸。与此同时，火速拨打120急救电话，提前和医院沟通，协调开启绿色应急救援通道，全力保障就医道路畅通。
3: 开学期间，校园人流量大，火力突发状况随时可能发生。护学岗不仅是维护校园秩序，更是守护师生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但是看到那个学生脸色惨白，呼吸困难，我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抓紧时间救人。
0: 护送途中，民警快速拦停一辆出租车，第一时间将学生安全送往医院救治。目前，该学生生命体征平稳，已在家人陪同下开展后续检查和治疗。
2: 视线回到咱们北京，在封闭环路开车啊，最怕出现意想不到的特殊情况，比如一名行走的行人，而且还是一位年岁不小的老人。这一幕就出现在官园桥南侧的二环主路里，到底怎么回事啊？来看看。
4: 这里是下午3点多，官园桥南侧的二环主路，此时我们发现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里出现了一位行人的身影。仔细看看，眼前是一位年岁不小的老人，他站在隔离带的旁边，一直在观望着对面由南向北方向的车辆。这会儿他转过身来，缓缓地向前走了几步，在看到有出租车通过时，他伸手像是要打车。可是在主路里面行驶，谁敢随便停车呀？面对近在眼前的滚滚车流，这位老人显得是非常无助，而驾车通过此处的司机们更是担心不已。接到报警之后，民警迅速来到了现场，把这位老人带离了二环主路。对于老人闯主路的事儿，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可是类似的情况还是不时的出现。现在路面上的情况非常复杂，老年人的腿脚不利索，遇到情况时也反应的没有那么快，因此更要注意交通安全。老年朋友们如果记不清道，就请赶快打听或者是报警求助。如果进入车来车往的主路，就会让自己身处危险的环境之中。这里是中午12点多，安慧桥附近的四环主路，两辆小客车在路面上发生了剐撞事故。从画面中看，这辆红色小客的右前部剐撞到旁边这辆蓝色小客的左后侧。这起事故的发生严重影响到其他车辆的顺畅行驶，司机朋友们采取向外并线掰轮的动作时，一定要提前亮起转向灯， 其次，

0: 要通过反光镜仔细观察右后侧的情况，只要不犯粗心大意的毛病，就不会让事故出现。这里是晚上七点多，玉泉路路口以西的复兴路上，此时一辆白色面包车和一辆银色小客车一前一后趴在右转车道里，看这情形，他们之间不是剐着了就是蹭着了。由于这两辆车停在同一车道中，要想知道谁是谁非，只能依靠视频回放系统了。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复兴路，箭头所指的那辆白色面包车行驶在第三条车道中，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从事故过程来看，这辆白色面包车在事发之前原本行驶在第三条车道中，它的车速较为缓慢，而跟在其后面的银色小客司机赶紧把车并进了外侧的右转车道。可这位面包车司机又突然改变行驶方向，压着白色实线并进了右转车道。在这个生挤硬掰的过程之中，白色面包车与那辆银色的小客车发生了剐撞事故。面对这样的事故现场，大多数司机都应该吸取教训，提高自己的安全意识。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侥幸是不会眷顾任何人的。而避免事故的最好办法，就是在行车当中把安全的意识和责任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观众朋友，再会。
3: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4: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5: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3: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6: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8: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3: 每周六转在北京，
9: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0: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1: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2: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1: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3: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1: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2: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4: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4: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5: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6: 谢谢。
11: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9: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7: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8: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1: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粤剧《红楼梦》，北京艺术中心。民族歌剧《银杏树下》，世纪剧院。沪剧《三打白骨精》，北京展览馆剧场。
16: 不能吃这份苦，我不想你吃这份苦。
3: 话剧《春逝》，二七剧场。音乐剧《南孔》，中央歌剧院剧场。音乐剧《日出渤海耀天山》，民族文化宫大剧院。音乐剧《想把我唱给您听》，小柯剧场。儿童剧《送不出去的情报》，中国儿童剧场。杂技《泾河无界》，首钢园和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9: 那会儿确实富了，那会儿对，那会儿确实富了。
20: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1: 今年只是电影已经达到11部了。
19: 哦，真的吗？我的天，我都没太反应过来。
21: 忙的时候您能忙到什么程度呢？
19: 就是前几年我基本上能忙个350多天。
22: 拍戏、路演、各大活动亮相，几乎填满了潘斌龙的每一天。在大众眼中，常年片约不断，却鲜少有人洞悉这份极致的忙碌背后藏着他根植心底的深层焦虑。
19: 可能是出于骨子里还有一些不自信吧，因为觉得自己出身比较城市也比较偏远，然后呢也没有那种叫什么很光鲜亮丽的背景。对，就是我觉得从底层出来的孩子可能都会有一些原始的那种焦虑。这刚毕业的时候是生存焦虑，现在的焦虑也算是生存，是那种职业生涯的生存。对，可能这个时候跟之前刚毕业的时候要求，对自己的要求也不一样。但是我在我的职业专业方面从打一开始就是非常自信。
21: 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表演天赋的？
19: 上小学还是上初中的时候，就是牛群、冯巩的相声，我就倒背如流。因为我们家就那一盘磁带，反复听，听了好几年，我就特别每一个气口、每一个尺寸、每一个字啊、标点符号，我都倒背如流。我就觉得还是挺好玩的。然后到部队，得到了掌声和认可之后，我就觉得这事儿我能干。而且我得干，而且我觉得我干了，不会比别人差，甚至比别人好。
21: 倒背如流这事儿，冯巩老师什么时候知道的？
19: 当时说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在学校嘛，对，也不会，他只是看到了，确实看到了我在台上的，效果还非常好。然后他那个时候就老说你看这个潘斌龙啊，这个眼睛不大，还挺会说话。对，他说你先慢慢来吧。对。
22: 2004年，潘斌龙考入中央戏剧学院相声表演班，师从冯巩深耕专业，不仅夯实了相声小品表演功底，更打磨出了独属于自己的表演风格。这份底气让他在2008年迎来了人生高光时刻，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
19: 我就觉得自己第二天出门不得啊，对谁都认识了，满不是那么回事儿。对，
21: 所以现在来看会有遗憾吗？
19: 我觉得没有吧，就是后悔只是一时就行了。
22: 自卑与迷茫彻底笼罩了他，但他并没有轻言放弃，而是沉下心默默蛰伏蓄力，等待逆风翻盘的契机。2018年，电影《无名之辈》彻底打破了大众对他喜剧演员的固有标签，他将角色的憨厚、怯懦、善良与无奈演绎得入木三分，打动了无数观众，也让业内看见了他喜剧之外的硬核实力。
23: 你推他下去，你就杀人犯，那
22: 这份看似圆满的事业搭建依旧没能抚平潘斌龙心底深处的焦虑与不安。渴望突破演技边界的他站上了我就是演员的舞台。
19: 确实那个冠军对我来说意义还蛮重大的，就是会让很多人知道，就大潘不只是一个不只能演喜剧，他这个他塑造角色的能力是在线的。
22: 越是站上更高的舞台，潘斌龙心底的危机感就越重。他太懂一夜爆红又骤然沉寂的落差，太清楚被观众遗忘是什么滋味。他不敢停下脚步，哪怕是仅有几分钟的客串，只要朋友邀约，只要剧组需要，他都会全力以赴。
19: 确实是，就是如果有时间，那就过去，帮个忙呗。
21: 这样的时候多吗？
19: 还挺多的。有一些焦虑是怕观众淡忘。
22: 时至今日，那份害怕被遗忘的不安依然存在，只是潘斌龙看待焦虑的心态早已截然不同。他没有消除惶恐，而是在表演中与自己和解，在一个个角色里守住作为演员最赤诚的热爱。
19: 就像你往前走的时候，你站在这个卡车顶上，它永远会有这个两边的树枝抽你一下，你永远沉浸在那个情绪里，你想不到解决办法，你也没有解决办法，不如你踏踏实实睡一觉，然后换个脑子，可能这个第二天就迎刃而解了。
21: 那万一要是这事儿睡怎么没解决怎么办呢？
19: 再睡一觉啊。
20: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体育故事是电影特别好的一种爱情，一种结合。
1: 我今天还要说一个金句，大家都拍好了，以后传播就用接下来这一句当题目，就是体育故事，体育故事是电影最好的爱情。
22: 最近首届 PACE 体育电影周启动发布会在北京举行，编剧宋方金一句独特又浪漫的定义为活动霸气开场。在他看来，真正优秀的体育电影从来不是简单记录比赛输赢。
0: 我心中最好的体育电影就是说，它既是体育故事，也是人生故事，也是命运故事。
2: 峨眉内功要修炼多年才完成，所以现在才是我们最巅峰的事情。
23: 我没有想要，我只是不想输。
24: 我的 Kido，
25: 我们是啥子嘛？
26: 我觉得我是有进步的。如果您觉得吗，我可以再提一组。
0: 体育电影周啊，或者体育电影展，它和其他的电影展的区别就是，体育呢是人类意志，非常动人的时刻。那么很多时候呢，就是我们看其他的电影呢，它都是来自生活啊，来自内心，或者来自人与人的这种活动。但是呢，体育电影呢，往往就是来自身体艺术。我觉得体育故事是电影特别好的一种爱情，一种结合。
22: 在宋老师心中，小鞋子摔跤吧爸爸是最经典的体育题材电影，没有激烈的赛场对抗，却靠着普通人的善意、成长与遗憾打动全球观众。
1: 哥哥给妹妹弄丢了一双鞋，哥哥决定参加学校的运动会，去为妹妹赢得一双鞋。这个电影最伟大的地方，他是说第三名是一双鞋，并不是第一名是一双鞋啊，在一开始把自己控制在第三名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和一个名次中间，在冲刺的时候没有办法，因为所有人都焦灼在一起，这个哥哥只能拼命奔跑，因为他已经不能再控制自己的名次了。然后他得到了第一名，但是第一名不是一双鞋。这就是电影艺术和体育艺术这两种运动所结合的最伟大的东西，最伟大的体育电影就是这样的电影。
22: 据了解，本届体育电影周将于12月正式启幕，通过创投、论坛、文体嘉年华等多元形式，让体育、影视、科技、潮流、文旅跨界融合，为国产体育影视挖掘全新可能，培育全新产业生态。
27: 因为体育本身它就代表着一种活力向上的一个姿态，就是我们也希望这个配的体育电影周能够成为一个比较向上的一个大趴，然后一堆年轻人他比较潮的那种的方向，非常热烈，非常张扬，有这种的姿态去展现出来，把那种精气神然后在当下展现出来。
5: Moskau, Moskau, wird die Leser an die Wand. Russland ist ein schönes Land. Oh, oh, oh, oh.
6: 有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这个电影展相关，然后平时也比较喜欢看电影，然后这一次今天这个两人一生一狗这个题材，感觉看那个影评说是那个文艺青年老了之后的这个样子是怎样，所以就比较感兴趣。
7: 我们对俄罗斯的电影其实了解不多，这次就比较好奇想来看一看。
8: 其实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桥梁和纽带。
7: 对对对，没错没错，也是一种文化交流。
10: 我觉得这个活动办得非常好，有助于加强中俄两国友好往来。
22: 最近由俄罗斯文化部、俄罗斯联邦文化基金主办，中国电影局协办的欧亚开放电影奖展映活动在北京启幕。展映作品聚焦普通大众的真实生存、市井生活，让国内影迷近距离看见欧亚各国接地气、有温度的平民故事。
12: 展映活动将在北京、内蒙古、黑龙江省开展这个交流展映。
13: 电影其实就是个要观众参与，把最新的反映各国人民当下生活状况的一些电影交流。我觉得你看这个场面就很热闹，大家积极来这个参与这个活动。
22: 值得一提的是，讲述主人公失业后重新出发的电影《逆行人生》获得了去年首届欧亚开放电影奖钻石蝴蝶最佳影片。片中普通人的挣扎与坚韧，跨越地域文化壁垒，获得欧亚国际评审与观众的高度认可。
25: 咱家这个房子要是保不住就得搬家。
28: 我知道这个房子是我们的底线。
25: 不知道，你知道了你失业最后一个告诉我，这家是你自己个人的吗？
22: 俄罗斯观众很喜欢看中国电影，因为中国电影会表现出一些全人类共同的价值，通过描写一些小人物日常的生活，能够极大地走进俄罗斯观众的心理，我相信也会走进全人类的心理。欧亚开放电影奖拥有区别于西方主流电影节的独立评审体系，更看重影片的人文底色与现实关怀。结合《逆行人生》的获奖经验可以看出，聚焦平民真实生活、拥有普世共情价值的中国现实故事，最容易打破文化隔阂，真正被海外评审与观众认可接纳。
29: 我们只有我们的俄罗斯的剪影，还有一些中国的，是吧？但是我很希望就是下次我们可以用一些剪影，中国和俄罗斯在一起的，
8: 合拍的，
29: 对。
3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3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 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

0: 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看，这儿还有小脚印呢。
1: 没啥味儿。
2: 他肯定走这条路，他从这个灌丛钻上来。
0: 他们在这儿干啥呢？

0: 2012年，我们的创始人大猫在小五台山拍到了豹，离北京其实20多公里，但在之后就再没检测到。带豹回家这项目，2016年开始的，想让豹子从山西通过自然扩散的方式回到北京，那我们就规划一些廊道带。风塔比不大，对，7D 评估，900多台相机，其实是密密麻麻的把整个和顺到北京之间都放满了。
1: 好，处置却将高成本的举证负担全部转嫁给创作者，形成举报易申诉难的不对等局面。不少博主耗时数月制作的内容被反复恶意下架，即便提交完整材料也难以申诉成功，直接损失数万元流量收益，前期创作投入也付诸东流。
2: 当25块钱就能发起500次批量举报，几行 AI 生成的假材料就能让一条合规视频2小时内下架。原本用来维护网络秩序的举报通道，正在变成不法分子手里的勒索通行证。藏宇怎么看？
3: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条打号的黑色产业链啊。第一步呢，他们先是在二手平台或者是境外社交平台来接单；第二步呢，伪造证据，甚至都不需要伪造，就直接去发起举报；第三步呢，叫变现，去勒索创作者收钱撤销举报。第四，延长产业链，公开招收学徒，再赚上一笔。那这种黑产为什么能发展起来呢？其实有3个根源。第一是举报和申诉的成本严重不对等，恶意举报者几分钟几块钱就能让一条视频消失，创作者要填复杂的表格，提交身份证，反复补充材料，等来的往往是不予解封。第二呢，就是平台为了安全，经常是先下架后核查，机器审核面对 AI 生成的虚假举报材料，辨别能力也有限。第三呢，就是违法成本极低，平台对于恶意举报账号惩戒偏弱，被识别后往往也只是投诉不成立，账号本身并没事儿。更严重的是呢，恢复视频的权利经常被平台交到举报者的手里，这不等于把敲诈勒索的刀柄递过去了吗？第四是黑产多在境外社交群组来抱团，跨平台运作，溯源取证的难度非常大，那这就需要平台去建立一个有效的机制来应对恶意举报。比如说呢，短时高频同质化的批量举报要建立一些预警拦截，不能把举报数量作为判定违规的唯一的依据。那么优化申诉复核的通道，缩短创作者的维权周期，对于确认的恶意举报账号要从严惩处。监管部门呢，也可以顺着资金链来深挖，市场监管、网信、公安来联手追踪黑产资金的流向，对于敲诈勒索、有偿恶意举报团伙从严查处。创作者自己啊，也要留证自保，一旦被恶意举报，第一时间公证存证，向平台提交原创证明，同时报警留底。只有平台监管、创作者三方形成合力，才能真正去铲除这一条黑色产业链，守护清朗的网络创作生态。
2: 是的，守住短视频生态的底线，平台不能装糊涂，绝不能继续给恶意举报黑产当免费打手。那今天呢，还有一个事儿登上了热搜。开学第一天，四川西昌航天学校1年级某班的家长群里，一位家长提议，全班每个月凑600块钱，请一位保洁替孩子打扫教室。

0: 那有一位家长呢，对这种做法表示质疑，就回了一句：“再请两个保姆怎么样？”随后，他竟然被老师单独禁言了。
1: 他提议请保洁去给他们打扫卫生，说了一句：“那再配两个保姆。”他那个家长让我注意言辞，孩子是送到学校去上学的，不是去学校当公主少爷的，我觉得不是很合理。小孩子都能做到的事情，太蛋疼。但从一年级起，庇护大了，连卫生都搞不好怎么办？老师还直接给我禁言了，就是我一个人最担心孩子到学校去，他们给孩子穿小鞋或者区别对待的。我自己一个房子在附近和一个他上学，我们大娘家这边反正都是靠种田，又没啥收入，
2: 我这边马上核实。
0: 事件发酵之后呢，西昌教体局工作人员回应称对此事件进行核查。那这起事件引发网友的热议，也戳中了很多家长当下面临的家校责权边界模糊的痛处。而比禁言更让人心里发沉的是这位妈妈事后的担心，她担心孩子会被区别对待。
3: 对，按照目前为止媒体报道的情况看，这件事情确实反映出了太多家长们头疼的两个问题。第一是打扫班级卫生这事儿到底该谁负责呢？学校、学生还是家长？有多少家长给孩子班级打扫过卫生？可以举个手，可以讲讲您的体会。要是大家出钱请保洁来打扫，您同意吗？反正我看到家长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大致可以分为四派。第一是独立派，班级卫生就该孩子自己干，这本身就是劳动教育的一部分。第二是代劳派，心疼孩子担心安全，干脆家长亲自上。第三呢叫外包派，家长出钱雇保洁。第四是边界派，教室是学校提供的教学场所，卫生该归学校打扫。我觉得各有各的道理啊，能不能取一个最大公约数，比如像扫地擦黑板这样的简单任务可以交给学生，用来培养孩子们的劳动习惯和基本的生活技能。那登高爬梯的接触电源这样的难度任务可以外包给专业人员。至于家长愿意参与劳动还是愿意出钱，那就全看自愿。但这经常成为第二个让家长头疼的问题，假自愿被自愿。比如这回有家长在群里提议众筹，看似志愿，实则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你不同意似乎就在拖大家的后腿，甚至家长刚提出一句质疑马上就被禁言了。这传递出的是一个什么信号啊？我只要不想听你说话，我就可以剥夺你发言的权利。老师为啥可以这么威风？说直白点，很多家长怕的是孩子在人家手里被穿小鞋咋办啊？所以呢，家长群里动不动齐刷刷的都是收到赞同，背后不一定是认同，也可能是害怕。那禁言呢是否属实还有待核查，但是在很多家长的心里，这份担心和怕那是真实的。那这才是这件事情引起真正热议的原因啊，这不是一位教师、一个班级、一所学校的事儿，应该值得我们整个教育体系来认真的思考一下。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如果连家长群里一句稍微刺耳的真话都容不下，那怎么能把孩子们培养成为独立思考、敢于担当的人呢？
0: 是的，教体局的核查不只要查收费是否违规，更要给家长群的沟通立规矩。家校共育从来不是家长单向买单、单向闭嘴，把扫帚还给孩子，把话筒还给家长，才是教育该有的样子。好，稍后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4: 有记者提问，81年前的今天，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当前有一些观点认为，敌国事实上已不存在，敌国条款已经失效，没有实际意义。请问发言人对上述观点有何回应？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5: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全部条款，确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定性，这一历史结论不容篡改，战后国际秩序更不容挑战。联合国宪章中至今保留着敌国条款，相关条款仍然有效，包括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这是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旨在防止其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 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
4: 郭家坤表示，日本当年正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
5: 如今，日本执政当局不仅对历史罪责避而不谈，反而对二战甲级战犯顶礼膜拜，歪曲美化侵略罪行，加快推进再军事化，意图修改和平宪法，与几乎所有周边邻国交恶，公然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发出武力威胁。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再度对亚太和平稳定带来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重申敌国条款十分必要。
4: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已于昨天运抵交付，发言人能否介绍具体情况？
5: 昨天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五名 DNA 鉴定专家随机抵达，协助尼方开展工作。尼方对中方紧急追加援助提供技术支持表示感谢。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讯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4: 有记者就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具体失联人员数量提问。
5: 西藏自治区方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已经详细介绍了有关情况。昨天，外交部也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进行了通报。目前，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涉及23个国家。我们愿与各方保持沟通，协调配合，一道做好失联人员的摸排、后续处置等工作。截至目前，有近100名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受灾地区失联。中方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的中国公民。
4: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中方领导人讨论了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中国主办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晤的可能性。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5: 关于你提到的问题，我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作为今年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圆满成功，为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增长做出新贡献。
4: 北京台报道。
0: 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新华社消息，记者从今天西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今天12时，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今天下午3:30，由军地多方力量组建的专业防疫消杀突击队徒步挺进口岸受灾核心区，全面开展预防性消杀作业，严防灾后疫情风险。
2: 目前，由西藏军区总医院疾控中心、某旅、武警日喀则支队组成的现地防疫消杀突击队，这支专业队伍已经到达核心区域，前边就是口岸的住宿楼和停车场等区域。
6: 我们大家一定要发挥专业作用，发挥我们骨干作用，我们要尊重志愿者，要保护环境，要发挥我们的专业作用。大家有没有信心？
7: 受前期泥石流、持续降雨灾害影响，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淤泥堆积，环境潮湿复杂，杂物残留多，极易滋生细菌病菌，存在次生卫生安全隐患。此前受断路阻隔，核心区域消杀工作难以全面铺开。随着应急救援道路成功打通，防疫攻坚力量得以顺利挺进一线。本次挺进核心区开展作业的防疫消杀队伍，由西藏军区总医院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某旅、武警日喀则支队精干力量联合组成。因核心区剩余路段路况泥泞湿滑、碎石遍布，车辆无法通行，防疫队员背负全套消杀装备与药剂，徒步挺进作业点位。 抵达核心区域后，突击队迅速划分作业片区，明确消杀流程，坚持全面覆盖、重点突出、不留死角的原则，对灾区淤泥堆积区域、损毁建筑周边、公共通行区域、救援作业点位等重点部位开展系统性、全方位预防性消杀。通过科学喷洒消杀药剂，有效阻断病菌滋生传播途径，从源头降低灾后疫病风险。当前，吉隆口岸抢险救援进入

0: 搜救收尾、环境清理、灾后稳控的关键阶段。军地防疫力量同步跟进，压前部署，抢抓灾后防疫黄金窗口期，全力保障一线救援官兵、现场工作人员及受灾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为后续灾后清理、群众安置及恢复重建工作筑牢坚实的卫生安全基础。北京台报道，昨晚，应急管理部调派部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日喀则是吉隆县国道 G216 水毁路段持续攻坚，现场
1: 拿了手账胶带、原创插画、手作好物等海量原创产品。
2: 小番茄可以摘卸，就方便清洗，您替换。同时里面可以搁手机，然后出去玩搁证件，围绕我们自己的小 IP 去做一些文创设计，一些偏手账类，然后偏文创 IP 的周边，也会有一些生活方式类的产品，兼具了颜值跟功能性。
3: 我们是原创的设计，然后别的地方都没有，可爱一点，然后它的内容又比较治愈一点，然后里面有很包含了很多小故事这种，然后这些小故事呢会有更适合这种职场新人的这种内容。
4: 我觉得他们你现在年轻人确实挺有创意的，就是他们想象的那个空间确实和我们那一代人不太一样，培养他们自己的乐趣。
1: 随着审美不断升级，年轻消费群体不再只追求外观热度，更加看重文创背后的原创价值和文化内涵，愿意为优质内容、原创设计、情感价值付费。
5: 99%都是一些原创的 IP 形象。这个市集的话，其实相当于来说，它的受众是比较广的。你不管是喜欢 IP 也好，喜欢文创也好，喜欢艺术也好，你都可以来到我们这个市集当中，能找到你自己喜欢的那个新的 IP 形象，或者说是这个 IP 产品都可以找到。它的包容性非常强，它的受众是非常广的。
6: 现在的载体其实不来自于一些动漫里面，可能更多是生活化的一些载体。其实你逛里面，你会发现说猫猫狗狗的特别多。现在 IP 很多都在承载一个概念叫互联网嘴替，它现在就是当下人的情绪价值需要一个载体去做一些表达，所以这些人我觉得他们能够很了解现在的情绪洞察，然后通过自己文创的表达方式和各种载体的表达方式然后呈现出来。
1: 从圈层爱好到大众潮流， IP 文创正以生活化、年轻化、原创化的姿态扎根城市消费市场，成为青年文化的重要表达。
7: 文创市场火热出圈的同时，盗版泛滥、低龄消费、内容参差不齐等问题也随之凸显。线上线下侵权乱象、未成年人非理性消费，为行业监管与原创保护带来新的挑战。
1: 记者走访市区多家商场，发现部分潮流文创商品存在销售监管疏漏，在售商品的年龄分级、售卖规范有待加强。这款标注15岁以上适用的周边产品存在低龄购买的现象。
8: 我现在9岁半，应该没关系吧？因为有些小孩也买过。
1: 虽然这款产品的年龄提示并不是针对不良内容，而是出于安全的考量，因为产品细小的零部件存在低龄儿童误食的风险。但记者调查发现，相较于消费年龄不规范问题，盗版仿冒、原创侵权、内容不良是当前文创市场更加突出的痛点。不少散户摊主版权意识薄弱。
9: 这些涉及到版权问题吗？
10: 这个应该涉及不到，这个是属于二创。海绵宝宝这因为就画了一个，这个是练手嘛。没有大批量的去做，就是因为涉及到可能是能有版权纠纷之类的，这个就当时是练手只画了这一个。
1: 为规范市场，相关平台和行业方也在持续优化内容审核机制，对惊悚、恐怖、猎奇等不良元素进行整改优化。
11: 现在审核其实挺严的，它叫《惊悚游戏里封神》，这个叫《无限游戏里封神》，其实它是同一本书，但是它就是改动过，把一些恐怖元素改掉了。
12: 有的还是尺度，
13: 16岁以下还是不要碰这些东西为好。而且像这种盲抽之类的不建议碰，
12: 容易上头。
1: 业内表示，目前文创市场仍然存在盗版成本低、维权难度大、消费者辨识能力弱等问题。想要守护住本土原创 IP， 规范青年文创市场，需要内容创作方、售卖平台、市场监管部门与消费者四方合力，通过强化版权保护、细化售卖规范、引导理性消费、净化市场环境，为原创文创产品保驾护航，让青少年的潮流文化健康、有序、长久发展。北京台报道。
7: 这两年在社交平台和所谓控糖减脂热潮的助推下，动态血糖仪成了很多人用于健康监测的网红单品。一些体检完全正常的健康人群也跟风佩戴，结果呢却因为上下变动的数字陷入焦虑。那么动态血糖仪的原理到底是什么？

0: 适合哪些人群？有必要佩戴吗？今天的晚间观察，我们就带您去一探究竟。
1: 动态血糖仪是一种持续葡萄糖监测设备，能够24小时不间断捕捉皮下组织间液葡萄糖浓度变化，完整记录全天血糖波动曲线，可精准发现指尖采血难以捕捉的夜间低血糖、隐匿性高血糖等指标，是临床血糖监测辅助工具。
2: 临床上目前呢，我们动态血糖仪适应的人群啊，那么首先呢，一型糖尿病是非常适合的，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讲，我们呢有一些人群，你比如也正在应用胰岛素的这些人群，不明原因的低血糖，或者是呢无症状的一些低血糖妊娠期糖尿病的患者，我们也是可以通过动态血糖了解全天血糖的变化。
1: 专家指出，对于体检血糖指标全部正常、无基础代谢疾病、无家族病史的健康年轻人，完全没有必要佩戴动态血糖仪。人体血糖本身存在生理性波动，饭后小幅升高，空腹小幅回落，都是正常代谢表现。过度放大微小的血糖波动，只会人为制造焦虑，打乱正常饮食和生活节奏，甚至因刻意忌口、盲目调整作息，反而损伤身体代谢机能。
2: 动态血糖目前来讲是我们临床上的一个诊疗的一个工具，它毕竟是一个有创的一个检查的手段，那么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个皮肤的一个过敏呀、或者是一些不良的一些局部的一些反应所以呢，就是我们说你适合佩戴的，你才去佩戴这样一个动态血糖的仪器。
0: 佩戴动态血糖仪之后，一条条起伏的血糖曲线让不少年轻人陷入控糖的数字焦虑，有些人看到饭后血糖快速飙升就直接拉黑该类食物，夜间设备弹出低血糖警报，即便身体毫无不适也立刻加餐补糖。那专家指出这种盲目的调整反而得不偿失。
1: 专家指出，餐后血糖升高随后回落是胰岛功能正常的表现，健康人群进食后碳水化合物快速分解吸收，血糖出现生理性升高，随着快速代谢血糖回归平稳，曲线呈现快升快降的形态，是代谢灵敏、胰岛功能完好的标志。
2: 空腹血糖我们是3.9到6.1毫摩尔每升，餐后血糖我们2小时要小于7.8毫摩尔每升同时呢，我们糖化血红蛋白是反映过去3个月的平均血糖，这个呢我们也有目前的一个正常值。
1: 而且动态血糖仪

0: 以及你佩戴的这样一个当时测定的一个准确性啊，那我们再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评估。
1: 其实科学控糖无需过度依赖监测设备，

们一一来盘点。什么人讲课要直播？什么学生不交学费还赚钱？什么考试过程如同蹲监牢？什么作弊工具堪称高科技？什么课程专门学了当贪官？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开学了，古代校园有点怪。第六怪，作弊用上高科技。在私人博物馆科举匾额博物馆里，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东西，它叫夹带，一本小书不到四厘米长，里面的内容那是清晰无比。据牌匾博物馆的馆员介绍，该书采用的是一种叫做油水分离法的特殊石印技术。这种技术是鸦片战争前后从德国引进的，据说每逢科考，此书秘密出售，价格奇高无比。您再看看这份夹带，尺寸差不多，但是跟前面比有区别，是考生自个儿亲笔书写的。据说清代的一位大臣阮元当主考官时呢，对携带这种夹带的考生网开一面。为什么呢？他觉得学生自个儿亲自打小抄也算付出了努力。但是买夹带的人是一点力不出，就得严惩。这位考官自以为公正，但他也许忘了，就算打小抄再勤劳，那同样也是作弊呀。再有，您看看这个涂墨盒下面有一小孔，这里面藏的也是小抄，说以前还有一个蟒皮底套，套上以后正好遮住小孔。瞧瞧这心思动的，有这功夫您多读点书不好吗？可是有人不爱把心思放在读书上，就愿意把四书五经二十四史等等写在小抄上，考试的时候好抄着用。您说这样的考生政府应该如何处理呢？人家有应对方法，据说清政府曾颁布过指令，所有参加考试的士子都要进行彻底的搜身检查，就连考生头上的辫子也要解开来查过，甚至还有更隐私的检查。有的检查那对文人来说是斯文扫地，但是为了杜绝考场作弊，政府也豁出去了，既然有人想犯罪，那我们就得把你当罪犯看。谁是古代考场反作弊第一人呢？必须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您瞅瞅这些打小抄写满了蝇头小楷的夹带，各种稀奇古怪的古代作弊方法，让咱们是忍不住感叹，有这闲工夫您多念两篇书好不好啊？而对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来说，考试作弊那已经不是念书努不努力的事儿了，而是道德败坏的问题。朱元璋呢是苦孩子出身，从小看多了贪官污吏，当了皇帝之后对贪污受贿痛恨至极，绝对是大明朝反贪第一人。在朱元璋看来，你们这些考生现如今还没进国子监就敢作弊，明儿个就敢亏空了整个国库啊。而朱老师的反贪第一课就从考场上开始。朱元璋要求考生从点名进场开始就要经过严格的搜查，如果发现有夹带小抄或者跟其他人交换答案作弊的，直接押到考场前面的夹号，当场示众一个月。这还不算完，朱老师要让你铭心刻骨一辈子，凡是考试作弊的从此被革去所有功名，剥夺考试权利终身。而对于那些考进国子监还敢作弊的，朱老师下手更狠，吊着饿着，甚至是处以极刑。第七怪，买官成为必修课。东岳庙的后罩楼里陈列着一张游戏图纸，您知道是什么吗？它是春节里面小孩们玩的一种游戏，叫升官图。

怎么个玩法呢？有点像咱们现在的大富翁。说白了，大富翁是花钱买地，升官图啊就是花钱买官。玩家呢从白丁起步，一步一步的通过童生、秀才、知县、翰林、状元、尚书等等等等所有的朝廷机构，最后一直升到太师，就是当了皇帝的老师。哎，这您才算赢。您再看这张图，这也是一张升官图，没有画，全是密密麻麻的字。没错，孩子长大了识字了，就可以玩这种级别更高的游戏了。这上面的官衔品级更准确精细。您瞅瞅，从小到大，游戏伴随着孩子们成长，哪个官大哪个官小，那都有什么官，孩子早就烂熟于心了。古代的家长们可美了，你看我把我们家孩子教育的做官的道路那了解的门清。可是您先别偷着乐，孩子从小就了解社会的组织结构没错，但是这花钱买官当的思路他们是不是也印象深刻呀？所以家长还是得留点神，教育是得从娃娃抓起，但是千万得给孩子树立正确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正确方法。这卖官鬻爵的事儿让孩子们打小经手，确实让人捏了一把汗。第八怪，学生都被称大人。北京二中，它的前身清朝左翼中学，始建于清雍正二年，也就是1724年。如果从那时候算起，这所学校呢都300岁了。清实录记载，雍正二年命左右两翼各立宗学一所，宗室子弟愿入学者。宗学中除了教授满汉文读写，还教授骑射技艺。宗学每月都有考试，成绩优秀者会被上报给皇帝。清末教育改革，左翼宗学变成了左翼八旗中学堂。据记载，学生着长袍马褂，留大辫子。体育课上，体育教师向贵族少爷发口令时啊，还要称呼各位大人稍息，各位大人立正。1912年的时候，蔡元培先生主持教育部，蔡先生说了，八旗高等学堂仍准设立，唯将八旗取消，五族皆可入。就在这一年的8、9月份，四所八旗学堂齐刷刷的都变成了京师公立中学。那这四所中学里谁又是岁数最大的呢？那得数位于宝钞胡同的北京一中了。它的前身是八旗官学，始建于清顺治元年，也就是公元1644年，到现在380年了。狼嚎、羊嚎到底来自何种动物？手工宣纸哪种纹路呈防伪标识？京城藏砚，路边的石头为何能发墨？刻章料为何要捡软的捏？八宝泥去伪存真为何靠烟熏？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开学了，打开古人的文具盒。

0: 首先还是特别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
1: 调度通信全程畅通。
0: 水利部持续组织会商，滚动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根据光学卫星影像还有无人机视频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经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不过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的冰川仍有崩落的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2: 日前应尼泊尔政府请求，我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多名中方隧道专家飞抵尼泊尔灾区，投入尼泊尔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中方隧道专家在搭乘直升机前往勘察地点的过程中，记录下了沿途的灾情影像。
3: 据专家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受灾面积较大，河流沿线民房与工程设施受损严重，现场搜救工作面临诸多挑战。从飞行图中记录下的航拍画面中可以看到，当地原始地貌和民众生活设施受到严重破坏，河道沿途多处民房被泥沙严重掩埋，地面交通阻断，沿河山体有多处径流持续汇入主河道，部分区域形成小型瀑布，河谷水流浑浊湍急。此外，当地水电站工程区域基本无残留临时建筑，工程实体、施工作业区以及生活驻地均受损严重，现场抢险和后续救援面临极其复杂的地理环境。
0: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我们继续关注美国友人赛考斯。
2: 从一条寻找赛考斯的短视频开始，智沙造林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与美国友人赛考斯跨越山海的友谊受到了全网关注。
0: 昨天是美国友人赛考斯此次中国之行的最后一天，行程有限，情谊绵长。
4: 最后一天，在北京的最后一个行程，他们特意选择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会场鸟巢。
5: 就欢迎你，欢迎你，
6: 欢迎你。
4: 在这里，他们做出了新的约定。
5: 还会见面，我们是，
7: 有什么约定吗？
5: 我儿子娶媳妇，他过来了。
4: 出发前，赛考斯接受了我们的专访，回望这次中国之旅。
6: I was doing good. My regret is leaving.
4: Yeah. 当然，谈到的最多的还是他的朋友殷玉珍。
6: Every year I taught about her in my classroom.And I always thought about her. She is my sister. I am her brother.
4: 27年来，赛考斯从来没有忘记殷玉珍，殷玉珍也从来没有忘记赛考斯。他一直惦记着让赛考斯来看看。从内蒙古、河南再到北京，十天的行程，殷玉珍一路相随，
5: 陪着一路，陪着坐上飞机。
4: 一段旅程有终点，但往往也意味着新的开始。
6: This is not the stop button in the story. This is the pause button. Somebody will push the pause button, and the story will continue. I leave today, but I take a part of China with me, and I leave a part of America here.So the bridge is getting built. Now other people must put a little piece in the bridge. And eventually, we get to the bridge.
4: 北京台报道。
2: 这也是我们民间友谊的见证。好，换个话题，今天上午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0: 在应询有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相关问题时，张涵表示暂无台胞伤亡失联，感谢两岸守望相助。
8: 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台湾各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慰问捐款。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回应表示，暂无台胞伤亡失联，感谢两岸守望相助。
9: 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

0: 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近期，台湾南部遭受连续多次强降雨，严重影响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我们对受灾同胞表示慰问，并愿提供帮助，希望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1: 此外，有记者提问，近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举行，引发全球广泛关注，岛内舆论纷纷赞叹大陆机器人技术向更精细、更智能、更实用大步迈进，多项技术迭代速度惊人，认为两岸应加强相关领域产业合作。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张涵表示，
0: 大陆人形机器人从春晚舞台的蹦蹦跳跳，到运动会上屡创新纪录，再到走入生产生活的应用场景，这是大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快速发展的缩影。十五规划前瞻布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大陆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深厚的产业基础和丰富的应用场景，将为台胞台企创造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欢迎台胞台企来大陆创新创业，参与高质量发展，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
1: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我们预热服贸会。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本月9号到13号举办。今年服贸会的主题是全球服务互惠共享。
2: 预热服贸会接下来为您特别推荐将在首钢园区11号馆举办的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主题是全链赋能，智助未来。
4: 朝阳区大屯路的威克多大屯动力厂里，极具工业风的老式钢梁还保留着当年储煤仓库的骨架结构，超过17米的建筑高度正好可以做成大空间的活动场地，住在附近的居民走几步路就能过来健健身、打打球。
5: 原来是大屯供热厂的煤库、储煤仓库，我们接手了之后呢，我们开始调研周边的这个市场的需求，然后进行了整体的策划和定位。我们后来发现，觉得它做一个体育场馆，尤其是普惠性质的体育场馆，主要是服务周边社区居民。
4: 这次改造的核心思路就是把老厂房的工业质感和新潮运动场景结合起来。改造过程中，原有建筑能用的部分尽量保留，主体结构、外围墙体、屋面钢梁加固之后还可以继续使用。原有建筑的结构利用率超过了85%。
6: 体验感非常好，然后就觉得有这么一个场所，我们平时假如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天冷天热的时候，都有一个带孩子能来运动的地方，对我们周围的居民也是一个很大的便利。
4: 记者了解到，这是北京建工集团第一个把闲置老资产改造成体育场馆的落地项目。今年服贸会期间，这个城市更新项目将会在展会现场进行展示。
5: 我们会把这个项目呢做成一个沙盘进行整体的一个展示，然后介绍我们如何把老旧厂房改造成为社区的综合性的体育场馆。
4: 今年的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以全链赋能、智助未来为主题，紧扣城市更新、智能建造、绿色低碳发展行业趋势。地处朝阳区9000桥路的怡堤港二期工程，在项目施工过程中就使用了不少建筑新技术，
7: 采用了这个建筑信息模型的一个正向设计，相当于说是先出的一个整个项目的模型，后出的这个图纸。在设计阶段，我们就能够发现是否会发生这个结构和结构碰撞的这种类似问题，为我们后续的这个施工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4: 除了建筑信息模型，这个项目还应用了自主研发的北斗 G GNSS 测量技术，也就是卫星施工定位测控技术。记者了解到，整个工程的总用钢量将超过14000吨，使用了新的技术之后，可以将安装的精度控制在5毫米之内。
7: 常规这种测量技术可以使这个项目的精度达到1厘米到2厘米之间，然后采用我们这样新技术之后呢，就是整个这个钢结构的安装精度就是可以控制在5毫米以内，使这个项目的这个安装精度更高，然后我们也会把这项技术带到服贸会上。
4: 专题展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首钢园区11号馆举办，展览面积达到4800平方米，一共有60家国内外行业企业报名参展，这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有48家，占比80%。
8: 在这次服贸会上，我们重点展示我们这个铸总成钢大厦项目，这个项目是不是咱们北京市第一个零碳商用建筑？
9: 特色呢，是我们今年的户外展以这个模块化建筑作为主题，我们在户外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线性空间来布置这个户外展，体现整个北京市的这种模块化的这种技术。
4: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前车之鉴反诈防骗。
3: 8月8号，朝阳公安分局刑侦支队反诈中心的警报突然响了起来，预警系统传来了危险信号。六里屯派出所辖区居民林女士不断地出现了转账，风险极高。我们来关注一场反诈拉锯战。
10: 我是派出所民警，在六里屯的。是这样，怀疑您被骗了，我们9610打电话让我们过来的。
11: 没有啊。我们都好好的呀，谁
10: 叫
11: 我这
10: 儿？我知道，我打扰您。那个是这样，是在这儿住吗？
11: 干嘛呀？
10: 您认识他吗？
11: 不认得啊。您干嘛呀？我先问问。
10: 他是这样，他买金条。
11: 怎么了？
10: 买金条，然后就怀疑被骗了，还买金条好像还寄出去了。
11: 没有啊。
10: 自己留着呢。
11: 啊。
10: 确定自己留着呢？
11: 啊。
10: 这钱哪来的？买金条的钱，还是家里自己的钱，还是什么呀？
11: 自己的钱还能偷的
10: 吗？知道，我知道。您甭着急，我得核实清楚了，好吧？
11: 我睡觉了，您。
10: 我再打扰您，不好意思啊。就是咱就确定，就是这金条买了说自己用，
11: 对，
10: 是吧？您千万别说听谁的，把这玩意儿寄走啊，都不靠谱。您听我句劝，好吧？
11: 知道，是吧？我知道，谢谢。又来了。
12: 我们真的是有。是怀疑您是被骗了？
11: 我没有被骗。
12: 您真的被骗了？
11: 我没有被骗。
12: 我们刑侦支队还要来人呢。
11: 什么意思啊？
12: 就是怕你再有损失啊。
11: 没有损失啊，我可以给你把我东西拿出去看呀。
12: 行，那我们看看好吧。
11: 可以啊，你看完你不能再找我了。你们怎么那么多人来找我啊？
12: 是怕你被骗了？
11: 没有啊。
12: 能开开门吗？进屋说行吗？
11: 不能。
4: 民警反复说明来意，试图让林女士明白自己正身处险境。
11: 我告诉你，我没被骗吗？我告诉你了，我也把我东西都让你看了，看见了拿着100克金条和这个金条的证明，您确认看见了？
12: 那我问一下你，
11: 确认看见了？
12: 啊？
11: 确认吗？
12: 确认。
11: 对吧？
12: 您是不是叫快递了呀？
11: 我没叫快递啊。
4: 然而，林女士的情绪却越来越激动，最后直接拒绝任何沟通。
11: 啊，我刚才已经给你看东西了，而且你要说我快递下单了，你也找不着处理记录，你凭什么这么说？而且我买这就是为了我自己买。
12: 我真没有坏心，我就想把这个事给您喝明白了，别真是被骗
11: 了。没有啊，你们就别再来了。
12: 您最近有没有大额往外转账啊？
11: 没有啊。往哪转呀？
12: 给别人转啊？
11: 没有。我没有时间陪你这玩儿啊！我跟你说，你要说转账了，拿出记录来。我，你要说我有寄快递了，拿出记录来。你要说我被骗，拿出记录来，好不好？拜拜。
4: 然而民警并没有放弃，他们很快发现了更令人揪心的情况。林女士已经购买了10万元的金条，正准备按照对方的指定地点派人派送过去，声称要做定点投资项目。
13: 你越早跟我们说，我们越早能帮您，这是争分夺秒的，因为骗子他们要洗钱的。
11: 他们要洗钱呢？
13: 洗到境外去了。
11: 我能保证我之后不会再付了，我谢谢你们提醒。
12: 投资的钱你试试能不能提现好吗？
13: 你最开始提现的那些小额的，他就是为了让你更加信任的，从而骗你更多的钱。包括他最开始让你帮他操作这些操作，这全是电信诈骗套路。
11: 你不要再说我了，你不要再盯着我了，我们就一普通人。
13: 正是因为您是一普通人，我才一直这么执着的想帮您。 我不想让境外这些骗子骗咱们老百姓的钱。
11: 好啊，那你就去找骗子。首先我跟你说，之后你不要再盯着我，我也不会再做什么别的操作了，请你们走开。
2: 真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刚才这场景让人看着着急上火。反诈民警是磨破嘴、跑断腿，一边是苦口婆心，一边却是执迷不悟。
3: 更危险的是，被深度洗脑的林女士越来越极端，积蓄耗尽了，账户受限了，她还谎称。

0: 自己家里有事儿，向同事借款，托人代为转账，这场诈骗不断升级。
1: 2月24号下午4点多，民警再一次来到李女士的公司，这已经是第7次上门了。
2: 我咱们那个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侦支队，我姓景，就是我们找到他，找到他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发现他有一笔转账的资金呢，转了50000块钱，这50000块钱啊，涉嫌电信诈骗，被骗了。后来呢，跟他了解了一下，这钱帮你转的。是帮你转的吗？
3: 是。
2: 为什么说被骗了啊？因为对方的账户是一个涉诈账户。
3: 意识到我被骗了，然后我就把骗子的联系方式都删了。
1: 虽然说着意识到被骗，但面对民警的询问，李女士却顾左右而言他。这一次民警没有再退让，他们摒弃了生硬的说教，而是结合李女士的成长背景、家庭环境和情感短板，情理相融，层层剖析，完整还原了整套诈骗套路。
2: 谈过恋爱吗？
3: 我谈过一次，之前。
2: 什么时候谈的呀？
3: 上大学的时候，但我从来没在网上谈过恋爱。
2: 然后就跟这人谈恋爱了。就在网上跟人谈恋爱了，所有骗子都有一话术，在哪儿投资的呀？
3: 我没有投资。
2: 我们刑警队不就是破案吗？就是这种电信诈骗。
3: 我这属于电信诈骗。
2: 你当然属于电信诈骗了，提现了吗？提得出来吗？
3: 提不出来啊，所以就都打水漂了呀。你找不回来了是不是？
2: 找不找回来，不找怎么知道啊？那你不说清楚，我怎么去找啊？骗子都是抓住你这种心理，老觉得再给点这钱就回来了，再给点这钱就回来了，永远越陷越多。
4: 诈骗分子通过某社交软件伪装成一家央企的投资公司的工作人员，打造高素养、高收入、温柔专一的完美人设，以系统漏洞、内部专属投资渠道、稳赚高回报为诱饵，先让林女士代操作账户尝到了甜头，再循序渐进地诱导她自主进行充值投入，长期的情感铺垫精准拿捏了他情感的缺失、渴望认同的心理，一步步将他拖入了交友的陷阱。
5: 我跟你说啊，他有几个啊，一个技术组，技术开发的，有负责聊的，有负责心理的，有负责写剧本的啊，然后有负责取现的，有负责回账洗钱的啊，还有负责客服的啊，这都是话术，都有话术的，还有当托的。你当时投的时候，你那个钱进的是个人卡啊，还是公司卡啊？
3: 个人卡啊。
5: 你公司给别的公司业务来？
3: 公司卡。
5: 转公户还是转？
3: 公户。
5: 公户啊。
3: 公司公对公啊。
5: 那你这为什么转给个人卡？你没想过这个问题吗？为什么全转，而且每次都是别的人吗？
3: 我没意识到呀，这所以说我自己受骗了呀。
1: 民警反复讲解劝说，李女士幡然醒悟，终于认清骗子精心编织的骗局，懊悔自己连日来执迷不悟，含泪向民警道歉致谢。
3: 那我觉得我这做这些事儿也不是特别好。
6: 不是不好，你是被骗了，当时是处于一个被洗脑的状态。
1: 最终民警成功拦截了李女士线下未寄出的金条及现金账户共计70万余元，加上此前拦截的部分，总计为他守住了82.6万元的财产安全。16天，7次上门，42小时攻坚，辗转住址与公司之间，面对闭门羹，冷言冷语，情绪失控，甚至被当成破坏好事的恶人。这就是朝阳反诈民警的日常。
4: 做反诈劝阻工作，我们早就习惯了不被理解，屡屡碰壁，上门被拒，沟通被抵触，甚至遭受误解和指责，都是我们工作中的常态。但我们心里始终清楚，我们多坚持一分，群众被骗的风险就少一分。只要我们不轻言放弃，换来的可能就是保住一个家庭的毕生积蓄。
1: 目前李女士涉案账户的追查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民警也提示大家，网络交友需谨慎，凡是自称内部渠道稳赚不赔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北京台报道。
7: 特别关注继续举案说法，我们要关注近日北京朝阳警方侦破的一起深夜拉车门盗窃案。
0: 通过这个案子，警方也再次提示，汽车不是保险箱，不要放置贵重物品。
8: 这是发生在北京市朝阳区18里店一处停车场的一幕。凌晨3点多，

0: 一名戴着帽子的男子骑着共享单车来到停车场，开始在停车场里来回转悠。
1: 有一名骑共享单车的男子路过他的车，并拿手电筒往他车里照。
0: 这名男子骑行速度极慢，不久他在一辆汽车旁边停了下来，钻了进去。
1: 事主称自己存放在车内的2万元现金被盗，然后临时把钱就放在了一个纸袋里，放在了主驾驶的手扣里。
0: 不到一分钟，男子从车里出来，骑车离开了。
1: 发现这个嫌疑人装在了自己的裤兜里，然后骑着共享单车离开了案发现场。
0: 男子离开后，车主过来开车时，发现车内2万元现金丢失。这笔钱是他辛辛苦苦打工几个月攒下来的血汗钱，准备家中急用。发现车内财物被盗后，失主立即报了案。
1: 失主自己说是2万块钱刚取出来，然后急用的。
0: 接到报案后，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侦支队会同小武基派出所迅速成立攻坚小组，兵分多路开展调查。民警现场调查发现，车玻璃完好无损，车门也没有被破坏，嫌疑人是如何进入车内盗窃的呢？
1: 失主当时把车停放在停车场内，并未锁车。
0: 通过查看现场视频，民警很快就发现了这名骑着共享单车的男子，但由于停车场周边公共摄像头数量有限，且部分角度被树木遮挡，画面质量参差不齐，无法确定男子的面貌特征。随后，民警根据男子的逃跑路线，经过长达一个多月的不断追踪，终于在朝阳区的一个公园找到了男子。
2: 找着你啊？
3: 我是怎么样？
2: 咱聊点情况，公安局的。
0: 民警当场从其背包内查获赃款10000余元，以及作案时穿戴的衣物。明明人赃并获，但面对讯问，嫌疑人李某却装起了糊涂。
2: 提示你一下，骑小黄车干嘛了？
4: 啥也没干，啥也没干，公安局找你干嘛呀？
3: 不知道啊，你提示一下嘛。
4: 我迷路追你追到这儿了。
5: 那我知道
2: 哪儿啊？哪个停车场？
5: 在法头来着。
2: 干嘛了？
5: 偷东西。
2: 偷多少东西啊？
5: 20000多块钱。
0: 民警出示证据后，李某才如实供述。根据李某交代，他长期流窜于北京各区，专门选择深夜时段，以停放偏僻无人看管的私家车为目标，采用拉车门试探的方式实施盗窃。为了逃避打击，他特意骑共享单车往返。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因涉嫌盗窃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民警提示大家，汽车不是保险箱，现金、手机、首饰、证件等贵重物品不要存放在车内。
6: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任性的改装。我们要看到的是北京朝阳交警执法现场的一幕。
7: 到底有多任性呢？加装了车棚钢板不算，两侧还挂满了塑料袋，一辆电动自行车硬是改出了小货车的架势。
8: 往面来。
9: 加装车棚，两侧反光镜上挂满塑料袋，车尾堆着大包小包。早高峰时段，东三环中路辅路上，这辆开起来歪歪斜斜的电动自行车引起了民警注意。
8: 你去哪儿啊？
10: 我这个南四环走。
8: 南四环走？
10: 对。
8: 那还挺远的呢。你这拉的都是什么东西啊？
10: 拉点活儿，有点这个出来这个挂里。
9: 骑车人说，车上装的大部分是吃的和随身物品，可这些东西从车把到车尾把车身裹了个严实，左右两侧还挂着大包小包，不仅遮挡了视线，还让车辆重心不稳，看着就危险。
8: 你把车支一下啊，把车支一下，然后下来。有车支子吗？你咋支的？这是就歪地上了。爹，您告诉我你车有牌没有？
11: 这是北京765785。
9: 被拦下后，司机将车往路边一歪，民警扒开挂在车后的塑料袋，才勉强看清车牌信息。
8: 这些东西都是你自己弄的？
10: 啊，这没办法出来，这风吹雨淋的出来。
8: 这是个电动自行车。
10: 是。
8: 为什么你不能拿它当个小，弄得跟小货车似的，啥啥都拉上面了？
9: 一辆电动自行车被改成了移动货仓，加装的车棚、焊接的钢板、两侧悬挂的杂物，骑车人在行驶中晃晃悠悠，还驶入了机动车道。
8: 电动自行车是禁止自己改加装这些车棚，还有外部自己加装的这些东西。首先这是禁止的，第二呢，你自己车身载物两端不能超过车把15公分。我这一拃啊，大概在20公分左右，你这肯定是超了。 第三呢，你刚才走这底下这叫机动车道，电动自行车应该在这边，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啊。最后呢，看着我停在那儿，你把头盔戴上了，说明你知道这事，骑车应该佩戴乘车头盔。
10: 出来打点点工
8: 啊，你打工也行，拉点东西问题也不大，
10: 干一宿了。
8: 但你看你的车自己改装的这些东西，自己焊的这钢板，你看车棚，这些是绝对不能的啊。改家装不仅影响你自己驾驶安全，这街上还有别人在骑车呢。
10: 我但凡有点这个条件，我也不对这个。
8: 这跟你条件不条件没关系，你先弄的改装，这跟你条件不好有关系吗？你原车车把就到这儿，你这出了一下加宽这么老长。
9: 非法改装、违法载货，关乎的不是条件好不好，而是行车安全。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触碰法律红线的借口。
10: 这个地方很容易就从这自行车过来了。
8: 那你得看着标志标线，那标志标线不就指引你往非机动车道走了吗？
10: 对
8: 吧？地面那画了红色彩色路面，那是专门非机动车道的颜色。首先是对你违法的处罚啊，第一，违规走机动车道了，这根据条法第89罚款20元。第二呢，驾驶非机动车不按规定载物的，根据条法第89，这也是罚款20元。第三呢，是未按规范佩戴乘员头盔，就刚才没戴头盔，这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是罚款20元啊。
9: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禁止任何拼装、改装、加装行为。民警提示：电动自行车不是万能车，非法改装载物看似方便，实则危险。上路骑行应把安全放在首位。
8: 因你实施改加装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3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对你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扣留你的非机动车。
9: 北京台报道。
6: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的关键词亮点，名副其实的亮点。
7: 记者从市城管委了解到，正阳
12: 可以用锡箔直接包裹，搭配起封口作用的包装袋，高温的汤面、水煮鱼、麻辣烫等可以用带特定密封结构设计的包装，必要时可以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缠绕膜。此外，新规还提出餐饮外卖商户不宜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并鼓励商户引导消费者以非食品接触的方式重复使用外卖包装。
13: 我们呢也购买了不同商户的一些外卖产品，来看一看他们是否符合外卖包装的规定标准。首先看到的这个是一个毛血旺的外卖包装，我们看到它其实在里面已经用锡箔纸密封好了，但是在外面的话呢，它又缠了一些塑料膜。按照使用指南的最新规定，像这种高温的外卖产品，它只要是满足密封条件比较好的这个规定就可以。那么其实在能密封防止洒漏的前提条件下呢，应该是要尽量的减少它这个包装。这里我也点了一份炒菜，那么按照使用指南的规定呢，炒菜类的菜品它的外卖包装需要满足几个条件。那么首先的话呢，是需要根据菜品的大小来决定这个包装盒的大小。通过它的外观呢，我们可以看到商家其实是选择了比较合适的一个餐盒盛装这个菜品。在炒菜的这类菜品中，如果汤汁不是很多的话，是可以不用保鲜膜进行一个包装的。这里是点了饮料和一些甜品，我们看到商家其实他也做了一定的防疫处理，这种的话就比较环保和简约。这次使用指南的正式施行背后，其实传达的就是绿色环保的理念。那么使用指南中规定的十几种外卖品类的细化规则，就是要商家按照外卖的特点来选择特定的包装。在今天随机选取的外卖商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部分商家已经严格落实了使用指南的要求，但是还有一部分商家仍然存在过度包装的问题。为包装做减法，仍需平台商家的共同发力。
14: 确实中国的餐品呢非常的多样，不同的菜品呢对应的包装也有很大的差异。针对中国的众多的餐品呢，我们分成了16大类，推出了这个不同菜品的绿色包装的解决方案。下一步呢，做好绿色包装的宣贯工作，深入商家端去看商家面临着哪些实际的问题。另外呢，我们也会把商家的优秀实践去推广给更多的商家去应用。
12: 外卖包装升级的初衷是隔绝污染，防止洒漏，保障餐品完整送达。对于商家来说，好口碑靠华而不实的包装堆不出来，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份菜、每一顿饭，才能收获长远信任。
6: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防过敏。
7: 每年八月都是蒿

0: 草类植物花粉过敏的高发期，不少人是深受其扰。那今年预计九月北京将迎来花粉释放的高峰期。
1: 接下来呢，跟着记者前往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源头治理防过敏，从除草开始。
2: 随着植株被割倒，黄色的花粉粉尘腾起，浓烈的蒿子味弥漫四周，即便戴着口罩，也有人连打了数个喷嚏。这片空地大概荒废了三年多，今年被蒿草大规模占领，面积大概有150亩，预计三五天之内可以清除完毕。一旁，履带式新能源智能化割草机也正在投入作业，工作人员手持遥控器操控设备，机械在野草丛中行进，割除效率大幅提升。这款割草机具备自主路径规划与无人化作业能力，目前已在平谷区、大兴区等地的林场、果园投入使用。
3: 拉一样就是在一场雨后啊，它那个蔓藤发展的特别快，长得比较凶，我们一般人工除草就给它除掉了。
2: 绿草属植物在散播花粉的同时，还因为叶片带有锯齿，容易划伤人的皮肤。而蒿属、梨科、苋科等野生植物在平原区分布较广，也是本地主要的花粉致敏源。
4: 草本植物呢，所以它的这个生长的这个数量就会比较大，然后同时呢，它的这个花粉的这个颗粒呢又比较轻，然后导致它的这个随风的传播的这个范围呢也会比较广一些。
2: 九月期间，北京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处于中等到高级别，敏感人群需要注意防护。气象部门依托花粉监测预报公众号、花粉健康宝等小程序，及时推送花粉浓度预报与健康防护提示。
5: 目前呢，北京部分站点呢浓度已经达到了中等或者高水平的一个浓度水平。预计呢九月的上旬到中旬，这种花粉浓度都还是持续比较高的。
2: 远郊区因空旷地带较多，蒿属植物常在撂荒地、田间地头、阳坡陵园以及道路两侧形成连片分布，成为治理工作的重点区域。即便是五环外远郊的花粉，也会随着风飘散到城区，甚至包括内蒙古呼和浩特等地的蒿属花粉，也非常有可能飘到北京。
6: 目前呢，全市啊，已经清理的面积哈，达到了560多平方公里，属地的产权单位呢，把秋季花粉致敏防治工作纳入到乡村环境整治和这个防蚊灭蚊这个行动中来。
1: 另外呢，专家表示，不同季节的过敏防护侧重点也有差别。
0: 比如说，春季的花粉过敏呢，一般是眼睛痒、鼻子痒、打喷嚏、流鼻涕，一般是以上呼吸道的症状为主。到了秋季，杂草花粉过敏的时候呢，就容易往下走了，甚至会影响到下呼吸道，诱发哮喘。
2: 花粉浓度监测账号“粉度”发布的最新监测显示，北方已经全面进入秋季花粉季，内蒙古进入高峰期。大部分监测城市浓度较高，锡林郭勒盟浓度接近1700，冲到极高区间。包头第一次冲到很高，呼伦贝尔、鄂尔多斯也是很高。东北的长春较高。
7: 在防护上面，我们一定就是在一定出门的时候把口罩戴上，然后不要去花草树木多的地方。眼睛有症状的话要戴护目镜，回家之后呢要及时的把这些外衣脱下来，然后抖把这个花粉抖掉，及时的进行清洗鼻子或者 洗澡洗脸，这些都可以把我们残留的花粉及时的清洗掉。
2: 这些年秋季花粉过敏的人群规模一直在扩大，北方地区秋季花粉过敏患病率已达20%到30%，中青年患者占比最高。当代人作息不规律、压力大，也在影响免疫稳态。
8: 首先就是打喷嚏，疯狂打喷嚏，然后鼻子不通气，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因为鼻子不通气，会睡眠也导致不好。
9: 比如说鼻子堵啊、打喷嚏啊、流鼻涕这些鼻部刺激症状，他的患者可能眼睛症状，比如说畏光、发涩、流泪等等一些，耳朵痒、软腭的痒等等，嗓子痒等等一些，这些都是过敏症状。
2: 医生建议，对于花粉低级别过敏的患者，正常就医用药治疗即可； 而对于常年反复复发的花粉高级别过敏的患者，可以尝试进行脱敏治疗。
7: 针对于这种中重度的，我们用药可能要选择一个综合的治疗，没有效果的话，我们会建议他打单抗，就是生物制剂，还有一些就是明确有过敏源，比如蒿草过敏的，我们建议他可以进行脱敏治疗。
2: 此外，医生提醒，花粉过敏主要表现为过敏性鼻炎和结膜炎，容易和感冒等疾病的症状混淆。如果出现了类似花粉过敏的症状，一定要就医检查，对症下药。
10: 过敏性鼻炎呢，它仅仅是表现在头面部的一个过敏，感冒呢就不一样。感冒呢，因为它是病毒和细菌感染，那么大多数的患者还会出现一个咽痛、咳嗽、咳痰、全身发热、关节酸痛、食欲不振等等的症状。其实呢，不建议大家去自行去购买药物治疗，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症状不同。
2: 此外，医生提醒，特殊人群需要格外关注，孕妇和哺乳期女性优先选择物理防护，用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儿童患者不要拖延，5岁以上即可接受脱敏治疗。早诊断、早治疗可以避免过敏性鼻炎发展为哮喘，儿童还可能会出现湿疹或特应性皮炎，出现这些症状时要及时用药。
1: 天高云淡，九月也到了赏月追星的好时候，天幕剧场也是好戏连台，精彩不断。
0: 第一个推荐的就是金星，本月金星将达到全年亮度的顶峰，
1: 夜空中最亮的星，别错过。
11: 一起去追星，我们来关注九月天象。本月金星会迎来全年亮度顶峰，9月2日、3日傍晚，金星会和角宿一近距离相遇，一亮一蓝，在西边的低空相伴，南方的朋友观测条件会更好。3日夜里21点，东方夜空还会上演昴星团伴月，不过月亮亮度很高，肉眼很难看到昴星团，可以用望远镜尝试观测。9月7日凌晨，您可以看到火星合月；9日凌晨，又能欣赏到木星伴月。月亮都是细细的残月，不会过分抢光，适合早起仰望东方天空。本月重头戏是9月14日傍晚的金星伴月，月亮和金星贴得非常近，特别适合拍照。9月17日傍晚，还有一个很有文化味道的天象，峨眉月和大火星星宿二一同出现在西南方，之后慢慢沉入地平线。这正是古籍里说的七月流火，大火星向西下沉，代表暑热慢慢消退，秋天正在到来。
1: 天幕剧场好戏连台，接下来要关注的是真正的好戏。时隔一年，北京人艺的话剧《迷幻》再度登上北京国际戏剧中心曹禺剧场的舞台，正在第三轮演出。
0: 这部剧是由徐昂执导，冯远征、闫楠联袂主演，极具张力的舞台叙事和紧凑细腻的表演节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一场层层反转的情感悬疑大戏。
12: 一声枪响打破海岛寂静，再一声枪响拉开两名主角的极致对峙。
13: 你想要什么我可以给你的吗？我要实话，以前到底怎么说去？我尽量，我从不。
12: 故事发生在挪威海上的一座孤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诺克独居木屋，与世隔绝，平静的生活被访客拉尔桑彻底打破。以记者身份到访的拉尔桑步步追问，层层拆解，直指诺克新作中神秘的女性人物。
14: 跟别的咱们通常意义上看的讲故事的戏不一样，它更多的是揭示人的那个两个人物的心理过程，同时被一个没有出现的一个女人捆绑在一起的一个表面上看似一个情感故事，但其实它是说了一个人可能在现实当中他所面对的各种问题吧。
15: 2个小时嘛，它台词量非常的密集，两个人的这种反转交锋啊，节奏啊，包括这种悬念啊，都很满，人物非常难，因为它是揣着很大的一个秘密来的。他其实身上藏着3重身份，啊，这3重身份是一层一层展露给观众的。
13: 让你
12: 话剧迷幻改编自法国作家埃里克·埃马纽埃尔·施米特1996年的经典作品，2024年底登陆北京人艺舞台。相较于前两轮演出，本轮新版本做出了一处关键升级，角色标志性的粉色小号毛衣被替换为简约的灯芯绒马甲，减少外化道具辅助，摒弃套路化的外在表演符号。
15: 因为人物的设定变了，我们可以进步。原来这粉色毛衣它可能是一件武器，它很好用，那么观众也能很直接的get到。

0: 嗨，该银行在一份声明中对皮亚琴蒂的不幸离世感到震惊和无比悲痛，并向他的家人致以最深切的慰问。据了解，皮亚琴蒂最近刚刚度过结婚两周年纪念日，五个月前迎来第二个孩子。8月31号，一名女子在纽约时报广场持刀行凶，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行凶者随后被警方击毙。警方称，这起袭击事件似乎是无故随机作案，袭击者有精神病史。
1: 日本频繁发生熊伤人事件，应对熊害除了捕杀还有什么好办法？我们特别关注日本长野县的探索。
2: 他们尝试给熊上户口，给村庄装围栏，用狗吓跑熊。
0: 在长野县一处密林中，捕熊陷阱的传感器发出警报后，研究亚洲黑熊的专家龙井小子迅速赶赴现场。笼中关着一只约15公斤重的雌性幼熊，经测量判断，它约1岁半，刚与母熊分离。采血测量，研究人员完成数据采集后，将幼熊放归山林。这套捕获、标记、放归程序是一项始于1995年的创新管理计划的一部分，与安装防护围栏、派遣犬只巡逻等预防措施配套推进。龙井说，减少过度捕杀后，更多熊能活到自然寿命，种群的健康状况也在改善。日本正面临严峻的熊害危机。据环境省统计，今年4月以来已有6人死于熊袭，而上财年全日本有13人因此丧生。
1: 目光转向澳大利亚，关注墨尔本动物园的小雪豹。
2: 4只雪豹幼崽目前已经8个月大了，活泼好动，萌态十足。
0: 墨尔本动物园的4只雪豹幼崽分别名为玛雅、基拉、萨布和卢米，它们好奇心十分旺盛，在攀爬、追逐和打闹中度日。饲养员介绍，这4只幼崽正在逐步发展各自独特的个性，并跟随母亲米什卡学习自然行为。雪豹是世界上行踪最隐秘的动物之一，主要分布于中国、尼泊尔、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山地环境中，厚实的斑纹皮毛在岩石地貌中形成天然伪装。雪豹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全球成年野生雪豹数量不到4000只。
1: 首届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年度总结昨天举行，第二届大赛同时正式启动，围绕四大主题，分别是文化传承、活力经济、硬核科技，还有民生福祉，欢迎大家参加。
2: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

0: 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祖冲亚。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机动车限行尾号为4和9，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气晴朗。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好，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当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是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

0: 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先请看时政要闻。
1: 9月2号下午，市委书记严厉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研究北京市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听取北京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立法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坚决维护首都社会大局稳定。9月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二季度北京市营商环境监测评价报告、北京市“十五五”时期优化营商环境规划等事项。会议强调，十四五时期，北京市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落细北京服务各项目标任务，推动本市营商环境水平不断提升。
0: 今天9月3日，一个镌刻在历史丰碑上的日子，是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伟大纪念日。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以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是中国的抗战胜利纪念日确定在几个星期后的9月3日，这是为什么呢？
1: 1945年8月，日本召会中苏美英四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随后，在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但这份诏书通篇回避投降、战败等核心表述，即以终战、顺应大势等模糊措辞淡化侵略实质，甚至未提及对侵略战争的反思与认错。这种刻意留下的模糊空间，本质上是日本当局为逃避责任、保留战后余地而设立的文字游戏。1945年9月2日，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日本代表签下了正式的投降书，包括中国代表在内的9国代表也相继签字。这份文件白纸黑字写着无条件投降，具备了无可辩驳的法律效力。这一刻，日本的投降才从法律上尘埃落定，中国人民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真正的胜利。1945年9月3日，新华日报上刊载了毛泽东同志的题词，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这短短的十几个字道尽了40000000同胞的心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曾将8月15日作为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日。1951年8月14日，政务院发布了规定9月3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的通告。通告中指出，查日本实行投降系在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签字于投降条约以后，故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应改定为9月3日。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修订《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仍将9月3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2014年2月27日，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首次以国家立法的形式通过决议，确定每年的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我们回望历史，是为了致敬那些在抗争中永不妥协的先辈，是为了提醒自己勿忘历史，才能更好地珍爱和平。
0: 历史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照亮未来的灯塔。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风云激荡，风险挑战交织叠加。面对日本执政当局种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危险行径，捍卫公平正义的底线不容退让。
1: 日本战败以来，日本国内始终未能肃清军国主义余孽，一部分势力不仅未能反省侵略历史，反而对战后国际安排极为不满。眼下，以高市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试图美化侵略、否认侵略、歪曲历史、篡改历史，谋求再军事化，野心昭然若揭。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向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高市早苗本人在出席日本政府举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前，从会场停车场朝靖国神社所在方向做了摇拜。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此事答记者问：
2: 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的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我们再次敦促日本的为政者认真地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日本右翼势力所作所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国际法义务，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可以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工业，必须完全恪守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的规定。这些都是日方必须履行的国际法义务，绝非可以讨价还价的政治筹码。日本右翼势力所作所为严重损害国际和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针对日本右翼势力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的种种恶劣行径，中国的立场坚定如磐。只有正视历史才能获得尊重，只有以史为鉴才能开辟未来，只有前事不忘才能防止再入歧途。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让和平的钟声永远长鸣。
0: 昨天的外交部例行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81年前的今天，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当前有一些观点认为，敌国事实上已不存在，敌国条款已经失效，没有实际意义。请问发言人对上述观点有何回应？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3: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全部条款，确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定性，这一历史结论不容篡改，战后国际秩序更不容挑战。联合国宪章中至今保留着敌国条款，相关条款仍然有效，包括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这是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旨在防止其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
1: 郭家坤表示，日本当年正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
3: 如今，日本执政当局不仅对历史罪责避而不谈，反而对二战甲级战犯顶礼膜拜，歪曲美化侵略罪行，加快推进再军事化，意图修改和平宪法，与几乎所有周边邻国交恶，公然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发出武力威胁。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再度对亚太和平稳定带来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重申敌国条款，十分必要。
4: 连日来，福建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过程。福建省气象台9月2号11时将暴雨预警提升为1级，继续发布台风预警4级。根据有关规定，福建省防止决定9月2号11时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2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据福建省防止统计，截至2号7时，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3.46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1.95万人。气象专家提醒，福建本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局部累计雨量大，且降雨落区与前期双台风影响降雨落区重叠，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昨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会上通报了应急处置工作最新情况。截止昨天中午12点，灾害已造成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
5: 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

0: 然多轮翻往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道路抢通以来，10余台机械设备进入核心区域，持续开展搜救。截至9月2日12时，累计发现遇难人员21人，遗物847件，目前仍有541人失联。
1: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在道路未打通前，水陆空三线并进，水陆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多种方式向核心区域挺进，陆路绕行山路12余小时挺进核心区域，空中飞行直升机24架次向核心区域投送救援人员和物资装备。截至目前，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300余人，搜救车辆400余台次，搜救设备8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8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在核心区域布设照明灯具4台，低压发电车1台，充电方舱1台，已有12座基站恢复通信，为搜救工作提供保障。在全力以赴抢通国道216陆路通道方面，打通陆路救援通道是持续开展搜救工作的重要保障。灾害导致距国门3公里的道路全部损毁，面对施工作业面狭窄、山体不稳、河水陡涨、水流湍急、淤泥厚积、沿路边坡稳定性差以及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等困难，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安能、消防救援、中国中铁、自治区公路事业中心、天顺集团等力量持续攻坚，昼夜奋战。
0: 截至9月2日10时，抢通核心区救援道路，目前救援人员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域，并开展深入的搜救搜寻工作。
1: 灾害发生后，救援人员主动联系遇难失联人员家属，耐心细致做好家属接待安抚工作，及时回应家属关切，对失联遇难家属做好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及时开通国内外失联人员家属服务电话。截至9月2号12时，累计接到家属来电876人次，其中国内来电448人次，国外来电428人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涉及失联人员253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指挥部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密切关注普热普藏布、东林藏布、吉隆藏布等与抢险救援密切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变化，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下一步，西藏将统筹各方力量，继续开展搜寻搜救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2: 随着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昨天下午，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
3: 部队救援力量主要分成搜救组、消杀防疫组、搬运组3部分，在受灾核心区3000平方米的区域内进行作业。其中，西藏军区派出搬运组12人、搜救组10人、消杀防疫组15人，武警日喀则支队派出18名骨干组成搜救组，展开拉网式的排查搜索。搜索出的失联人员物品由搬运组整理后送，在搜救和搬运过程中，消杀防疫组同部队挖掘区域进行消杀。
4: 到达任务地域后，这个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后2天，西藏吉隆地区仍多降雨天气。
5: 今明两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明天的天气为多云有阵雨，降雨主要集中在夜间时段。
6: 从常年情况看，五至九月为雨季，九月上旬仍处于雨季后段，吉隆多阴雨或阵雨天气，夜雨特征较明显，南部低海拔河谷局地降水可能更强，同时当地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早晚体感偏冷。
2: 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应询介绍了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运抵交付，以及中方在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外籍失联人员信息通报的有关情况。
7: 昨天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五名 DNA 鉴定专家随机抵达，协助尼方开展工作。尼方对中方紧急追加援助提供技术支持表示感谢。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讯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3: 郭家坤进一步表示，灾害发生后，中方同各相关国家驻华使馆持续密切沟通，共同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
7: 目前在灾区滞留的边民和乡客正在通过陆路和航空口岸有序离境。昨天外交部还专门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涉失联外籍人员信息，将继续通过各种方式与相关使馆保持畅通联络。中方高度重视在尼泊尔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会同尼方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协助大批中国公民安全转移。中国驻尼使馆将继续全力以赴为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
3: 记者会上，有媒体就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具体失联人员数量提问。
7: 西藏自治区方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已经详细介绍了有关情况。昨天外交部也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进行了通报。目前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涉及23个国家。我们愿与各方保持沟通，协调配合，一道做好失联人员的摸排、后续处置等工作。截至目前，有近100名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受灾地区失联，中方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的中国公民。
3: 北京台报道。
2: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方面对自己访问南千岛群岛一事提出抗议，自己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俄方没有任何导致俄日关系恶化的做法，日方应当为两国关系恶化负全责。
8: Меня в целом не удивила их позиция по моему посещению Курил. Меня удивляет их позиция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России в целом. Мы не сделали ни одного шага в сторону ухудш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япо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Мы очень бережно к ним относились. Все, что сейчас происходит в российско-япо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ухудшение наш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целиком и полностью на совести япон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Что мы сделали такого против Японии? Вообще ничего. Они взяли на голом месте, не спровоцированно вообще с нашей стороны, начали шаг за шагом ухудшать наши отношения. Мы здесь при чем? Ну, пожалуйста. Если вы настроены ухудшать наши отношения, ну ладно. Мы сожалеем об этом. Но это их вина. 100%.
3: 因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普京今年8月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随后提出抗议。俄方指出，日本企图通过抨击俄罗斯来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掩盖其危险的军事动向。
2: 9月1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呼吁日本回归和平主义。他还表示，美国在日本部署中导系统不可接受。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9: 扎哈罗娃9月1号在东方经济论坛期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再次呼吁日本当局回归其本国宪法所规定的和平主义原则。扎哈罗娃强调，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是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以完全合法的依据划归俄罗斯管辖的，这一点已载入盟国协议和联合国宪章，俄罗斯对这些领土的主权和管辖权毋庸置疑。扎哈罗娃表示，针对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号到24号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包括在靠近俄罗斯边境的日本北海道地区进行演习一事。俄罗斯外交部于8月31号向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提出交涉，阐述了俄方对此次演习的关切。俄方向日方明确表示，坚决不允许在俄远东边境附近进行此类挑衅性军事活动。俄方还提请注意，有消息称在上述演习期间计划动用美国低风陆基中程导弹发射系统。俄方明确告知日本驻俄使馆，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名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这将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俄方警告将采取相应反制措施，以确保本国国防能力达到应有水平。
2: 当地时间9月1号，美国对伊朗目标发动了新一轮打击行动。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并有人员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宣布已开始回应美方的袭击。
10: 美军中央司令部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警告称，如果伊朗对美军的此次打击行动进行报复，将遭受更猛烈和更高水平的打击。据多家媒体报道，9月1号晚，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霍尔木兹干省一婚礼现场遭到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人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月1号晚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已开始对侵略者进行反击，在第一次行动中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另据最新报道，位于巴林、科威特、约旦境内的多处美军基地当天遭到袭击，美军对此暂无回应。
2: 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国9月1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
11: 鲁宾逊将因严重谋杀等罪名接受审判，最高可判死刑。鲁宾逊表示不认罪。
12: 犹他州地区法官托尼·格拉夫1号裁定，鲁宾逊将就全部7项指控受审，其中一项为严重谋杀罪，该罪名在犹他州最高可判处死刑。按检方说法，案发现场有超过3000人，鲁宾逊开枪对在场其他人构成重大死亡风险。涉案步枪内装有4发子弹，说明鲁宾逊若手枪未能命中，仍会继续射击。鲁宾逊当天对所有指控均不认罪。他的辩护律师称，鲁宾逊只开了一枪，随后立即逃离，未向其他人开枪，也未在对枪支做上膛操作，没有证据证明其他人受到威胁，因而不符合严重谋杀罪认定标准。科克是美国非营利组织美国转折点联合创始人，也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者阵营中最具影响力的网红之一。检方指控鲁宾逊2025年9月10号在犹他山谷大学向正在参加校园辩论活动的科克开枪，致其身亡。
11: 俄罗斯外交部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天就德国政府1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
13: 俄外交部当天还发表声明说，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事件提出的指控。俄方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这是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俄总统普京一号说，德国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参与相关事件，德国对俄罗斯的指控与德国国内政治局势有关。
8: вообще причины такого поведения. А с учетом падения рейтингов и предстоящих выборных кампаний, в том числе в Саксонии, например, конечно, возникает вопрос 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будущем правящей верхушки Германии. Но я думаю, что это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связано с этим. Думаю, что это еще одна ошибка, грубая ошибка. И она, на мой взгляд, явно противоречит интересам немецкого народа.
13: 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和内政部长多布林特一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应对八月上旬发生在

0: 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德国媒体报道称，关于此次事件，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1: 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后，从灾区前往关西等地避难的79户家庭，共221人向大阪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赔偿共计29亿日元，约合1.2亿元人民币。原告指控日本政府监管失职，东电海啸对策迟滞，给避难者带来精神痛苦。本月2号，大阪地方法院就这一诉讼案作出裁决，判令东电承担部分赔偿责任，但驳回了原告对日本政府的索偿要求。
0: 大阪地方法院2号在判决时表示，日本政府即使对东京电力公司实施监管，也难以避免事故发生，因此无需承担责任。该法院同时判定东京电力公司对部分原告作出赔偿，总金额约9000万日元，约合379万元人民币。原告方表示将提起上诉，将寻求日本政府先为事故担责。2011年3月11号，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9级地震并触发海啸，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放射性物质泄漏事故，大约47万名福岛及周边地区居民被迫撤离，许多人等待数年后才重回故园，目前仍有超2万人没能返乡。日本各地针对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的类似诉讼已有数十起，原告人数超过1.2万。
1: 当地时间1号，韩国 SK 天然气公司运营的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支付创纪录的530万美元席位竞拍费后，顺利通过巴拿马运河。由于运河拥堵加剧，等待时间变长，这家公司不得不通过竞拍方式获得优先通行资格。
2: 这艘运输船属于韩国 SK 天然气公司，船上装载液化石油气，船舶在没有提前预定通行席位的情况下抵达运河一侧。由于交付期临近，该公司不得不选择通过竞拍争取优先通行权。8月底，韩国 SK 天然气公司出价530万美元获得于9月1号通过运河的资格，这一价格大幅刷新8月初创下的460万美元竞拍记录。据悉，巴拿马运河管理局通常会提前放出通行席位供船东预定，成功预定的船舶通行费用一般在40万到50万美元之间，只有未能提前预定通行需要临时加急通行的船舶才需要通过竞拍获得额外的通行资格。巴拿马运河管理局称，拍卖价格快速飙涨反映出当前巴拿马运河日趋严峻的拥堵压力，一方面美伊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曼德海峡通行量大幅下降，迫使船东转向替代航线，另一方面预计今年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将比以往更长，将加剧干旱情况。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计划从9月3号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并调整每日通行名额竞拍机制。
1: 土耳其海事总局2号说，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当天凌晨在土耳其西北部马尔马拉海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0: 土耳其海事总局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凌晨3点左右，一艘空载油轮与一艘载有约4200吨钢卷的货船在西利夫里附近的马尔马拉海海域发生碰撞。有关部门在接到报告后开展搜救行动。声明说，目前无法联系到货船，该船或已沉没。搜救人员在海面上发现该船救生设备，但并未发现船员。搜救行动还在继续。土耳其海峡由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和达达尼尔海峡组成，连接黑海与地中海，是全球航运要道。
1: 本月2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
0: 美军九月一号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八月三十号以来对伊朗发动的第二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起反击，并称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1: 阿根廷外交部长巴勃罗·基尔诺二号表示，阿根廷必须掌握一切可用手段，以实现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另据了解，阿根廷总统米莱三号晚将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基尔诺暗示，米莱讲话将涉及阿根廷对马岛的主权声索和对在马岛及其周边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实施制裁等内容。
0: 基尔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一场智库活动上表示，马岛是阿根廷的领土，阿根廷必须掌握一切可用手段，最大限度捍卫国家利益，实现全体阿根廷人的共同目标，即实现对马岛的主权。
3: Muy claramente, y en ese sentido, Argentina tiene que tener todas las herramientas posibles para defender de la mejor manera nuestros intereses y para poder llegar al objetivo de todos los argentinos, que es tener la soberanía de las Malvinas Argentinas.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月三十一号公开表示，或将重新考虑美国政府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英国《每日电讯报》八月二十八号报道，美国政府或将撤回对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支持，以此施压英政府增加北约框架下的防务开支。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4: 好，视线回到北京，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跃，郭跃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崇亚，今天早晨的天气晴朗，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都不错。从身后的视频画面可以看到，远处延绵的西山是清晰可见的。从监测资料来看，目前全市大部地区的能见度呢都在10公里以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目前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当中可以看到，现在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是在17到19度之间。目前在北部的延庆站气温是最低的，是在15.6度，早晨体感偏凉，早间出门的朋友要适当的增加衣物。而受到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今天夜间到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和持续，白天在阳光的助力下呢，最高气温将升到32度左右，而到了中午前后仍然会有点热，并且紫外线照射强烈，外出要注意遮阳防晒。而到了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9度上下，这个时候的体感会相对凉爽舒适一些。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1: 好，感谢郭跃的天气提示。我们来关注一种电子烟，外表看着和普通网红电子烟没什么两样，里面却藏着新型毒品陷阱，尤其伤害青少年。2026年6月17号，公安部等三部委发布公告，将替他来明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并于7月1号正式实施。然而依旧有不法分子躲在网络背后偷偷贩卖。昨天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相关情况。
6: 今年以来，全市共缴获各类毒品60余公斤。7月以来，我市公安机关深挖涉毒线索，跟进集群打击，全力打击涉替来他明违法犯罪，连续打掉6个吸贩替来他明团伙，破案20余起，查获170余名违法犯罪人员。经分析， 查获的170余名呈低龄化趋势，25岁以下青少年占比近80%，购销方式多以线上勾连、线下交易为主，滥用人员多受不良同伴的影响沾染毒品。
7: 近期媒体曝光，河北石家庄、辽宁沈阳等地养殖户无需处方就能买到兽用麻醉药品、精神药。

0: 药品等处方药，不仅线下门店这么干，还有人在线上引流销售。更严重的是，其中部分药品被不法分子提纯制成新型毒品，上头电子烟售卖。石家庄、沈阳、长春等地已对涉事门店依法立案调查。替来他明原为小型宠物专用麻醉剂，不法分子将其混入电子烟弹中，伪装成普通电子烟售卖。长期吸食会侵蚀中枢神经系统，伴随手部震颤、记忆力衰退，极易诱发各类违法犯罪行为。
1: 麻醉药品滥用危害严重，包括在躯体层面，可直接损伤中枢神经系统，诱发幻觉、记忆缺失、呼吸抑制，严重可致猝死，对青少年可造成不可逆脑神经损害。在精神层面，易诱发重度抑郁、精神分裂等精神疾病，造成人格异化。
0: 北京台报道。
2: 下面要说的这起案件中，亲兄妹之间因为民间借贷产生纠纷，车辆被法院依法查封扣押，结果被执行人竟然擅自将查扣车辆拖走转移。本来普通的民事执行案件，如今变成了刑事犯罪。
3: 大兴法院是胡总，他的那个京 N86。这车是你开着呢是吗？这车我们现在要扣，因为我看见上面留的是你的电话。十多分钟到是吧？行，那你过来吧，我就在这车旁边。
4: 被告人和这个申请执行人呢是一对兄妹关系。2021年的时候呢，我们法院因为这个民间借贷纠纷做出了民事判决，判令这个被告人是要向申请执行人支付这个借款本金以及这个延迟利息，总计60余万元。
5: 2022年，申请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来主张要求被执行人侯某啊给付这个人民币60余万。他主张这个被执行人名下有一辆这个奥迪车啊，可供执行。
4: 查到他名下有辆这个涉案车辆，这样就对他进行了手续上的查封。但是因为他没有将这个车辆交给法院嘛，所以当时没有进行实物扣押。
5: 2024年3月份啊，这个申请人跟我们联系，说这个找到了这个被执行人的车辆啊，在大兴的一处停车场。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呢，发现这个车辆呢是由案外人控制，正在维修。
6: 我怎么了？
3: 您是哪位？
6: 我是修理厂的车，在我这修的。
3: 谁在你这修的呀？
6: 有一个小兄弟啊，
3: 这车是谁的你知道吗？
6: 不知道，我只管修，我该登记我登记了。
3: 这车是我们这边一被执行人的，法院已经查封了。
6: 查封不查封跟我可没多大关系。
3: 这车法院要扣走啊？
6: 不行。
3: 你说什么？
6: 不行。
3: 法院现在扣车，你说什么？不行，扣不走。
6: 不是谁，我修车，我只是认车主，我不认您。待会儿他说我车丢了怎么办呀？
3: 我已经通知他，他一会儿就来了。
6: 车主，
3: 就现在这个人过来，一会儿就过来了。
6: 那没事，那没事，
3: 没关系，
6: 那没关系。
3: 他什么时候在你这儿修的车啊？
6: 3-5天前。
3: 3-5天前。
6: 对。
7: 十分钟后，将车辆送来维修的人员来到了现场。
8: 这刚才给我打的电话，这车涉什么案了？
3: 这车是侯。
8: 我知道，押给我一哥们了。
3: 你押给你？
8: 对。
3: 你押的是登记我。
8: 没有。
3: 车上。
8: 是那个账本。
3: 对。
8: 据说现在是涉什么案子？
3: 他自己在法院欠了不少钱，知道吧？然后呢，
8: 就是、
3: 他
8: 们
3: 的车咱们都已经法院都查封完了。抵押不是说口头上把车交给我了就叫抵押，知道吧？他得去车管所给你做登记去。他没做过登记，你的抵押至少对外是不成立。
8: 不是，那您怎么找的这车呢？
3: 申请人提供的。
8: 等于他欠您钱是吗？
9: 他欠好多人钱。
10: 他跟你说的借钱晚是吧？就一张嘴就钱就给了，还是口头承诺啥的？
9: 我为什么我着急呀？他把我所有钱都骗走了。
3: 然后车钥匙呢？车钥匙，钥匙在您这儿。
8: 这儿我待会儿给你。
3: 待会儿给你。
8: 待会儿，我得因为车不是押给我的，我得跟我那朋友说一下。他说就到。
3: 这是这车，我看你那个。
8: 车已经抵押给我了呀，
3: 车这个法院查封了的，他也没权利给你支配去。
5: 向案外人示明之后啊，对车辆进行了扣押。由于当时呢，申请人主张他有一个合适的保管场所，按照法律规定呢，这个车辆也是可以由申请人来进行保管的。
3: 你保管的地儿在哪儿啊？
11: 在门头沟区，门头沟区金庄镇。
3: 路上注意安全，别出什么问题。从那以后不要使用。
11: 这您放心，咱们拍卖组会提前跟你联系。配合咱们的这个 P
3: 评估，然后交车，然后扣除处置。拍好照，说真找着这猴，跟我们联系，应该去。

0: 哥，我们上措施，好吧？
1: 当晚九点多，申请人把这辆扣押的奥迪车开回地下车库后，还专门把另一辆车堵在了前面。
2: 本人已于2024年3月13日将无法拍车停止小区地下车库 B2。
1: 可谁也没想到，晚上11点多，被执行人侯某纠集多名人员把扣押车辆开走了。
3: 我把车给弄走了，他就说那车他找着了，然后通知了那个法官。然后法官呢就让他把车开走了，因为我车上有定位啊，然后我就跟着那个定位把那个车给拖回来了。
1: 查看地库监控后，申请人向警方报案。
0: 有一个误区，认为说欠钱啊充足了就是个民事的事儿，大不了做个限高啊，做个失信，那最多法院做个拘留也就完事儿了啊。但实际上呢，如果说被执行人通过采取这种隐匿转移恶意处分法院查封财产的这种行为啊，达到情节严重标准的，那都是构成刑事犯罪的。
4: 法官认定这个车的下落，并且要求你将这个车辆交出了吗？
3: 说来着。
4: 说了。
3: 对。
4: 你怎么做的呀？
3: 我当时没交啊，心里面就是想着说就有点抵触。我说后来我家里边我爸也出事儿了，这个一听这事儿也急了，住院了，然后我就一直在弄那个事儿，没来得及交，然后这警察就给我带走了嘛。带走了，然后我们家里就把车给交了。
5: 首先认为被告人侯某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应当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本是兄妹间的债务纠纷，因被执行人侯某拖延履行，转移隐匿法院扣押的车辆，一场民事纠纷演变为刑事犯罪。
3: 就是知道自己错了，不应该这么办，就是冲动了，太冲动了，不应该这样。
6: 判决如下：被告人侯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
3: 我也认识到这个事儿的错误吧，然后尽力赶紧把我这个事儿都解决了，跟他修复一下这个关系。
0: 在这个案件事发之后呢，这个被执行人的家属也来过法院啊，申请法院呢跟申请人在做工作啊，希望能不能避免这种刑事追诉，在民事和解范围之内呢把这个事儿解决掉。那咱们现在想起来的话，可能如果再早一步呢，如果被执行人在最开始的时候就通过这种方式来跟申请人主动的去沟通，主动的去偿还，将法院已经查封的财产积极主动的交到法院，而不是说由法院再去采取扣押措施，这种情况那是不是更能有效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呢？也希望在这种案件里面，大家能真正能感觉到说如何在判决之后积极主动的去化解纠纷，去减少矛盾，那也是我们这个执行程序最终想要达到的目的。
7: 下面来说一个特别常见但风险极高的动作，开车门。下车前顺手一推门就开了，可就是这样简单的动作，有时候却会要了别人的命。下面这个案子就是开门杀引发的悲剧。
8: 2025年12月8号，被告人吴某驾驶机动车行驶在东三环辅路，期间吴某突然将车违规停在非机动车道上。
9: 被告人是一名网约车司机，他的驾龄也比较久，但是从事网约车的行业并不长，也在停车的时候呢停在了这个禁停路段。
10: 开车开了多少年了？
11: 开十几年了。
10: 你在北京开车开多长时间了？这个开网约车开多长时间了？
11: 一个多月。
10: 当时的路况你熟悉吗？
11: 第一次到，不太熟。
10: 这个车辆如果停下来的话，应该停在哪儿？
11: 应该停靠路边。
10: 你是知道这一点的吗？
11: 我得在管看那个路况。我没有说叫他下车，我要下车了，我肯定得往路边去。
8: 吴某将车停下后，后排乘客直接开门准备下车，开门的瞬间与驾驶电动自行车正常行驶的江某相撞。
9: 这个乘客下车也比较匆忙，开门下车的时候没有这个谨慎的观察路边的状况，导致后方的电动车驶来与这个车门相撞，造成这个电动车驾驶员的死亡。
11: 我的乘客推门跟他去相碰的时候，他的车速太快，撞到我的车门后又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上。
10: 你是认为这个死者自己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是吧？
11: 对，这是主要的。他没有戴头盔。
12: 停车停在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之间，

0: 你的车辆右侧跟路牙有1.5米的距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7条第3款“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人员通行”的规定。刚才你强调对方有车速过快、没有戴头盔等行为瑕疵，但是本案开门杀的客观物理条件是你创设的。
1: 公诉机关认为，本案中司机吴某对事故负主要责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乘客张某负次要责任，未达到刑事标准，但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2: 这个死者的死亡的这个结果是多方的原因共同造成的，他们要共同承担一个侵权责任。但这起案件为什么要定这个司机主责，主要原因是司机他没有靠边停车，他的停车行为是不规范的，他停在了禁停路上。案发时候，这个网约车司机他车停的离这个路边有1.5米的距离，创设了后面行人包括电动车、自行车从这里经过的一个高度的一个风险的状况，网约车司机他是主要责任，并且这个风险产生的隐患点就在于网约车司机，而不在于这个乘客。那么这个案子当中，乘客唯一的过失就是下车的时候没有谨慎观察这个周边的状况。
1: 最终，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判决，
2: 被告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一人死亡之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依法应予惩处。鉴于被告人在现场主动报警，报案后如实供述，系自首且有积极救助的行为，自愿认罪认罚，本院依法对其从轻处罚，判决如下：被告人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
3: 今年7月，在北京朝阳18里店发生一起车内财物被盗案。奇怪的是，车玻璃没碎，车锁也没坏，车里的现金却不见了。那窃贼是怎么进去的呢？
4: 这是发生在北京市朝阳区18里店一处停车场的一幕。凌晨3点多，一名戴着帽子的男子骑着共享单车来到停车场，开始在停车场里来回转悠。
5: 有一名骑共享单车的男子路过他的车，并拿手电筒往他车里照。
4: 这名男子骑行速度极慢，不久他在一辆汽车旁边停了下来，钻了进去。
5: 事主称自己存放在车内的2万元现金被盗，然后临时把钱就放在了一个纸袋里，放在了主驾驶的手扣里。
4: 不到1分钟，男子从车里出来，骑车离开了。
5: 发现这个嫌疑人装在了自己的裤兜里，然后骑着共享单车离开了案发现场。
4: 男子离开后，车主过来开车时发现车内2万元现金丢失，这笔钱是他辛辛苦苦打工几个月攒下来的血汗钱，准备家中急用。发现车内财物被盗后，失主立即报了案。
5: 失主自己说是2万块钱刚取出来啊，急用的。
4: 接到报案后，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侦支队会同小武基派出所迅速成立攻坚小组，兵分多路开展调查。民警现场调查发现，车玻璃完好无损，车门也没有被破坏，嫌疑人是如何进入车内盗窃的呢？
5: 事主当时把车停放在停车场内，并未锁车。
4: 通过查看现场视频，民警很快就发现了这名骑着共享单车的男子，但由于停车场周边公共摄像头数量有限，且部分角度被树木遮挡，画面质量参差不齐，无法确定男子的面貌特征。随后，民警根据男子的逃跑路线，经过长达1个多月的不断追踪，终于在朝阳区的一个公园找到了男子。
6: 找着你啊！找我是什么呀？
7: 刚了解情况，公安局的。
4: 民警当场从其背包内查获赃款10000余元，以及作案时穿戴的衣物。明明人赃并获，但面对讯问，嫌疑人李某却装起了糊涂。
7: 提示你一下，骑小黄车干嘛了？
8: 啥也没干，啥也没干，公安局找你干嘛呀？
6: 不知道啊，你能提示一下吗？
8: 我迷路追你追到这儿了。
6: 哦，那我知道
7: 哪儿啊？哪个停车场？
6: 在垡头那边。
7: 干嘛了？
6: 偷东西。
7: 偷多少东西？
6: 2万多块钱。
4: 民警出示证据后，李某才如实供述。根据李某交代，他长期流窜于北京各区，专门选择深夜时段，以停放偏僻无人看管的私家车为目标，采用拉车门试探的方式实施盗窃。为了逃避打击，他特意骑共享单车往返。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因涉嫌盗窃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民警提示大家， 汽车不是保险箱，现金

0: 手机、首饰、证件等贵重物品不要存放在车内。
1: 盗窃电动自行车在民警办案中算是小案，可案子越小越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我们来看看北京公安是如何快侦快破、追赃挽损的。
2: 啊，别动啊！下来吧。知道为啥找你吗？
3: 他说我知道我早晚会被抓到，但是没想到会那么快。
0: 肖世鹏是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侦支队的侦查员。今年七月份，辖区南湖派出所接到多起电动自行车被盗的警情。
3: 南湖派出所接到这个警情之后，第一时间上报刑侦支队。后来我们刑侦支队那个牵动南湖派出所成立专班。
0: 肖世鹏和同事通过分析研判，很快锁定了作案男子。他专挑凌晨2点到5点出动，专盯路边没上锁、钥匙留在车上的电动自行车。
3: 我们根据视频追踪呢，这个还有那个现场基础摸排，发现这个男子在盗窃这个电动自行车之后，会这个将电动车那个拉到一个那个废品收购站进行那个出售。
0: 经过摸排，肖世鹏他们一路追踪。